0: 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9: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10: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9: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11: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里边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我们实际上还不

0: 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的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

0: 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1: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龙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0: 助力
1: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0: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的。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0: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们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6G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 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
1: 嗯，
0: 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0: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
1: 嗯，
0: 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

0: 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八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三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三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4: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5: 环球华人，
2: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6: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利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利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7: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8: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 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

0: 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五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2: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3: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2: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3: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2: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4: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多少钱？第二，他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他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

0: 马越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2: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3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

0: 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啊，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字眼，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

0: 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3: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4: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农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3: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4: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3: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4: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3: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4: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3: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4: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3: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4: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3: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5: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3: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6: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

0: 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八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十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2: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

0: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1: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2: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3: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啊，重庆有时候白天呢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这个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将电如玉。
2: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4: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2: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5: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2: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5: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2: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 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6: 随着我们的绿电池联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2: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7: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2: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8: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2: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9: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2: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 50% 到 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0: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2: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1: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2: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2: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
2: 设备。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3: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2: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5: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的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6: 俺姑奶奶姐叫给好我俩握手，我说不行。
7: 挺老，你挺老，多好的
6: 天！哎呀，你也体格棒棒的。
7: 啊，行啊。哎、你坐，我不坐。
8: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5: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9: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的
5: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0: 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就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5: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 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1: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去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进门一股味儿啊，人啊，你就这样的，你干新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就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新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入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5: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1: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初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5: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2: 能受了了？
7: 能呀！哎呀，这活再比这做也能够受了。
5: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3: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5: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0: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5: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

0: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鸿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1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呢、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
5: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4: 挺不错的。
5: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5: 这次大概住多久？
4: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5: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4: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食错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8: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2: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9: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2: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9: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2: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错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8: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

0: 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哦。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0: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情绪养生以及其他生活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支气管哮喘也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也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虽然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不能得到根治，但是可以通过长期规范的治疗，使大部分的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或者是完全的控制。也就是说，哮喘患者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那么，在临床上，哮喘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赵冰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哮喘的防治。
2: 孩子和儿童他这个吸药直接吸入到他这个气管当中，比那个吃药可能还要更容易一些。
3: 对，比吃药更容易，顺应性好，而且呢，它是对全身孩子生长发育啊，对他的影响也更好、更小、更轻微。
2: 对，
3: 所以这个吸入剂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建立。就是现在观点是，能够口服就不用药，不用吃药。能够口服药，不用静脉去给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吸入剂。
2: 吸入剂，对，这是最好的，而且每个人大家都可以去试用。
3: 对对对对。
2: 那第二种方法呢是？
3: 第二种方法就口服给药。
2: 口服给药，
3: 口服给药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就是病情比较重了，单靠吸入剂呢可能剂量不够不足，那么口服的配合给些药，这只是相对来说按我们前面是分期分级来进行，到某种比较重的程度的话，单一种给药途径可能显得力量比较单薄，所以我们需要口服的药再去配合啊，这是口服药情况。
2: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我们的日常的百姓，我们在比如说我怀疑自己有哮喘，那我在家里应该准备平时准备一些哪些这样的治疗哮喘方面的药呢？常用药呢？
3: 用药来说，因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一定要去找医生经过正规的诊断，然后医生跟你有个初步判断，病情处于哪一期哪一级啊？你是现在是用药，是怎么给药？是单纯的吸入剂，还要配合口服的药，或者说严重的时候需要静脉给药，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是什么？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方案。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对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要相信大夫的治疗方案，我们要好好去配合。
2: 对，
3: 我们顺应性提高了，依从性提高了，那么这个医患互相配合，这个治疗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主张自己擅自用药。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医生给了一个治疗方案，一直用的情况，比方说很平稳，那我们定期去复查，看医生需不需要调节这个方案，是升阶梯还是降阶梯，是吧？另外一个病情如果突然有反复、有加重的情况下，也要随时去找医生，医生调节方案。
2: 病情这个出现反复和加重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还有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反复？
3: 反复的一个冬季是比较明显，刚才说了，冬季因为空气的寒冷啊，寒冷空气刺激，它会导致我们

0: 起到痉挛，让它导致我们起到刀反应，诱发这个。而且寒冷刺激本身直接作用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啊，它也会导致充血啊、水肿啊，也会加重我们慢性炎症。这是一个冬季、秋季和春季
1: 啊，
0: 也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季和秋季的特点，是因为它有些花粉，
1: 嗯，过敏、
0: 啊、花粉，对花粉的这个自然界的各种花粉的这种过敏啊，对这个我们的哮喘也是一个大的诱发因素，
1: 嗯，
0: 所以春季、秋季、冬季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夏季犯。
1: 夏季、
0: 夏季是为什么呢？夏季因为是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大以后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霉菌，
1: 嗯
0: 啊，这种霉菌呢在我们生活中间频繁的接触，它吸入到我们气道里面也会诱发，
1: 嗯，
0: 所以应该说一年四季呢都有患者是发病的季节。当然寒冷的刺激在北方地区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1: 比
0: 较
1: 明显
0: 的，哎，
1: 关于这种地域性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分布，比如说东北的人或者说北方比较寒冷的人，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多呢？
0: 总体来说呢，北方在冬季的时候确实是发病的患者发病率复发的伤势比较高，那么在这个季节在南方呢，相对来说它气候比较温暖，
1: 嗯，
0: 而且空气比较湿润，冬季的气候寒冷，还有一个气候干燥，干燥以后我们黏膜的大量水分随着呼吸啊我们丢失了，然后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所以导致这个干燥啊这种寒冷这两个因素吃合在一块。那么南方在这个季节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东南这一带沿岸冬天不那么冷，完了也比较湿润，这种季节呢对南方来说它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可能他们在春季啊或者是夏季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好多这种哮喘的患者老年那些朋友啊到冬季的时候他会到南方去，
1: 对，
0: 在那生活，就到那去了以后，哎，整个的状况非常好，哎，症状也都消失了，也缓解了，然后回来不久就犯了，所以这个跟季节、气候跟地域还是有很大关系，
1: 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刚才您说了，我们第一个可以进行这个吸入的雾化的治疗，第二种可以用这个吃药，第三种呢就是可以静脉用药。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这种方式呢？
0: 静脉用药应该说是病情比较危重阶段了，是到不得已的一个最后阶段，比较到抢救阶段了。有一种叫做哮喘持续状态，
1: 哮喘持续状态，
0: 对，是这种比较严重的哮喘，就是一般的口服药、一般的这种吸入剂啊，它没得到缓解，然后病人这时候出现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果不是迅速的去缓解，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是。所有的给药途径都用上去，静脉给药、口服药什么，它都是联合给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以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短剂量的大剂量激素唰唰冲击，使病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后，然后马上撤药或者减药，这样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疗效、控制症状，同时的也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些激素啊对人体一些副作用。
2: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哮喘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于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支气管哮喘中西结合防治，在中国既往的哮喘防治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中医的各种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呼吸科医生赵冰做客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这种中医中药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0: 我们中医中药应该说几千年来啊，对哮喘的治疗确实是有很多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好的这种方法。首先呢，中医呢，我想说中医有一个概念叫做治未病的概念，
1: 对，
0: 预防为主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中医这几年呢，尤其是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叫做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它是指的在冬季不气候寒冷啊这些因素导致哮喘的诱发，那么中医认为呢，这就是说这种病人是属于内有伏寒
1: 啊，内有伏寒，
0: 对，有成年的寒气积在我们体内，
1: 嗯，
0: 然后又有老痰和顽痰，他是认为哮喘的病因是一个
1: 痰、
0: 对，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交结在体内，成年的老痰和寒加上外界的寒气把它勾引起来了，所以两者内外相结合导致哮喘诱发，所以它的治疗是要驱寒 去
1: 寒
0: 里散寒，都叫去顽痰，要去老痰，而且正痰和普通痰的概念不一样，
1: 嗯，
0: 它叫老

0: 檀，叫顽檀，就是比较顽固的
1: 檀、
0: 不是轻易的一般的药能化的、所以他主张冬病夏治，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毛孔腠理是疏松的，是开放的，这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一些温的药外通过穴位敷贴、这种穴位通过我们经络深入到我们肺，深入到我们脾、把我们身部的寒气给它让它散出来，然后把里面的痰呢也帮助要把它消散化痰、那么这种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它有两个效果，第一它能够散寒化痰
1: 驱寒、
0: 对，驱寒，第二个它能增强体质，
1: 增强体质、
0: 对，增强体质以后、前面说了哮喘的病人寒冷是个诱因以外，一个感染外界的这种感染也是一大诱发因素，我们体质增强了，我们感染的几率减少了，所以我们哮喘的整个发作呢也会得到一些明显的减轻、控制。所以这样一些冬病夏治的病人，穴位贴敷的病人，大部分病人反应就是哎，我经过贴了以后，尤其经过好多年的这样不断的贴敷以后、感觉冬天感冒少了，感觉发作的次数减少了，然后有些时候发作的频率减少了，然后发作的程度也减轻了、这种病人去反复去医院急诊啊，反复去住院啊，这样子次检都减低，所以这就说明中医这一块是非常有疗效的。
1: 所以我们说中医治胃病，也就是提前要进行预防、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这个贴敷，这个夏季我们有贴三伏贴是吧、那在咱们医院，咱们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在几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贴呀、
0: 我们是根据季节伏贴、就是每年的头伏、二伏、三伏、以伏贴的这个季节 来贴。
1: 那冬天我们是否也有这个高方？
0: 冬天我们又有三九贴。
1: 三九贴
0: 也有膏方，
1: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准备的非常齐全、
0: 对对对、中医吧，他的一个特点，他讲究人天人合一
1: 合一、
0: 他说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生老病死和我们大自然和我们这个环境是要相吻合的，和自然相吻合我们健康没病，和自然不能适应的时候他会出现病了，他一定要讲究这个要和自然去最好的去顺应相吻合，当他不能吻合的时候我们再按照季节的特点去对他进行疾病的一个针对性治疗，这个确实是挺有效的，临床性有效、
1: 所以刚才您也向我们介绍了说、人比如说得了哮喘，它主要是、在中医来看来，一是寒，第二个是体内多痰，所以说我们要找出相应的一些办法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那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些检查，我通常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判断？
0: 检查的话，哮喘的从诊断上来说，哮喘根据它典型的临床症状，根据我们大夫的查体，比方说我刚刚说了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在呼气息的一种高音调的这种哮鸣音，然后胸闷啊、憋气啊、气急啊，这样一些咳嗽啊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大夫在做查体的时候，我们听一下肺里啊，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散在的或者满肺的这种高调的哮鸣音，呵呵这种高哮鸣音、这是一个临床的佐证。第三个呢，这种发作是有发作是有特点的，有发作性的。第四个呢，它是有诱因的，我寻找出诱因，比方受凉啦，我运动啦，我吃了某种药啊，或者是我感染啦，我感冒啦，什么这样一些诱因，这是有明确诱因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临床呢就可以诊断。但是有些不典型的症状，比方前面说的咳嗽变性哮喘呀、它是以咳嗽为主的，它并不有明显的喘，那么这时候我们结合一些辅助检查，做检查包括我们气道激发试验啊、气道可离试验，我们一些肺功能测定，还有一些我们风流素仪的这样一些测定，反正这个在医院的呼吸科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检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等等，结合我们临床症状，这种情况多半可以明确诊断。
1: 那哮喘患者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0: 哮喘呢，它的病理基础一个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刚说了就是一个气道的过度痉挛，气道痉挛了以后导致直接结果就气道狭窄了，狭窄了我们通过的气流减少了，那么这个气流减少里面携带的氧气减少了，所以哮喘的最终的这个反应就是机体的缺氧啊。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是我们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种子，它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它的心功能受损，包括我们的大脑，所以整个缺氧对我们的心脑肾全身大的器官包括我们消化系统都是要受影响的，整个的最后导致心肺功能的这个受损， 人体整个机体状况的整个下降衰减。
1: 所以说医生判断一个患者是否得哮喘，除了就是说他拍的一些片子做的一些检查之外，还要看他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对他进行呼吸方面的这个听他的心脏，听他的脉搏，听他的呼吸等等。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才能去判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有没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0: 哮喘本身这个他的并发症可以说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哮喘病人可以引起睡眠障碍，
1: 睡眠障碍，
0: 他夜里发作吧，他影响休息，然后呢，他有频繁得不到休息吧，他血压会升高，
1: 血压升高，
0: 然后他机体缺氧，心脏缺氧，大脑缺氧，什么中风啊，心脏病啊，他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所以它是哮喘的，除了本身对肺的影响之外，就前面说的对心脑肾，对我们消化系统啊，对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好多哮喘病人如果合并有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话，如果哮喘得不到很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控制都会比较困难。
1: 所以说它还是特别严重的哈，它可以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肺等等哈。
0: 对对对。
1: 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普通的受众来说，如果说哮喘不发作的话，那么它是否也会需要这种治疗呢？
0: 就是您说的这个挺好这个问题，因为好多观众朋友嘛，来患者来看病，第一问题就是，哎，我这个哮喘我能不能断根，什么时候能治好，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哎，我现在挺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呼吸功能也都正常了，肺功能正常了，哎，我可不可以停药了，我干嘛要老吃药，干嘛要长期用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说对哮喘的这种发病机理啊，对它的这种机制认识上还是不够充分。哮喘我们前面说了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是一个本身有基因缺陷的这么一个基础的内因存在，那么再加上外界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啊，各种因素的这个不良刺激，两者内外合一，所以它导致一个哮喘。那么我们控制目前稳定控制了以后，是在药物作用基础上控制稳定的。如果把药物撤了，我们内因依然存在，是吧，我们外因的环境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1: 对，
0: 所以从这点来说他还是会犯病的。那么既然他还会犯，那我们就要采取一种方式让他不要去复发，用最小的剂量，最小的这种最简便的最简单方法维持着，不让它复发，这是我们治疗目的。因为哮喘的反复的发作是病情不断的加重，最后导致气道重构。所谓气道重构就是气管的这种平滑肌增生啊，肺后啊，黏膜的这种分泌啊，最后它会导致一种气管的结构上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导致气管狭窄，这样就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种是我们要避免出现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当您觉得自己差不多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得听医生的话，我们还用最小的剂量来去维持去控制。
0: 对，就觉得我已经都好了，就我们前面所说达到临床治愈这种情况了，我们应该有用最小的药物去维持控制，控制它。然后当然也有些病人呢、经过多少年他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这种，就比方说他可能原来在北方地老饭，后来他到南方去工作生活了，他可能脱离这个环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他可以停药，因为他改变环境了，也可能外界的这种诱因可能不存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停药。这种不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而言是要持续用药，长期用药的，
1: 持续用药，长期用药啊。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小头鞋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清代用药呢，它的记录实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清代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清代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清代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这个地方所产的清代品质最佳，有靛清代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青黛，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上半段的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岐黄之术博大精深，华夏瑰宝造福人类，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中医的养生保健之术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几千年前，中医思想和中医养生文化就告诉了人们如何防病治病。在《黄帝内经·素问》章节中，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医生不是在别人生病之后帮人治病，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就是最早的中医防病之道。中医养生亘古有之，而在中华传统中医理论中，更是有着按照时辰、节气等进行日常健康调养的方法。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起居生活中，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中医保健原则？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中医理论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中医专家李勇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中医文化及养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2: 世间的思虑千千万，有一种思念既甜蜜又苦涩，它便是引无数痴情男女为之叹息的相思。相思听上去很凄美，然而过度的相思会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甚至危及生命。那么相思都有哪些表现？我们又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怎样的相思之苦？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情绪养生之相思。
3: 在这个思虑过程当中，有些病态的还有一种，这一种我们就称作什么呀，叫相思。它跟这种啊使人惴惴不安呀，哎，使人自己都厌烦的这种思呀，它不太一样。它好像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甜蜜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你真正的亲身经历过了呀，感觉到什么呀，它不仅仅是这种甜蜜有回忆的，而且其中还有什么呀，还有绵绵不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过程。汉代啊，苏武有一首诗叫做什么呀，留别期。哎，这首诗他怎么说呀，他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你看这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相思。相传呀，这位苏武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个中郎将，奉命出使匈奴，不料呢匈奴的单于想让他投降，想让他屈服，苏武呢不屈服，于是乎单于就把他怎么样呢，把他放逐在这种比较冷的北海边上牧羊，这一牧羊就是十九年。所以十九年以后呢他才回到汉庭。当然了，我们说他实现了这个对妻子的一个诺言，说生当复来归。不过呢他妻子因为他出去了十九年没回来嘛，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也是匈奴在骗汉庭，怕汉庭挨打的呀，那就骗说呢，说苏武呢早已经死亡了，所以他妻子以为苏武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妻子也就改嫁了。可是这苏武呢虽然是在北海边酷寒之地，哎，怎么样，是放牧了十九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庭。我们看到这位英雄呢，一方面他有这种刚烈之意，刚烈之志，另一方面呢，你通过他这首诗确实又看到了他有血有肉男人的这种气概，对妻子呢非常的恩爱。其实呢我们说相思呀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呢这个也是男女爱情方面的一个体现。相思呢可以是甜蜜的，但如果太过，那么可能也是病态的。在西厢记诸宫调当中啊，实际上就有记载着什么呀，因为这个相思而治病，然后还提到了很多人在干什么呢，哎，再去寻找治疗相思病的这样的方子。说明一个什么呀，相思病在古代实际上已经很多见了。我们说这个相思病啊实际上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单向，我们也称作单向相思，也就是单相思。我的导师也是著名的内经大家王宏图教授，他就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人。这女孩呢是十九岁，暗恋一个小男生，当然了他又不好跟人家表达意愿嘛，所以经常一个人怎么样呢，憋在家里头，那么吃饭也吃不好，哎，睡觉也睡不好，然后还添了一个毛病，经常哼哼着唱歌。家长呢就认为呢肯定是病了嘛，所以就带他找大夫。我的导师一看呢，那这个小孩呢就是因为相思而导致了一些疾病，由于相思导致了伤脾胃，因为思是入脾的嘛，你过度思也是伤脾嘛，导致脾的运化不利了，所以饭也不想吃，哎，人

0: 也比较懒，也乏力，哎，睡觉也不太好。然后呢，还添一个毛病，刚才我说了，还喜欢唱歌。因为《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就五脏跟五声的关系来讲，是脾主歌，也就是人喜欢唱歌啊，这是跟脾有关系的。所以王无毒老师呢，就开了调脾胃的药。那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再加上一些心理的疏导，哎，这个病人呢，慢慢也就康复了。我们说呀，这个单相思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因为相亲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说你单相思，那一方呢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你比如像什么害羞了，像什么自卑了，或者外界条件不允许啦等等，他这个单相思又不好表达，所以单相思这个病啊，带一直都是不少的，而且现在来看也是有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不好解决。相思病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双向。其实我们讲啊，双向的相思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两个人的事儿嘛，啊，你也想他，他也想他，你们俩结合着不就完了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加上这些偏执的状态，加上偏执的色彩，这可能就出问题了。再加上外界条件的干预，使你们俩怎么样呢？双向相思又不能成，这问题可能就出来了。你像大家都听到过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相思病的第三种类型是反向性的，应该说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偏于一种精神疾患了。这反向性的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他认为某一个异性喜欢上了他，其实他没跟人说过话，人也没跟他表白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喜为人家喜欢他。患者所答呢，也是似是而非的解释，然后他就怀疑什么呀？怀疑别的人在拆散他，在破坏他，不想让他们俩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妄想了，我们也称为什么呀？钟情妄想，这就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范畴了。说起这个相思呢，应该说在历史上呢，还是有不少诗句和故事。唐朝的崔护，他有一个《题都城南庄》，也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一个诗句，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说起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青年呀，叫崔护，那也是容貌英俊，文才出众，他到这个长安呀来赶考。那这样呢，有一天呢，就是清明时节，他一个人呢就到这个都城的南郊去郊游。郊游过程当中呢，就看见了这么一个庄园，隔着门缝一看呀，哎，里边呢怎么样呢？哎，草木怎么样呢？郁郁，哎呀，静若无人，哎，环境特别好。他就敲门，有一个女子就出来了，说你是谁呀？哎，崔护就回答了，说呀，我一个人呀来春游，那么现在呢口里呀特别干渴，所以呢能不能给一点水喝。这样呢，这位女子呢就把崔护给请进了院里头，给他倒了杯水，崔护呢也就喝了。在这过程当中呢，描述呢说这位女子呢就靠着桃花树，眼睛啊深情地望着崔护，有点含情脉脉了。但这女子长得也很漂亮啊，哎，也很有风韵了。这崔护看这个女子呢也是有情有意，当然了，这过程当中呢，哎，崔护就用语言去挑逗这女子，这女子呢也默默无语，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拒绝。从这个表述来看呢，你一看呢也是两人有情有义。最后呢两人分开了，崔护告辞了，俩人还有点恋恋不舍。这样一年以后， 也就是一年过程当中呢，崔护并没有再到这个这个庄园去。结果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的清明，崔护呢突然想起这个女子，思念之情难以忘怀啊，于是乎又急匆匆地来到了南郊。那么这庄园呢还是这个庄园，但是大门怎么样啊，紧锁着，里边没人。崔护就比较伤心，于是就在这个左扇门上就题写了这首诗，然后崔护呢就走了。过了几天呢，崔护又来到了这个庄园，突然呢听见这个庄园门里啊有人有哭声，他赶紧敲门。这时候出来一位老妇，这位老妇问他，你是不是崔护啊？哎，这崔护就答应了，说是我。结果这老妇就说，说都是你害了我呀。崔护赶紧问缘由，老妇就说，说去年的清明啊，清明以后这个女子呀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出现了一个神情恍惚若有所失啊。前几天呢她说我就带她出去散心，结果散心回来以后看见左扇的大门上写着你这首诗，她一看你这首诗就病倒了，而且呢还不吃饭了，现在呢人已经死了。村户一听呢也非常的悲伤，说那我能不能一哭亡灵吧，能不能进去。哎，老夫就让他进去了，他一看床上躺着女子，哎，于是乎他就把这个女子的头呢放到了他的腿上。哎，崔护就说着，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说着说着女子把眼睁开，当然了作为这个传说来讲，哎，那女子又活了，结局是皆大欢喜的了。当然你从这个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清明的时候女子就出现什么呀，神情恍惚若有所失了，这实际上就是相思所导致的，他是一时的这种吃不下去饭嘛，绝食啊，加上抑郁啊，时间还是不太长，所以还能够纠正，最后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1: 当相思变成了相思病，对于这种过度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或劝导？古人对于相思病又是如何治疗的？从中医的角度，又可以用哪些药物来进行调理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对于这种相思病，古人实际上也有过研究，说这个相思啊，它能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清代啊，有一个著名医家陈士铎先生，哎，他有一本书，一个著作叫做《辩证录》，他里边也就提到了，饮食怎么样呢？哎，不行了，不欲食了吗？没有食欲了，包括这心情啊，怎么样呢？抑郁不舒，包括这是什么呢？说人乏力，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了。实际上就是相思病导致了脾土，脾不能消化，中气不舒，这样的一些病症。那么至于怎么去办，怎么去治疗呢？我们知道思可以导致气结嘛，停滞了嘛，怒呢可以怎么样呢，冲开这个气结，而喜呢又可以使得气和止达，这个时候呢再用一点药。所以陈士铎呢也开了一张方子，叫做解瘀开结汤。你看那个解瘀开结汤那些药啊，实际上里边也不外乎什么白芍啊、当归啊、白术啊、枣仁啊、神曲啊、陈皮啊，哎，这些药物实际上也是一个健脾疏肝理气的这些药。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实际上主要是讲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思维强迫，思维强迫的原因呢，我们说跟谁有密切关系呢？跟脏腑的脾和肝胆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肝胆或脾它的障碍导致了思维的什么呀强迫，进而导致行为上的一些强迫症。另外还谈到了一个相思，相思呢实际上是由外界而成，因此相思出现以后呢可以影响脾胃， 导致一些

0: 饮食上的、消化上的、气机上的不利。但是这两个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给予注意。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翟双庆教授关于情绪养生为我们做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生活中来呢，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人们吃蔬果的时候呢，一直都是非常讲究越新鲜越好，甚至呢，很多人为了吃到最新鲜的果蔬呢，直接到果蔬的最前线来亲自的采摘，即刻生吃。事实上呢，果蔬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是真的就是越新鲜越好。比如说呢，刚采摘的蔬菜虽然新鲜，但是往往还会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如果能存放一段时间再吃，里面的有害物质便能够逐渐的分解来衰退。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呢，存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就流失了吗？事实上呢，很多蔬菜并不会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就流失营养。蔬菜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 C。 对于像青菜呀、菠菜呀、甘蓝等来说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会降低。而卷心菜呢，在经过冷藏之后呢，就会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比如说像西红柿、土豆还有菜花等蔬菜，在存放几天之后，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所下降，但毕竟也是有限的。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说蔬果并非越新鲜越好，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蔬菜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要忽视上面的农药残留。适当的存放的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平衡。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蔬菜和水果的分界线。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但却不知道这两者的划分标准。其实呢，在植物学上，蔬菜泛指植物的不同部分，而水果呢，则是指植物中带有种子的植物器官。通常来说呢，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钙、磷和镁等等，是人体维持生命和生长的主要的营养来源。而大多数的水果呢，虽然也含有维生素，但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由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组成。因此呢，水果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而大多数蔬菜呢，则基本上都是淡味儿的。也可以说呢，蔬菜中含的热量比水果少得多得多。此外呢，对比两者含有的主要成分，那水果的营养价值呢，虽然近似蔬菜，但所含的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蔬菜。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呢，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像甘蔗，虽然是植物的部分，但它却被看成是水果。而茄子、黄瓜和南瓜等虽然是植物的果实，却通常被看作是蔬菜。可见呢，人们对蔬菜和水果的划分呢，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按照科学依据来的，而是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说到这儿呢，也有朋友向我们提问，就是说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说到这儿呢，给您讲一则这样的趣闻，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输入美国的蔬菜呢都需要缴纳税款，但水果却不用。于是呢，进口番茄的商人为了避税，就坚称番茄为水果。然而呢，美国的相关部门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称番茄种在蔬菜园里，而且在正餐中会出现，所以它应该属于蔬菜。于是呢，番茄就被认为是蔬菜了。实际上呢，从目前的世界公认来看，番茄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番茄既是水果又是蔬菜。 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这个鸡蛋我们每天要吃多少个才是合适的呢？很多人都说呢，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吃太多呢也吸收不了。这种说法真的是正确的吗？众所周知，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还含有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呢是大有益处的。但是蛋黄中呢含有一定的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营养专家就表示呢，过多的摄入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推荐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美国农业部近年来的检测也发现呢，鸡蛋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呢约为180毫克，可见呢，如果说吃了2个鸡蛋，人体所摄入的胆固醇就超量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吃太多鸡蛋不好的原因，也可能是一天吃1个鸡蛋说法的来历。然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只能一天吃1个鸡蛋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呢，鸡蛋的有益的方面是主要的，它所含有的优质蛋白以及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并不存在吃多了不能吸收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血脂和胆固醇等指标非常正常的人，多吃点鸡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之呢，每天吃1个鸡蛋合适，但是这个合适并不是因为吃多了不能吸收，而是这样做能使饮食的营养更为均衡。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

0: 四季歌，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4: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 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闲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所著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父亲有爱，孩子也会懂得爱；父亲坚强正直，孩子也能学会分辨是非；父亲舞文弄墨，孩子也会依葫芦画瓢。这种耳濡目染会形成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则会决定孩子的一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书里收集呈现的是黄文秀幼年时期成长的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他虽然是农民，但却是很有教育智慧的一位父亲。父亲在黄文秀的童年时期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儿时的影响在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播讲时代。
6: 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茂义哥哥离开了家，去那么远的广东打工。夜幕降临后的煤油灯下，一张饭桌原本也是爸爸、哥哥、姐姐和秀儿四个人写字的桌子，现在只坐三个人，秀儿不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呀。秀儿写着作业，小娟和妈妈做着家务。爸爸照例会拿出本子和钢笔记几笔收成，写几个闲字什么的。爸爸的钢笔字刚劲有力。秀儿痴迷地看着爸爸写字，爸爸写完后，他也会要过爸爸那只黑杆钢笔，自己写上一夜半夜。这时候的爸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秀儿写字，心里惦念着贸易哥哥的爸爸，看着看着就变得开心起来。他教秀儿写钢笔字，告诉他一撇一捺的正确写法。自学了毛笔字的爸爸也教秀儿写毛笔字，写来写去，秀儿偷偷用铅笔画了一个写毛笔字的爸爸。爱写字爱画画的秀儿长成了一位少女。 扎着两条小把辫儿，穿着格子衣，

0: 小少女没有钱买课外书，就和最要好的同学秦柳丹一起到广场旁边的书店里去蹭书读。书店的书真多，一到书店他们就全神贯注，每一本书都飞快地看。他们怕看得慢了，好多喜爱的书读不过来。秀儿看书看得痴迷，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掏出口袋里的钢笔和小本子记下来。老师说过，看一本好书就要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朋友。秀儿最喜欢交朋友了，通过读书可以交往很多有智慧的朋友，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秀儿看课外书积极，上课更积极。在秀儿的学校里，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去得早的同学可以坐在前排听。秀儿当然是去得早，能够坐在前排听课的学生了。坐在第一排，听得清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看得见老师流转到任何角落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知道那一缕缕充满爱与善的目光，是把他和同学们牵引到一片片思想的海洋，一个个未知的世界。在老师小溪一样汩汩流出的话语里，他的心灵会慢慢舒展开一对飞翔的翅膀。转眼已是2000年的6月10日，黄忠杰像往常一样牵着矮马赶集，来到田阳县城的大街上。前面的叔叔，你慢点走哟，我有话说。黄忠杰听到背后一个有些急迫的女中音，似是冲着他在叫他呢。他转过身，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紧赶慢赶来到他的矮马边停下来。您是黄文秀的爸爸吧？我是黄文秀的任课老师。年轻女子笑眯眯地说。黄忠杰不知道眼前这位打扮洋气的女老师找自己做什么，是秀儿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秀儿又欠杂费了？除了这两个可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他。秀儿已经是卷坊学校5年级的学生了，谁知道古灵精怪的他，胆子一天天大起来的他，是不是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惹得老师在街上赶着来说与家长呢？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前，黄忠杰汗流浃背，拘谨不安。你家文秀啊，了不得了，成绩好又好学，谢谢你，谢谢你教育出这么好的女儿哦。原来女教师赶上自己是想说这句话，黄忠杰可高兴了。自己整天忙着田坡上的那些事，很少有时间去学校问秀儿的成绩，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看重他的秀儿。回到家里，爸爸就急急地等着秀儿，有好多事他都想问问秀儿。6点钟，在同学家做完作业的秀儿不紧不慢地回来了，可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问，他只是忍不住地夸赞了秀儿一句。看咱们家的秀儿到底有多厉害，让老师啊在大街上找着爸爸夸，今年发通知书回来，要早些给爸爸妈妈看了。通知书说来就来，爸爸第一眼并不看分数，他看通知书上老师怎么白纸黑字地评价他的秀儿。天资聪明，学习热情高，方法正确，效果佳，成绩居前列。这是爸爸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老师写的评语。看来不是一个老师说秀儿好，这可是班主任老师对秀儿的评价呀。美术有特长，爸爸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抑制不住心底的笑。秀儿有美术特长，爸爸好高兴。在秀儿做作业的时候，爸爸可是天天在旁边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秀儿把他画多丑，他都会夸赞秀儿画得好看。
1: 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蜻蜓立上头。在杨万里的这首诗当中，小小的荷花虽然才崭露头角，就有蜻蜓站立其上，如同初出茅庐的少女刚刚开始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表现出了强劲勃发的生命力。在黄文秀这里，她的生命能够如此美丽绽放，也是父母的培养，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他的著作《好好做父亲》一书当中就提到了，好父亲应该具有八种品格：一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二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三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四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五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六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七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八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仔细对比来看，黄文秀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农民，却是比许多的父亲更拥有教育的智慧。
1: 这是爸爸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黄彩琴将秀儿的分数按高低排起来，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爸爸又开始对妻子夸起秀儿来。彩琴，咱家的秀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时间真快呀，秀儿长大了。平时他只是在一家人吃饭时问一问秀儿，在学校有没有受欺负了，有没有做不懂的题了，老师好不好了。不知不觉间，秀儿就长大了。想到这点，黄忠杰心里又涌动出许多对秀儿的歉疚。是的，三个崽女的学习，舅叔对秀儿管得最少，秀儿的学习他还来不及放在心上。秀儿读小学六年，如果不是过年，都没有给她做过新衣，她还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三个孩子平时操心了贸易，又要操心小娟，田里活又多，对于还是小不丁点的秀儿，疏忽也是常有的事。他觉得他亏待了他的小女，可秀儿不觉得，爸爸不太管他不代表不爱他。秀儿的爸爸是有趣味的爸爸，爸爸起早贪黑做事，从来不说苦，还总能从忙碌里抽出空来，随手把山里的小木块、小竹子、剥了玉米粒的棒子带回家，做成陀螺、弹弓、小娃娃给他玩。秀儿记得她六岁生日时，爸爸捡来好多小木板，竟然敲敲打打做出了一辆玩具车。爸爸先是抱秀儿坐上去，秀儿坐皮了，又换小娟儿坐在里面。让秀儿特别惊奇的是，爸爸做的玩具车还能推动起来，在操坪里跑。在秀儿眼里，爸爸的手就是撑天的手，爸爸的手也是制造快乐的手。不仅是自家娃娃们的玩具，连邻居小伙伴的小玩意儿，找秀儿爸爸就一定有。这样有趣的爸爸，谁说不是小小年纪的他最需要的爸爸呢？有这样一个既能握着锄头下地干活，又能造出娃娃车来给姐妹俩做的爸爸，一个愿意像大孩子一样快乐地陪着娃娃们长大的爸爸，秀儿怎会不听他的话，怎会不好好读书呢？秀儿这样长大，即使没有好多的钱买零食，得不到好多的宠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呢。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一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驮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驮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

0: 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绮丽颜色，他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他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他，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勒索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她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懂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丽群呢，也不懂要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一次次走进丽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丽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了一套手语和丽群交流。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丽群的笑声也渐渐多起来。丽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后来鹿爸爸送丽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丽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丽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丽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她的同学们了。看到丽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她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六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沉浸在同学们欢声笑语里的秀儿，眼前忽然浮现出丽群那张面露羞涩微笑的脸。她即兴为同学们表演起了手语，看着看着，同学们也跟她学起了手语。秀儿灵动的手指以无声的语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同学们的鼓励催开了她带泪的笑。他为好朋友终于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喜极而泣。哪怕那所学校与他们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哪怕有了很多同学朋友的丽群终究会忘了他，他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只要好友丽群无声的世界里开始有了鸟叫虫鸣，有了春暖花开，有了他期盼的未来，他就高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在作家阮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时代楷模黄文秀，她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英雄，而是一个从小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邻家女孩。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真切的生活画面，是可敬可亲活生生的一个人。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张琼二次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
7: 抓马贼，快醒醒，快醒醒啊！
6: 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
7: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
6: 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陶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
7: 兔瓜贼，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6: 想着想着，他把酣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
7: 一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
6: 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
7: 老实说，姑奶奶找你，你为什么要装睡？
8: 张琼说，我没装睡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装睡。
6: 陶三春也不反驳，稍一用力，差一点将张琼的耳朵拧掉，疼得张琼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陶三春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
7: 叫什么叫啊？你想让俺爹俺娘来救你吗？休想，他们早就睡着了，听不见。你若是再叫啊，姑奶奶不拧你的耳朵了，姑奶奶呀扯烂你的嘴，叫你打不成鼾，说不成话，吃不成饭，你信不信？
6: 张琼说，
8: 我信我信。
6: 陶三春说，
7: 既然你信，就该老实招来，说为什么我进来喊你，你明明醒了却要装睡不理我呀？
8: 哎，招就招吧，我和你逗着玩呢。
7: 不，没这么简单。
8: 真的，我真的是想逗你玩，你若不信，我可以给你赌个咒怎么样？
7: 你赌吧。
8: 我故意装睡是想逗一逗三春贤妹，我若是说谎叫我死。
6: 陶三春二次捂住张琼的嘴巴嗔道，
7: 死什么呀，死晦气，你不吃不能死，你还要长命百岁，你还要和我白头偕老呢。
6: 陶三春自知失口，忙将话顿住。张琼伸出右手指着陶三春的鼻子笑道，
8: 你休不休啊，还没有嫁人便要和人家白头偕老，你说你打算和谁白头偕老啊？
6: 陶三春用手一拨，将张琼的手拨开，假装生气说，
7: 你坏，你太坏了。
6: 张琼大笑说，
8: 谚语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坏啊，我就坏个样子让你看看。
6: 陶三春半真半假地说，
7: 好，你就坏个样子让我看看吧。
6: 张琼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陶三春的手往榻上拽，
8: 坐坐榻上。
6: 陶三春红着脸说，
7: 坐就坐，你能把我吃了不成？
6: 张琼说道，
8: 我不吃你，我让你坐近点啊，再坐近点。
6: 陶三春很听话，将屁股一连挪了两挪。当他与张琼并肩而坐的时候，张琼一把揽住他的浴巾，朝他的粉脸上狂吻起来。陶三春争了几争没有挣脱，干脆不争了，听任他吻。张琼吻了一阵，那一双大手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先是隔着衣服按住了陶三春两个丰乳稍紧，又由他小腹摸起，一直摸到两个丰乳，不只是摸，还知道去吮，吮得陶三春皮软骨酥。张琼越吮越是动性，一边吮一边去解陶三春的下衣。陶三春不干了，
7: 偷瓜贼，你不要胡来，我深更半夜找你真的是有事相商的，你若胡来呀，我就走了。
6: 他这一说，张琼立马将手收回，仰脸问道，
8: 你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相商，我支着耳朵听呢。
6: 支着耳朵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只有兔子才会支叉着耳朵。张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一说把陶三春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7: 我不让你支叉耳朵，我只希望你呀别再装睡就行了。
6: 张琼说，
8: 我不再装睡了，你说吧。
7: 你说那鹰指挥是多大的官啊？
8: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儿，只听说五人为五，十人为十，百人为都，五都为营，那一个营500人，营的最大官为指挥。
7: 那这官有点太小了吧？你知道俺爹管多少人吗？
8: 管多少啊？
7: 管1800多人呢。
8: 那你爹是一个什么官啊？
7: 是陶家庄的族长啊。
6: 张琼哈哈大笑起来。
8: 族长也算官啊？
6: 陶三春反问道，
7: 那什么才算官啊？
8: 经过皇上亲封吃皇粮的才算官。
6: 陶三春哦了一声说，
7: 原来如此啊，哎，你这一走咱得多少天才能相见呀？
6: 张琼说，
8: 这说不好。
7: 为什么呀？
8: 一旦从军，那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皇上，岂敢谈私啊。
7: 这
6: 陶三春急急哀哀地说，
7: 那咱俩的事？
6: 张琼故意装糊涂说，
8: 咱俩啥事啊？
6: 陶三春将杏眼一瞪说，
7: 你是不是想让我撕你的嘴啊？
6: 张琼一脸陪笑说，
8: 哦，不想。
7: 陶三春说，那你说一说，咱俩有啥事？
8: 咱俩嘛。
7: 张琼故意不说，陶三春又一次揪住了他的耳朵，说，咱俩怎么了？
8: 咱俩的婚事。
7: 咱俩的婚事应该咋办呢？陶三春有些急了，
8: 咱俩婚事，等我从军之后再说。
7: 放你娘的屁！陶三春猛一用力，揪得张琼妈的一声大叫，你再叫我就惊你的耳朵剁掉。陶三春恶狠狠地说，
8: 好，我不叫了总行了吧？
7: 行是行，你得重新说一遍咱俩的婚事应该怎么办。
8: 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7: 我叫你明日就向我爹求婚。
8: 好，明天吃过早饭我就向你爹求婚。
7: 这还像句话？说着陶三春将手松开，张琼长出一口气。陶三春含情脉脉地说，我该走了。张琼将头点了一点。陶三春说，你就这样让我走啊？
8: 不这样还怎样？
7: 你不是要坏吗？咋没见你坏呢？张琼恍然大悟，
8: 好，我坏，我这就坏。
7: 一边说一边去吻陶三春，吻了个天昏地暗。当他欲要再进一步的时候，陶三春一把将他推开，那是啊，等入了洞房再说。送走了陶三春，张琼再也睡不着了，便披衣起床，跑到院子里练功，直练到雄鸡报晓，这才进屋入睡，还做了一个香梦。在梦中，他不止做了营指挥，还做了都指挥使，那官儿越做越大，做到了一字并肩王，不由得哈哈大笑。张琼从梦中笑醒，再也无睡意，天还未明便爬了起来，径奔三里外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只雁、一只羔羊以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雇了几个挑夫，径直地挑到了陶三春的家。张琼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乃是婚聘所需。古代的婚聘最重六礼。何为六礼？即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纳采时必须要携带礼品，而带什么礼品也有讲究。王公贵族及县城以上的官员，纳采时需用羔羊一只、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百姓减半。在这几样礼品中，除了雁，其他礼品都可以找东西代替，但雁不行，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等于告诉女家，男子当婚，女子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陶员外早就有了要招张琼为婿之意，苦于没有媒人。如今张琼自己为媒，将雁和羔羊等九种礼品送上门来，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笑纳而已。纳采之后，照礼还得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银。亦因张琼还急着去天雄投军，他不止自己投军，还得寻找赵匡胤。二因张琼无父无母，亦无家，去哪里纳吉？找谁纳吉？于是把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轻银之礼，该省的省，该和的和，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陶员外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婚告成。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若照陶员外夫妇之意，等张琼度完了蜜月再送他上路。张琼不肯，他喜欢女人，但他更看重前程。
6: 婚后只在陶家庄待了三天，便辞别了岳丈和娇妻，毅然上马北去，未及半月便来到了关西杜家庄。赵匡胤的舅舅杜尔恭闻听二外甥的好友到了，忙请到客厅，命仆人献茶。张琼是个急性子，刚一落座便大声问道：
8: 我二哥呢？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6: 杜二公一脸诧异说：
8: 你说什么？
9: 我说我匡胤哥咋不出来见我？
8: 他没有来呀。
9: 你说什么？我二哥没有到你这里来？
6: 杜二公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9: 不会，我二哥离开陶家庄时亲口对我说，他要去杜家庄投奔您，怎么会没来呢？
8: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陶家庄啊？
6: 杜二公问。
9: 去年腊月初二。
6: 杜二公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张琼说：
8: 去年腊月初二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就是爬呀也应该爬来了。哎，是不是路上出了岔儿啊？
6: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说：
9: 我二哥和我一样，最爱多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定啊是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不平事，管出麻烦来，耽搁了路程，我呀这就拐回去找他。
6: 他说走就走，连茶都没有喝。也是苍天有眼，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散贩，而这个散贩不仅和柴荣是同行，还是锁金庄的女婿，于是便将他引到了锁金庄。张琼在锁金庄住了十几日，虽说有酒有肉，但他并不稀罕，他要的是前程，是邀他的二哥去投军赴燕青。可左等右等不见赵匡胤归来，而赴燕青那里两次前人相催，几经商议，由柴荣执笔修书一封，将张琼天雄之行以及赴燕青邀仲雄前去投军之事一一写来，并要赵匡胤见书之后速去天雄相会。写毕，将书交给张屠户。将要出发的时候，柴荣多了一个心眼儿：
8: 要是赵匡胤先到哲龙寺呢，岂不要耽搁时间？
6: 遂将写给赵匡胤的书信又抄了一份送到哲龙寺。赵匡胤看了柴荣的信，方知他们投军天雄，当即对谭云长老说：
9: 小侄这就去追柴大荣他们，告辞了。
6: 谭云长老说：
8: 且慢，老衲好像听公子说过，华山赌旗之后，公子一再向陈团老祖请教前程，老祖说了公子的大前程，公子又要请教小前程，陈团老祖怎么说呀？
6: 赵匡胤说：
9: 老祖说小侄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
6: 谭云长老将双手一拍说：
8: 停，关于赌债的事咱先不说，老衲问公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之称是否已验呢？
6: 赵匡胤说：
9: 无厌，老祖讲的是二龙相遇，一结金兰，可我们明明是三龙相遇，一结金兰。
6: 谭云长老说：
8: 那是言德岂能成龙，顶多算条狗。
6: 在赵匡胤眼中，谭云长老不只是一个得道高僧，也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今日说话竟然如此粗俗，让人不可思议。谭云长老的话刚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太直，也有些太急，略顿又说：
8: 公子且莫小看了狗，孙悟空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和哮天犬，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老衲再问公子，空送家人千里路之臣是否已验呀？
9: 已验。
8: 既然已验，公子就不必去追赶柴张史三位施主了，
9: 该公子出山的时候，不用公子说，老衲自会为公子践行。
7: 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9: 好，小侄听您的。他在哲龙寺住下之后，不是习武就是读书，不知不觉便是一年。这一日，他正在客房读孙子兵法，谭云长老前一小僧来请。午宴很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酒肉为僧家所忌。赵匡胤在哲龙寺住了一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他馋了，偷偷地跑到寺外吃上一顿。可今日虽然有肉，可谭云长老只拣素的吃，也有酒，谭云长老一滴不沾。等赵匡胤吃饱喝足，谭云长老方笑眯眯地说道，
10: 公子啊，老衲如此款待公子，公子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呀？
9: 赵匡胤略一思索说，是不是有践行之意？谭云长老说，
10: 正是。
9: 赵匡胤一脸惊喜地说，
10: 如此说来，小侄的灾星已退。
9: 谭云长老说，
10: 是的，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遇国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不只要烧冷灶，要戒杀好生，方能一统中原。
9: 赵匡胤重重地将头点了点。谭云长老说，
10: 公子可以动身了，一直正北走，便会遇郭而安。
9: 赵匡胤谢过谭云长老，用翻龙棍挑了包袱，正北而去。行了两日，来到舟山。舟山后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熠熠生光。旗上有一大刺，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又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暗自思道，
10: 陈屯老祖和谭云长老说我遇郭而安，莫非要应在此人身上？
9: 便望着大营，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将及大营，忽又犹豫起来。
10: 傅彦卿乃天雄节度使，官居极品，我又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诚心想招，我都没去。今日反要投这个一无所知的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孟浪了？倒不如找几个人，待打听清了这个姓郭的来历，以及他的德行和谋略，再决定投与不投，方是正理。
9: 主意已定，径直向路北的一家酒店走了过去。这个酒店虽不算大，也有五六张桌子，且每张桌子都坐上了人，最多的那一桌坐了十人，最少的那一桌坐了三人，全是当兵的。赵匡胤去到坐着三个人的那张桌旁，深施一礼说道，
10: 哦，三位爷，在下想和三位爷随一个喜，酒钱饭钱在下全包了。
9: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坐在上首的那个军人看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面如傅粉，同桌的人都叫他潘大哥，从衣着上看像个营指挥。潘大哥听了赵匡胤的话，眉开眼笑说，
10: 好好，坐，请坐。
9: 赵匡胤道了一声谢，东向而坐，即面东而坐，这是古礼。坐北朝南的房子，南向而坐是主宾，东向而坐为最卑。潘大哥他们原本是喝闲酒的，只点了两个菜，烧猪头肉和凉拌牛肉。此时酒已喝了一坛，菜也所剩无几。坐在潘大哥对面的矬子也是一个营指挥，笑嘻嘻地说，
11: 潘大哥，红脸大哥既然看得起咱们，那咱们同桌共饮，两个菜是不是有些少了？
9: 潘大哥点了点头说，
11: 是少了点。
9: 矬子说，
11: 那就再加六个吧。
9: 潘大哥说，
11: 好。
9: 赵匡胤暗自骂道，
10: 爷没来，你们三个人才点了两盘菜，爷一来你们就要加菜，
9: 这一家便是六个，分明是要捉爷的冤大头。若是往日，爷不揍尔等，爷就不是赵匡胤。但为了从军之事，爷忍了。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夹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
11: 小二，爷要夹菜。”
9: 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
11: 好嘞！”
9: 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
11: 哎呀，爷想夹什么菜呀？”
9: 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
11: 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
9: 矬子反驳说：“
11: 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
9: 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
11: 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
9: 潘大哥笑着劝道：“
11: 你俩呀，别斗嘴了。”
9: 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
11: 来，和哥坐在一块儿。”
9: 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
11: 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
9: 李楚云将手一摆说：“
11: 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
9: 矬子说：“
11: 六个呀。”
9: 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
11: 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
9: 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
11: 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9: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11: 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9: 店家说：“
11: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9: 李楚云蛮横地说：“
11: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幺五四八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 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1: 为你演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1: 6G 如何打开万物智力。

0: 连心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4: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5: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4: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6: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4: 虚拟人，
6: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4: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6: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 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4: 嗯，
6: 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

0: 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的。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来。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 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企业，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0: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

0: 当时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6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的。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六 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

0: 时候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6G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呢，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强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2: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11: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0: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11: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 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1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14: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1: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3: 环球华人，
11: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0: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4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4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0: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5: 我觉得他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0: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16: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

0: 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的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2: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3: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 考虑。
4: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3: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4: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0: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4: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2: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4: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

0: 以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1: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付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
0: 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 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 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 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 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 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3: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他的争取美国，那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 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
0: 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0: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

0: 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

0: 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

0: 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县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县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县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县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县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县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县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县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县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 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晴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也，整个重庆没得这个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 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

0: 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0: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2: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伊吾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伊吾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伊吾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伊吾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伊吾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3: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4: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伊吾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5: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6: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7: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 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8: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来，你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9: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0: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4: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5: 俺姑奶奶这叫给好我俩握手，我说不行。
6: 挺老你挺老
5: 回家，
6: 多好的天
5: 气。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俺俩。
6: 啊，行啊。
5: 你坐，
6: 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7: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4: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8: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一个。
4: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9: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4: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10: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哈，啊，你就这样的你他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这么大，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4: 烟台龙口市的鸿雁义工队，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10: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就是找自家。 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都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的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4: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1: 能受了了？
6: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干受了。
4: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0: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对给别人带来快乐。
4: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9: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一把一上当民节，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这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4: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12: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4: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传承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5: 挺不错的。
4: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4: 这次大概住多久？
5: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4: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5: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的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8: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入。

0: 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1: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1: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1: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0: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1: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住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1: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情绪养生以及其他生活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支气管哮喘也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也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虽然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不能得到根治，但是可以通过长期规范的治疗，使大部分的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或者是完全的控制。也就是说，哮喘患者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那么，在临床上，哮喘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我们在

0: 日常生活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赵冰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哮喘的防治。
1: 孩子和儿童他这个吸药直接吸入到他这个气管当中，比那个吃药可能还要更容易一些。
2: 对，比吃药更容易，顺应性好，而且呢他是对全身孩子生长发育啊，对他的影响也更好，更小更轻微。
1: 对，
2: 所以这个吸入剂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建立，就是现在观点是能够口服就不用药，不用吃药，能够口服药不用静脉去给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吸入剂，
1: 吸入剂，对，这是最好的，而且
2: 好的，
1: 每个人大家都可以去试用。
2: 对对对对。
1: 那第二种方法呢是？
2: 第二种方法就口服给药，
1: 口服给药，
2: 口服给药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就是病情比较重了，单靠吸入剂呢可能剂量不够不足，那么口服的配合给些药，这只是相对来说按我们前面是分期分级来进行，到某种比较重的程度的话，单一种给药途径可能显得力量比较单薄，所以我们需要口服的药再去配合啊，这是口服药情况。
1: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我们的日常的百姓，我们在比如说我怀疑自己有哮喘，那我在家里应该准备平时准备一些哪些这样的治疗哮喘方面的药呢？常用药呢？
2: 用药来说，因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一定要去找医生经过正规的诊断，然后医生跟你有个初步判断，病情处于哪一期哪一级啊？你是现在是用药，是怎么给药？是单纯的吸入剂，还要配合口服的药，或者说严重的时候需要静脉给药，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是什么？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方案。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对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要相信大夫的治疗方案，我们要好好去配合。
1: 对，
2: 我们顺应性提高了，依从性提高了，那么这个医患互相配合，这个治疗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主张自己擅自用药。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医生给了一个治疗方案，一直用的情况，比方说很平稳，那我们定期去复查，医生需不需要调节这个方案，是升阶梯还是降阶梯，是吧？另外一个病情如果突然有反复有加重的情况下，也要随时去找医生，医生让医生调节方案。
1: 病情这个出现反复和加重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还有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反复？
2: 反复的一个冬季是比较明显，刚才说了，冬季因为空气的寒冷，寒冷空气刺激，它会导致我们气短痉挛，导致我们气道高反应，诱发这个，而且寒冷刺激本身直接作用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啊，它也会导致充血啊、水肿啊，也会加重我们慢性炎症。这是一个冬季。秋季和春季也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季和秋季的特点，是因为它有些花粉，
1: 过敏，
2: 花粉，对，花粉的这个自然界的各种花粉的这种过敏啊，对这个我们的哮喘也是一个大的诱发因素。所以春季、秋季、冬季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夏季犯。
1: 夏季，
2: 夏季为什么呢？夏季因为是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大以后，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霉菌。这种霉菌呢，在我们生活中间频繁的接触，它吸入到我们气道里面也会诱发。所以应该说一年四季呢，都有患者是发病的季节。当然，寒冷的刺激在北方地区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1: 比较明显。关于这种地域性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分布，比如说东北的人或者说北方比较寒冷的人，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多呢？
2: 总体来说呢，北方在冬季的时候确实是发病的患者的发病率、复发的伤势比较高，那么在这个季节在南方呢，相对来说它气候比较温暖，而且空气比较湿润。冬季的气候寒冷，还有一个气候干燥，干燥以后我们黏膜的大量水分随着呼吸啊我们丢失了，然后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干燥啊这种寒冷这两个因素吃合在一块。那么南方在这个季节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东南这一带沿海，冬天不那么冷，完了也比较湿润，这种季节呢对南方来说它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可能他们在春季啊或者是夏季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好多这种哮喘的患者，老年那些朋友啊，到冬季的时候他会到南方去，在那生活，就到那去了以后，整个的状况非常好，症状也都消失了，也缓解了，然后回来不久就又犯了，所以这个跟季节、气候跟地域还是有很大关系，
1: 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刚才您说了，我们第一个可以进行这个吸入的雾化的治疗， 第二种可以用这个吃药，第三种呢就是可以静脉用药。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这种方式呢？
2: 静脉用药应该说是病情比较危重阶段了，是到不得已的一个最后阶段，比较到抢救阶段了。有一种叫做哮喘持续状态，
1: 哮喘持续状态，
2: 对，是这种比较严重的哮喘，就是一般的口服药，一般的这种吸入剂啊，它没得到缓解，然后病人这时候出现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果不是迅速的去缓解，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是所有的给药途径都用上去，静脉给药、口服用药什么，它都是联合给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以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短剂量的大剂量激素唰唰冲击，使病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后，然后马上撤药或者减药，这样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疗效、控制症状，同时的也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些激素啊对人体一些副作用。
3: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哮喘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于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支气管哮喘中西结合防治，在中国既往的哮喘防治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中医的各种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呼吸科医生赵冰做客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这种中医中药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2: 我们中医中药应该说几千年来啊，对哮喘的治疗确实是有很多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好的这种方法。首先呢，中医呢，我想说中医有一个概念叫做治未病的概念，预防为主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中医这几年呢，尤其是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叫做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它是指着在冬季不气候寒冷啊这些因素导致哮喘的诱发，那么中医认为呢，这就是说这种病人是属于内有伏寒
1: 啊、内有伏寒，
2: 对、有成年的寒气积在我们体内，
1: 嗯，
2: 然后又有老痰和顽痰，他是认为哮喘的病因是一个
1: 痰、
2: 对，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交结在体内，成年的老痰和寒加上外界的寒气把它勾引起来了，所以两者内外相结合导致哮喘诱发，所以它的治疗是要去寒，
1: 去寒
2: 散寒，同时要去顽痰，要去老痰，而且这种痰和普通痰的概念不一样，它叫老痰，叫顽痰，就是说比较顽固的痰
1: 的、
2: 不是轻易的一般的药能化的、所以他主张冬病夏治，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毛孔腠理是疏松的，是开放的，这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啊，一些温的药外通过穴位敷贴，这种穴位通过我们经络深入到我们肺，深入到我们脾，把我们深部的寒气给它让它散出来，然后把里面的痰呢也帮助要把它消散化痰，那么这种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它有两个效果，第一它能够散寒化痰
1: 驱寒、
2: 对，驱寒，第二个它能增强体质，
1: 增强体质、
2: 对，增强体质以后，前面说了哮喘的病人寒冷是个诱因以外，一个感染，外界的这种感染也是一大诱发因素，我们体质增强了，我们感染的几率减少了，所以我们哮喘的整个发作呢也会得到一些明显的减轻、控制，所以这样一些冬病夏治的病人，穴位贴敷的病人，大部分病人反应就是我经过贴了以后，尤其经过好多年的这样不断的贴敷以后、感觉冬天感冒少了，感觉发作的次数减少了，然后有些时候发作的频率减少了，然后发作的程度也减轻了，这种病人去反复去医院急诊啊，反复去住院呐、这样子次检都减低，所以这就说明中医这一块是非常有疗效的。
1: 所以我们说中医治胃病，也就是提前要进行预防、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这个贴敷，这个夏季我们有贴三伏贴是吧、那在咱们医院，咱们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在几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贴呀？
2: 我们是根据季节伏贴、就是每年的头伏、二伏、三伏、以伏贴的这个季节 来贴。
1: 那冬天我们是否也有这个高方？
2: 冬天我们又有三九贴，
1: 三九贴
2: 也有膏方，
1: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准备的非常齐全、
2: 对对对、中医吧，他的一个特点，他讲究人天人合一，
1: 合一、
2: 他说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生老病死和我们大自然和我们这个环境是要相吻合的， 和自然相吻合，我们健康没病。
1: 嗯，
2: 和自然不能适应的时候，它会出现病了。它一定要讲究这个，要和自然去最好的去顺应相吻合。当它不能吻合的时候，我们再按照季节的特点去对它进行疾病的一个针对性治疗。这个确实是挺有效的，临床性有效的。
1: 所以刚才您也向我们介绍了说，人比如说得了哮喘，它主要是在中医来看来，一是寒，第二个是体内多痰，所以说我们要找出相应的一些办法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那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些检查，我通常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判断？
2: 检查的话，哮喘的从诊断上来说，哮喘根据它典型的临床症状，根据我们大夫的查体，比方说我刚刚说了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在呼气息的一种高音调的这种哮鸣音，然后胸闷啊、憋气啊、气急啊，这样一些咳嗽啊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大夫在做查体的时候，我们听一下肺里啊，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会有些散在的或者满肺的这种高调的哮鸣音，呵呵这种高哮鸣音，这是一个临床的佐证。第三个的这种发作是有发作是有特点的，有发作性的。第四个呢，它是有诱因的，寻找出诱因，比方受凉啦，我运动啦，我吃了某种药啊，或者是我感染啦，我感冒啦，什么这样一些诱因，这是有明确诱因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临床呢就可以诊断。但是有些不典型的症状，比方前面说的咳嗽变性哮喘啊，它是以咳嗽为主的，它并不有明显的喘，那么这时候我们结合一些辅助检查，做检查包括我们气道激发试验，气道可离试验，我们一些肺功能测定，还有一些我们风流素仪的这样一些测定，反正这个在医院的呼吸科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检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等等，结合我们临床症状，这种情况多半可以明确诊断。
1: 那哮喘患者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2: 哮喘呢，它的病理基础一个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气道的过度痉挛，气道痉挛了以后，导致直接结果就气道狭窄了。狭窄了，我们通过的气流减少了，那么这个气流减少里面携带的氧气减少了，所以哮喘的最终的这个反应就是机体的缺氧啊。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是我们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种子，它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它的心功能受损，包括我们的大脑，所以整个缺氧对我们的心、脑、肾、全身大的器官，包括我们消化系统，都是要受影响的。整个的最后导致心肺功能的这个受损，人体整个机体状况的整个下降衰减。
1: 所以说医生判断一个患者是否得哮喘，除了就是说他拍的一些片子做了一些检查之外，还要看他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对他进行呼吸方面的这个听他的心脏，听他的脉搏，听他的呼吸等等，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才能去判断。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有没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2: 哮喘本身这个他的并发症可以说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哮喘病人可以引起睡眠障碍
1: 、
2: 夜里发作吧，它影响休息，然后呢它有频繁得不到休息吧，它血压升高然后它机体缺氧，心脏缺氧，大脑缺氧，什么中风啊，心脏病啊，它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所以它是哮喘的除了本身对肺的影响之外，就前面说的对心脑肾，对我们消化系统啊，对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好多哮喘病人如果合并有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话，如果哮喘得不到很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控制都会比较困难，
1: 所以说它还是特别严重的哈。它可以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肺等等哈。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普通的受众来说，如果说哮喘不发作的话，那么它是否也会需要这种治疗呢？
2: 就是您说的这个挺好这个问题，因为好多观众朋友嘛，来患者来看病，第一问题就是哎，我这个哮喘我能不能断根儿，什么时候能治好，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哎，我现在挺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呼吸功能也都正常了，肺功能正常了，哎，我可不可以停药了，我干嘛要老吃药，干嘛要长期用药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说对哮喘的这种发病机理啊，对它的这种机制认识上还是不够充分。哮喘我们前面说了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是一个本身有基因缺陷的这么一个基础的内因存在，那么再加上外界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啊，各种因素的这个不良刺激，两者内外合一，所以它导致一个哮喘。那么我们控制目前稳定控制了以后，是在药物作用基础上控制稳定的。如果把药物撤了，我们内因依然存在，是吧，我们外因的环境 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1: 对，
2: 所以从这点来说他还是会犯病的。
1: 嗯
2: 啊，那么既然他还会犯，那我们就要采取一种方式让他不要去复发，用最小的剂量、最小的这种最简便的最简单方法维持着，不让它复发，这是我们治疗目的。因为哮喘的反复的发作是病情不断的加重，最后导致气道重构。所谓气道重构就是

0: 气管的这种气管的这种平滑肌增生啊，肥厚啊，黏膜的这种分泌啊，最后它会导致一种气管的结构上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导致气管狭窄，这样就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种是我们要避免出现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当您觉得自己差不多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得听医生的话，我们还用最小的剂量来去维持去控制。
0: 对、就觉得我已经都好了，就我们前面所说达到临床治愈这种情况了，我们应该有用最小的药物去维持控制，控制它。然后当然也有些病人呢、经过多少年他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这种，就比方说他可能原来在北方地老饭，后来他到南方去工作生活了，他可能脱离这个环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他可以停药，因为他改变环境了、也可能外界的这种诱因可能不存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停药。这种不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而言是要持续用药，长期用药的，
1: 持续用药，长期用药啊。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健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

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高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它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它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上半段的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岐黄之术，博大精深，华夏瑰宝，造福人类。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中医的养生保健之术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几千年前，中医思想和中医养生文化就告诉了人们如何防病治病。在《黄帝内经·素问》章节中，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医生不是在别人生病之后帮人治病，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就是最早的中医防病之道。中医养生亘古有之，而在中华传统中医理论中，更是有着按照时辰、节气等进行日常健康调养的方法。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起居生活中，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中医保健原则？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中医理论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中医专家李勇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中医文化及养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2: 世间的思虑千千万，有一种思念既甜蜜又苦涩，它便是引无数痴情男女为之叹息的相思。相思听上去很凄美，然而过度的相思会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甚至危及生命。那么相思都有哪些表现？我们又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怎样的相思之苦？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情绪养生之相思。
13: 在这个思虑过程当中，有些病态的还有一种，这一种我们就称作什么呀，叫相思。它跟这种啊使人惴惴不安呀，哎，使人自己都厌烦的这种思呀，它不太一样。它好像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甜蜜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你真正的亲身经历过的呀，感觉到什么呀，它不仅仅是这种甜蜜有回忆的，而且其中还有什么呀，还有绵绵不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过程。汉代啊，苏武有一首诗叫做什么呀，留别期。哎，这首诗他怎么说呀，他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你看这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相思。相传呀，这位苏武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个中郎将，奉命出使匈奴，不料呢匈奴的单于想让他投降，想让他屈服，苏武呢不屈服，于是乎单于就把他怎么样呢，把他放逐在这种比较冷的北海边上牧羊，这一牧羊就是19年。所以19年以后呢他才回到汉庭。当然了，我们说他实现了这个对妻子的一个诺言，说生当复来归。不过呢他妻子因为他出去了19年没回来嘛，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也是匈奴在骗汉庭，怕汉庭人打他呀，那就骗说呢，说苏武呢早已经死亡了，所以他妻子以为苏武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妻子也就改嫁了。可是这苏武呢虽然是在北海边酷寒之地，哎，怎么样，是放牧了19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庭。我们看到这位英雄呢，一方面他有这种刚烈之志，另一方面呢，你通过他这首诗确实又看到了他有血有肉男人的这种气概，对妻子呢非常的恩爱。其实呢我们说相思呀、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呢这个也是男女爱情方面的一个体现。相思呢可以是甜蜜的，但如果太过，那么可能也是病态的。在西厢记诸公调当中啊，实际上就有记载着什么呀，因为这个相思而治病，然后还提到了很多人在干什么呢，哎，再去寻找治疗相思病的这样的方子。说明一个什么呀，相思病在古代实际上已经很多见了。我们说这个相思病啊，实际上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单相，我们也称作单相相思，也就是单相思。我的导师也是著名的内经大家王宏图教授，他就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人。这女孩呢是19岁，暗恋一个小男生，当然了她又不好跟人家表达意愿嘛，所以经常一个人怎么样呢，憋在家里头，那么吃饭也吃不好，哎，睡觉也睡不好，然后还添了一个毛病，经常哼哼着唱歌。家长呢就认为呢肯定是病了嘛，所以就带他找大夫。我的导师一看呢，那这个小孩呢就是因为相思而导致了一些疾病，由于相思导致了伤脾胃，因为思是入脾的嘛，你过度思也是伤脾嘛，导致脾的运化不利了，所以饭也不想吃，哎，人也比较懒，也乏力，哎，睡觉也不太好。然后呢还添一个毛病，刚才我说了还喜欢唱歌，因为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就五脏 跟五声的关系来讲，是脾主歌，也就是人喜欢唱歌啊，这是跟脾有关系的。所以王无毒老师呢，就开了调脾胃的药。那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再加上一些心理的疏导，哎，这个病人呢，慢慢也就康复了。我们说呀，这个单相思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因为相亲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说你单相思，那一方呢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你比如像什么害羞了，像什么自卑了，或者外界条件不允许啦等等，他这个单相思又不好表达，所以单相思这个病啊，带一直都是不少的，而且现在来看也是有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不好解决。相思病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双向。其实我们讲啊，双向的相思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两个人的事儿嘛，啊，你也想他，他也想他，你们俩结合着不就完了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加上这些偏执的状态，加上偏执的色彩，这可能就出问题了。再加上外界条件的干预，使你们俩怎么样呢？双向相思又不能成，这问题可能就出来了。你像大家都听到过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相思病的第三种类型是反向性的，应该说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偏于一种精神疾患了。这反向性的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他认为某一个异性喜欢上了他，其实他没跟人说过话，人也没跟他表白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以为人家喜欢他。患者所答呢，也是似是而非的解释，然后他就怀疑什么呀？怀疑别的人

在拆散它，在破坏它，不想让他们俩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妄想了。我们也称为什么呀？钟情妄想，这就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范畴了。说起这个相思呢，应该说在历史上呢还是有不少诗句和故事。唐朝的崔护，他有一《题都城南庄》，也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一个诗句，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说起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青年呀，叫崔护，那也是啊，容貌英俊，文才出众。他到这个长安呀来赶考，那这样呢，有一天呢，就是清明时节，他一个人呢，就到这个都城的南郊去郊游。郊游过程当中呢，就看见了这么一个庄园，隔着门缝一看呀，哎，里边呢怎么样呢？哎，草木怎么样呢？郁郁，哎呀，静若无人，哎，环境特别好。他就敲门，有一个女子就出来了，说你是谁呀？哎，崔护就回答了，说呀，我一个人呀来春游，那么现在呢，口里呀特别干渴，所以呢，能不能给一点水喝？这样呢，这位女子呢就把崔护给请进了院里头，给他倒了杯水，崔护呢也就喝了。在这过程当中呢，描述呢说这位女子呢就靠着桃花树，眼睛啊深情地望着崔护，有点含情脉脉了。但这女子长得也很漂亮啊，哎，也很有风韵了。这崔护看那个女子呢，也是有情有意。当然了，这过程当中啊，哎，崔护就用语言去挑逗这女子，这女子呢也默默无语，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拒绝。从这个表述来看呢，你一看呢，也是两人有情有义。最后呢，两人分开了，崔护告辞了，俩人还有点恋恋不舍。这样一年以后，也就是一年过程当中呢，崔护并没有再到这个庄园去。结果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的清明，崔护呢突然想起这个女子，思念之情难以忘怀啊，于是乎又急匆匆地来到了南郊。那么这庄园呢还是这个庄园，但是大门怎么样，紧锁着，里边没人，崔护就比较伤心，于是就在这个左扇门上就题写了这首诗，然后崔护呢就走了。过了几天呢，崔护又来到了这个庄园，突然呢听见这个庄园门里呀有人有哭声，他赶紧敲门，这时候出来一位老妇，这位老妇问他，你是不是崔护啊？哎，这崔护就答应了，说是我。结果这老妇就说都是你害了我呀。崔护赶紧问缘由，老妇就说去年的清明啊，清明以后，这个女子呀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出现了一个神情恍惚若有所失啊。前几天呢，她说我就带她出去散心，结果散心回来以后，看见左扇的大门上写着你这首诗，她一看你这首诗就病倒了，而且呢还不吃饭了，现在呢人已经死了。村户一听呢也非常的悲伤，说那我能不能一哭亡灵吧，能不能进去？哎，老妇就让他进去了，他一看床上躺着女子，哎，于是乎他就把这个女子的头呢放到了他的腿上，哎，崔护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说着说着女子把眼睁开，当然了，作为这个传说来讲，哎，那女子又活了，结局是皆大欢喜的了。当然你从这个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清明的时候，女子就出现什么呀，神情恍惚若有所失了，这实际上就是相思所导致的，他是一时的这种吃不下去饭嘛，绝食啊，加上抑郁啊，时间还是不太长，所以还

0: 能够纠正，最后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1: 当相思变成了相思病，对于这种过度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或劝导？古人对于相思病又是如何治疗的？从中医的角度，又可以用哪些药物来进行调理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对于这种相思病，古人实际上也有过研究，说这个相思啊，它能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清代啊，有一个著名医家陈士铎先生，哎，他有一本书，一个著作叫做《辩证录》，他里边也就提到了，饮食怎么样呢？哎，不行了，不欲食了吗？没有食欲了，包括这心情啊，怎么样呢？抑郁不舒，包括这是什么呢？说人乏力，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了。实际上，就是相思病导致了脾土，脾不能消化，中气不舒，这样的一些病症。那么至于怎么去办，怎么去治疗呢？我们知道思可以导致气结嘛，停滞了嘛。怒呢可以怎么样呢？冲开这个气结，而喜呢又可以使得气和止达。这个时候呢再用一点药，所以陈志罗呢也开了一张方子，叫做解瘀开结汤。你看那个解瘀开结汤那些药啊，实际上里边也不外乎什么白芍啊、当归啊、白术啊、枣仁啊、神曲啊、陈皮啊，哎，这些药物实际上也是一个健脾疏肝理气的这些药物。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实际上主要是讲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思维强迫。思维强迫的原因呢，我们说跟谁有密切关系呢？跟脏腑的脾和肝胆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肝胆或脾它的障碍，导致了思维的什么呀强迫，进而导致行为上的一些强迫症。另外还谈到了一个相思，相思呢实际上是由外界而成，因此相思出现以后呢，可以影响脾胃，导致一些饮食上的、消化上的、气机上的不利。但是这两个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给予注意。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翟双庆教授关于情绪养生为我们做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生活中来呢，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人们吃蔬果的时候呢，一直都是非常讲究越新鲜越好，甚至呢，很多人为了吃到最新鲜的果蔬呢，直接到果蔬的最前线来亲自的采摘，即刻生食。事实上呢，果蔬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是真的就是越新鲜越好。比如说呢，刚采摘的蔬菜虽然新鲜，但是往往还会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如果能存放一段时间再吃，里面的有害物质便能够逐渐的分解来衰退。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呢，存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就流失了吗？事实上呢，很多蔬菜并不会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就流失营养。蔬菜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 C。对于像青菜呀、菠菜呀、甘蓝等来说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会降低。而卷心菜呢，在经过冷藏之后呢，就会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比如说像西红柿、土豆还有菜花等蔬菜，在存放几天之后，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所下降，但毕竟也是有限的。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说蔬果并非越新鲜越好，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蔬菜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要忽视上面的农药残留。 适当的存放的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平衡。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蔬菜和水果的分界线。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但却不知道这两者的划分标准。其实呢，在植物学上，蔬菜泛指植物的不同部分，而水果呢，则是指植物中带有种子的植物器官。通常来说呢，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钙、磷和镁等等，是人体维持生命和生长的主要的营养来源。而大多数的水果呢，虽然也含有维生素，但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由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组成。因此呢，水果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而大多数蔬菜呢，则基本上都是淡味儿的。也可以说呢，蔬菜中含的热量比水果少得多得多。此外呢，对比两者含有的主要成分，那水果的营养价值呢，虽然近似蔬菜，但所含的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蔬菜。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呢，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像甘蔗，虽然是植物的部分，但它却被看成是水果；而茄子、黄瓜和南瓜等虽然是植物的果实，却通常被看作是蔬菜。可见呢，人们对蔬菜和水果的划分呢，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按照科学依据来的，而是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说到这儿呢，也有朋友向我们提问，就是说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说到这儿呢，给您讲一则这样的趣闻，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输入美国的蔬菜呢都需要缴纳税款，但水果却不用。于是呢，进口番茄的商人为了避税，就坚称番茄为水果。然而呢，美国的相关部门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称番茄种在蔬菜园里，而且在正餐中会出现，所以它应该属于蔬菜。于是呢，番茄就被认为是蔬菜了。实际上呢，从目前的世界公认来看，番茄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番茄既是水果又是蔬菜。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这个鸡蛋我们每天要吃多少个才是合适的呢？很多人都说呢，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吃太多呢也吸收不了。这种说法真的是正确的吗？众所周知，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还含有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呢是大有益处的。但是蛋黄中呢含有一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营养专家就表示呢，过多的摄入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推荐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美国农业部近年来的检测也发现呢，鸡蛋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呢约为180毫克。可见呢，如果说吃了两个鸡蛋，人体所摄入的胆固醇就超量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吃太多鸡蛋不好的原因，也可能是一天吃一个鸡蛋说法的来历。然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只能一天吃一个鸡蛋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呢，鸡蛋的有益的方面是主要的，它所含有的优质蛋白以及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并不存在吃多了不能吸收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血脂和胆固醇等指标非常正常的人，多吃点鸡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之呢，每天吃一个鸡蛋合适，但是这个合适并不是因为吃多了不能吸收，而是这样做能使饮食的营养更为均衡。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

0: 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 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

0: 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弦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所著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父亲有爱， 孩子也会懂得爱，父亲坚强正直，孩子也能学会分辨是非，父亲舞文弄墨，孩子也会依葫芦画瓢。这种耳濡目染会形成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则会决定孩子的一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书里收集呈现的是黄文秀幼年时期成长的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他虽然是农民，但却是很有教育智慧的一位父亲。父亲在黄文秀的童年时期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儿时的影响，在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播讲时代。
4: 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茂义哥哥离开了家，去那么远的广东打工。夜幕降临后的煤油灯下，一张饭桌原本也是爸爸、哥哥、姐姐和秀儿四个人写字的桌子，现在只坐三个人，秀儿不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呀。秀儿写着作业，小娟和妈妈做着家务，爸爸照例会拿出本子和钢笔记几笔收成，写几个闲字什么的。爸爸的钢笔字刚劲有力，秀儿痴迷地看着爸爸写字。爸爸写完后，他也会要过爸爸那支黑杆钢笔，自己写上一页半页。这时候的爸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秀儿写字，心里惦念着茂义哥哥的爸爸，看着看着就变得开心起来。他教秀儿写钢笔字，告诉他一撇一捺的正确写法。自学了毛笔字的爸爸也教秀儿写毛笔字，写来写去，秀儿偷偷用铅笔画了一个写毛笔字的爸爸。爱写字爱画画的秀儿长成了一位少女，扎着两条小把辫儿，穿着格子衣。小少女没有钱买课外书，就和最要好的同学秦柳丹一起到广场旁边的书店里去蹭书读。书店的书真多，一到书店他们就全神贯注，每一本书都飞快地看。他们卡看得慢了，好多喜爱的书读不过来。秀儿看书看得痴迷，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掏出口袋里的钢笔和小本子记下来。老师说过，看一本好书就要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朋友。秀儿最喜欢交朋友了，通过读书可以交往很多有智慧的朋友，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秀儿看课外书积极，上课更积极。在秀儿的学校里，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去得早的同学可以坐在前排听。秀儿当然是去得早，能够坐在前排听课的学生了。坐在第一排，听得清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看得见老师流转到任何角落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知道那一缕缕充满爱与善的目光，是把他和同学们牵引到一片片思想的海洋，一个个未知的世界。在老师小溪一样汩汩流出的话语里，他的心灵会慢慢舒展开一对飞翔的翅膀。转眼已是2000年的6月10日，黄忠杰像往常一样牵着矮马赶集，来到田阳县城的大街上。前面的叔叔，你慢点走哟，我有话说。黄忠杰听到背后一个有些急迫的女中音，似是冲着他在叫他呢。他转过身，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紧赶慢赶来到他的矮马边停下来。您是黄文秀的爸爸吧？我是黄文秀的任课老师。年轻女子笑眯眯地说。黄忠杰不知道眼前这位打扮洋气的女老师找自己做什么，

0: 秀儿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秀儿又欠杂费了？除了这两个可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他。秀儿已经是卷坊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谁知道古灵精怪的他，胆子一天天大起来的他，是不是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惹得老师在街上赶着来说与家长呢？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前，黄忠杰汗流浃背，拘谨不安。你家文秀啊，了不得了，成绩好又好学，谢谢你，谢谢你教育出这么好的女儿哦。原来女教师赶上自己是想说这句话，黄忠杰可高兴了。自己整天忙着田坡上的那些事，很少有时间去学校问秀儿的成绩，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看重他的秀儿。回到家里，爸爸就急急地等着秀儿，有好多事他都想问问秀儿。6点钟在同学家做完作业的秀儿不紧不慢地回来了，可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问，他只是忍不住地夸赞了秀儿一句：看咱们家的秀儿到底有多厉害，让老师啊在大街上找着爸爸夸，今年发通知书回来，要早些给爸爸妈妈看了。通知书说来就来，爸爸第一眼并不看分数，他看通知书上老师怎么白纸黑字地评价他的秀儿：天资聪明，学习热情高，方法正确，效果佳，成绩居前列。这是爸爸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老师写的评语。看来不是一个老师说秀儿好，这可是班主任老师对秀儿的评价呀。美术有特长，爸爸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抑制不住心底的笑。秀儿有美术特长，爸爸好高兴。在秀儿做作业的时候，爸爸可是天天在旁边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秀儿把他画多丑，他都会夸赞秀儿画得好看。
1: 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杨万里的这首诗当中，小小的荷花虽然才展露头角，就有蜻蜓站立其上，如同初出茅庐的少女刚刚开始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表现出了强劲勃发的生命力。在黄文秀这里，她的生命能够如此美丽绽放，也是父母的培养，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他的著作《好好做父亲》一书当中就提到了，好父亲应该具有8种品格：一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二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三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四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五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六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七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八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仔细对比来看，黄文秀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农民，却是比许多的父亲更拥有教育的智慧。
0: 这是爸爸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黄彩琴将秀儿的分数按高低排起来，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爸爸又开始对妻子夸起秀儿来：彩琴，咱家的秀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时间真快呀，秀儿长大了。平时他只是在一家人吃饭时问一问秀儿，在学校有没有受欺负了，有没有做不懂的题了，老师好不好了。不知不觉间，秀儿就长大了。想到这点，黄忠杰心里又涌动出许多对秀儿的歉疚。是的，三个宅女的学习，舅叔对秀儿管得最少，秀儿的学习他还来不及放在心上。秀儿读小学6年，如果不是过年，都没有给她做过新衣，她还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三个孩子平时操心了贸易，又要操心小娟儿，田里活儿又多，对于还是小

0: 不丁点的袖儿，疏忽也是常有的事。他觉得他亏待了他的小女，可秀儿不觉得，爸爸不太管他，不代表不爱他。秀儿的爸爸是有趣味的爸爸，爸爸起早贪黑做事，从来不说苦，还总能从忙碌里抽出空来，随手把山里的小木块、小竹子、剥了玉米粒的棒子带回家，做成陀螺、弹弓、小娃娃给他玩。秀儿记得她六岁生日时，爸爸捡来好多小木板，竟然敲敲打打做出了一辆玩具车。爸爸先是抱秀儿坐上去，秀儿坐皮了，又换小娟坐在里面。让秀儿特别惊奇的是，爸爸坐的玩具车还能推动起来，在操坪里跑。在秀儿眼里，爸爸的手就是撑天的手，爸爸的手也是制造快乐的手，不仅是自家娃娃们的玩具，连邻居小伙伴的小玩意儿，找秀儿爸爸就一定有。这样有趣的爸爸，谁说不是小小年纪的他最需要的爸爸呢？有这样一个既能握着锄头下地干活，又能造出娃娃车来给姐妹俩做的爸爸，一个愿意像大孩子一样快乐地陪着娃娃们长大的爸爸，秀儿怎会不听他的话，怎会不好好读书呢？秀儿这样长大，即使没有好多的钱买零食，得不到好多的宠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呢。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一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驮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驮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绮丽颜色，她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她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她，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了锁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她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懂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丽群呢，也不懂要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一次次走进丽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丽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了一套手语和丽群交流。 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丽群的笑声也渐渐多起来。丽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后来陆爸爸送丽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丽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丽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丽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她的同学们了。看到丽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她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六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沉浸在同学们欢声笑语里的秀儿，眼前忽然浮现出丽群那张面露羞涩微笑的脸。她即兴为同学们表演起了手语，看着看着，同学们也跟她学起了手语。秀儿灵动的手指以无声的语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同学们的鼓励催开了她带泪的笑。她为好朋友终于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喜极而泣。哪怕那所学校与他们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哪怕有了很多同学朋友的丽群终究会忘了她，她还是为她感到高兴。只要好友丽群无声的世界里开始有了鸟叫虫鸣，有了春暖花开，有了他期盼的未来，他就高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在作家阮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时代楷模黄文秀，他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英雄，而是一个从小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邻家女孩。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真切的生活画面，是可敬可亲活生生的一个人。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 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张琼二子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抓花贼，快醒醒，快醒醒啊！”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眼。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陶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兔瓜贼，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
3: 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0: 想着想着，他把酣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你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老实说，姑奶奶找你，你为什么要装睡？”张琼说：“
3: 我没装睡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装睡。”
0: 陶三春也不反驳，稍一用力，差一点将张琼的耳朵拧掉，疼得张琼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陶三春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
8: 叫什么叫啊？你想让俺爹俺娘来救你吗？休想，他们早就睡着了，听不见。你若是再叫啊，姑奶奶不拧你的耳朵了，姑奶奶呀扯烂你的嘴，叫你打不成鼾，说不成话，吃不成饭，你信不信？”
0: 张琼说：“
3: 我信，我信。”
0: 陶三春说：“
8: 既然你信，就该老实招来，说为什么我进来喊你，你明明醒了却要装睡不理我呀？”“
3: 哎，招就招吧，我和你逗着玩呢。”“
8: 不，没这么简单。”“
3: 真的，我真的是想逗你玩。你若不信啊，我可以给你赌个咒怎么样？”“
8: 你赌吧。”“
3: 我故意装睡是想逗一逗三春贤妹，我若是说谎叫我死。”
0: 陶三春二次捂住张琼的嘴巴嗔道：“
8: 死什么呀，死晦气。你不止不能死，你还要长命百岁，你还要和我白头偕老呢。”
0: 陶三春自知失口，忙将话顿住。张琼伸出右手指着陶三春的鼻子笑道：“
3: 你休不休啊，还没有嫁人便要和人家白头偕老，你说你打算和谁白头偕老啊？”
0: 陶三春用手一拨，将张琼的手拨开，假装生气说：“
8: 你坏，你太坏了。”
0: 张琼大笑说：“
3: 谚语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坏啊，我就坏个样子让你看看。”
0: 陶三春半真半假地说：“
8: 好，你就坏个样子让我看看吧。”
0: 张琼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陶三春的手往榻上拽：“
3: 坐，坐榻上。”
0: 陶三春红着脸说：“
8: 坐就坐，你能把我吃了不成？”
0: 张琼说道：“
3: 我不吃你，我让你坐近点啊，再坐近点。”
0: 陶三春
3: 很听话，将屁股一连挪了两挪。当他与张琼并肩而坐的时候，

0: 时候，张琼一把揽住他的浴巾，朝他的粉脸上狂吻起来。陶三春争了几争，没有挣脱，干脆不争了，听任他吻。张琼吻了一阵，那一双大手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先是隔着衣服按住了陶三春两个丰乳，稍顷又由他小腹摸起，一直摸到两个丰乳。不只是摸，还知道去吮，吮得陶三春皮软骨酥。张琼越吮越是动性，一边吮一边去解陶三春的下衣。陶三春不干了，
1: 偷瓜贼，你不要胡来，我深更半夜找你，真的是有事相商的，你若胡来呀，我就走了。
0: 他这一说，张琼立马将手收回，仰脸问道，
2: 你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相商，我支着耳朵听呢。
0: 支着耳朵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只有兔子才会支叉着耳朵。张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一说把陶三春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1: 我不让你支叉耳朵，我只希望你呀别再装睡就行了。
0: 张琼说，
2: 我不再装睡了，你说吧。
1: 你说那鹰指挥是多大的官啊？
2: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只听说五人为五，十人为十，百人为都，五都为营，那一个营500人，营的最大官为指挥。
1: 那这官有点太小了吧，你知道俺爹管多少人吗？
2: 管多少啊？
1: 管1800多人呢。
2: 那你爹是一个什么官啊？
1: 是陶家庄的族长啊。
0: 张琼哈哈大笑起来。
2: 族长也算官啊？
0: 陶三春反问道。
1: 那什么才算官啊？
2: 经过皇上亲封吃皇粮的才算官。
0: 陶三春哦了一声说，
1: 原来如此啊。哎，你这一走咱得多少天才能相见呀？
0: 张琼说，
2: 这说不好。
1: 为什么呀？
2: 一旦从军，那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皇上，岂敢谈私啊。
1: 这
0: 陶三春急急哀哀地说，
1: 那咱俩的事。
0: 张琼故意装糊涂说，
2: 咱俩啥事啊？
0: 陶三春将杏眼一瞪说，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撕你的嘴啊？
0: 张琼一脸陪笑说，
2: 哦，不不不想不想。
0: 陶三春说，
1: 那你说一说咱俩有啥事。
2: 咱俩嘛。
0: 张琼故意不说，陶三春又一次揪住了他的耳朵
1: 说，咱俩怎么了？
2: 咱俩的婚事。
1: 咱俩的婚事应该咋办呢？
0: 陶三春有些急了。
2: 咱俩婚事等我从军之后再说。
1: 放你娘的屁。
0: 陶三春猛一用力，揪得张琼妈的一声大叫。
1: 你再叫我就惊你的耳朵剁掉。
0: 陶三春恶狠狠地说。
2: 好，我不叫了总行了吧。
1: 行是行，你得重新说一遍咱俩的婚事应该怎么办。
2: 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1: 我叫你明日就向我爹求婚。
2: 好好，明天吃过早饭我就向你爹求婚。
1: 这还像句话。
0: 说着陶三春将手松开，张琼长出一口气。陶三春含情脉脉地说，
1: 我该走了。
0: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陶三春说，
1: 你就这样让我走啊？
2: 不这样还怎样？
1: 你不是要坏吗？咋没见你坏呢？
0: 张琼恍然大悟，
2: 好，我坏，我这就坏。
0: 一边说一边去吻陶三春，吻了个天昏地暗。当他欲要再进一步的时候，陶三春一把将他推开。
1: 那是啊，等入了洞房再说。
0: 送走了陶三春，张琼再也睡不着了，便披衣起床，跑到院子里练功，直练到雄鸡报晓，这才进屋入睡，还做了一个香梦。在梦中，他不止做了营指挥，还做了都指挥使，那官儿越做越大，做到了一字并肩王，不由得哈哈大笑。张琼从梦中笑醒，再也无睡意，天还未明，便爬了起来，径奔3里外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只雁、一只羔羊以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雇了几个挑夫，径直地挑到了 陶三春的家。张琼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乃是婚聘所需。古代的婚聘最重六礼。何为六礼？即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纳采时必须要携带礼品，而带什么礼品也有讲究。王公贵族及县城以上的官员，纳采时需用羔羊一只、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百姓减半。在这几样礼品中，除了雁，其他礼品都可以找东西代替，但雁不行，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等于告诉女家，男子当婚，女子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陶员外早就有了要招张琼为婿之意，苦于没有媒人。如今张琼自己为媒，将雁和羔羊等九种礼品送上门来，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笑纳而已。纳采之后，照礼还得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一因张琼还急着去天雄投军，他不止自己投军，还得寻找赵匡胤；二因张琼无父无母，亦无家，去哪里纳吉？找谁纳吉？于是把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之礼，该省的省，该和的和，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陶员外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婚告成。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若照陶员外夫妇之意，等张琼度完了蜜月再送她上路。张琼不肯，他喜欢女人，但他更看重前程。婚后只在陶家庄待了三天，便辞别了岳丈和娇妻，毅然上马北去，未及半月便来到了关西杜家庄。赵匡胤的舅舅杜尔恭闻听二外甥的好友到了，忙请到客厅，命仆人献茶。张琼是个急性子，刚一落座便大声问道：
2: 我二哥呢？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0: 杜二公一脸诧异说：
2: 你说什么？我说我匡胤哥咋不出来见我？他没有来呀。你说什么？我二哥没有到你这里来？
0: 杜二公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2: 不会，我二哥离开陶家庄时亲口对我说，他要去杜家庄投奔您，怎么会没来呢？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陶家庄啊？
0: 杜二公问。
2: 去年腊月初二。
0: 杜二公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张琼说：
2: 去年腊月初二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就是爬呀也应该爬来了。哎，是不是路上出了岔儿啊？
0: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说：
2: 我二哥和我一样，最爱多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定啊是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不平事，管出麻烦来，耽搁了路程，我呀这就拐回去找他。
0: 他说走就走，连茶都没有喝。也是苍天有眼，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散犯，而这个散犯不仅和柴荣是同行，还是锁金庄的女婿，于是便将他引到了锁金庄。张琼在锁金庄住了十几日，虽说有酒有肉，但他并不稀罕，他要的是前程，是邀他的二哥去投军赴燕青。可左等右等不见赵匡胤归来，而赴燕青那里两次前人相催，几经商议，由柴荣执笔修书一封，将张琼天雄之行以及赴燕青邀仲雄前去投军之事一一写来，并要赵匡胤见书之后速去天雄相会。写毕将书交给张屠户。 将要出发的

时候，柴荣多了一个心眼儿。要是赵匡胤先到哲龙寺呢，岂不要耽搁时间？遂将写给赵匡胤的书信又抄了一份送到哲龙寺。赵匡胤看了柴荣的信，方知他们偷君天雄，当即对谭云长老说：“小侄这就去追柴大荣他们，告辞了。”谭云长老说：“且慢，老衲好像听公子说过，华山赌旗之后，公子一再向陈团老祖请教前程，老祖说了公子的大前程，公子又要请教小前程，陈团老祖怎么说呀？”赵匡胤说：“老祖说小侄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州而险，两日重光。”谭云长老将双手一拍说：“停，关于赌债的事咱先不说，老衲问公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之称是否已验呢？”赵匡胤说：“无验，老祖讲的是二龙相遇，一结金兰，可我们明明是三龙相遇，一结金兰。”谭云长老说：“那是严德岂能成龙，顶多算条狗。”在赵匡胤眼中，谭云长老不只是一个得道高僧，也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今日说话竟然如此粗俗，让人不可思议。谭云长老的话刚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太直，也有些太急，略顿又说：“公子且莫小看了狗，孙悟空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和哮天犬，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老衲再问公子，空送家人千里路之称是否已验呀？”“已验。”“既然已验，公子就不必去追赶柴张史三位施主了，该公子出山的时候，不用公子说，老衲自会为公子践行。”赵匡胤沉吟良久说：“好，小侄听您的。”他在哲龙寺住下之后，不是习武就是读书，不知不觉便是一年。这一日，他正在客房读孙子兵法，谭云长老前一小僧来请。午宴很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酒肉为僧家所忌。赵匡胤在哲龙寺住了一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他馋了，偷偷地跑到寺外吃上一顿。可今日虽然有肉，可谭云长老只拣素的吃，也有酒，谭云长老一滴不沾。等赵匡胤吃饱喝足，谭云长老方笑眯眯地说道：“公子啊，老衲如此款待公子，公子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呀？”赵匡胤略一思索说：“是不是有践行之意？”谭云长老说：“正是。”赵匡胤一脸惊喜地说：“如此说来，小侄的灾星已退。”谭云长老说：“是的，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遇郭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不只要烧冷灶，要解杀好生，方能一统中原。”赵匡胤重重地将头点了点。谭云长老说：“公子可以动身了，一直正北走，便会遇郭而安。”赵匡胤谢过谭云长老，用翻龙棍挑了包袱，正北而去。行了两日，来到舟山。舟山后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熠熠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又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郭字，暗自思。

思道。陈屯老祖和谭云长老说，我遇郭尔案，莫非要应在此人身上？便望着大营，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将及大营，忽又犹豫起来。傅彦清乃天雄节度使，官居极品，我又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诚心想招，我都没去。今日反要投这个一无所知的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孟浪了？倒不如找几个人，待打听清了这个姓郭的来历，以及他的德行和谋略，再决定投与不投，方是正理。主意已定，径直向路北的一家酒店走了过去。这个酒店虽不算大，也有五六张桌子，且每张桌子都坐上了人，最多的那一桌坐了十人，最少的那一桌坐了三人，全是当兵的。赵匡胤去到坐着三个人的那张桌旁，深施一礼说道，三位爷，在下想和三位爷随一个喜，酒钱饭钱在下全包了。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坐在上首的那个军人看年纪也不过25、26岁，面如傅粉，同桌的人都叫他潘大哥，从衣着上看像个营指挥。潘大哥听了赵匡胤的话，眉开眼笑说，好好，坐，请坐。赵匡胤道了一声谢，东向而坐，即面东而坐，这是古礼。坐北朝南的房子，南向而坐是主宾，东向而坐为最卑。潘大哥他们原本是喝闲酒的，只点了两个菜，烧猪头肉和凉拌牛肉，此时酒已喝了一坛，菜也所剩无几。坐在潘大哥对面的矬子也是一个营指挥，笑嘻嘻地说，潘大哥，红脸大哥既然看得起咱们，那咱们同桌共饮，两个菜是不是有些少了？潘大哥点了点头说，是少了点。矬子说，那就再加六个吧。潘大哥说，好。赵匡胤暗自骂道，爷没来，你们三个人才点了两盘菜，爷一来你们就要加菜，这一加便是六个，分明是要捉爷的冤大头，若是往日，爷不揍尔等，爷就不是赵匡胤，但为了从军之事，爷忍了。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爷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六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
只想吃。

0: 红烧鸭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

0: 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4: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3: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5: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 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3: 虚拟人，
5: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3: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5: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3: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5: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 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

0: 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啊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0: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的作
0: 用，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嗯，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啊，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嗯，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

0: 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 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 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 6G 的出现， 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2: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2: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 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们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 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2: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 6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呢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2: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是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2: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

0: 这个想法，
1: 嗯
0: 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
1: 嗯，
0: 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0: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

0: 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4: 环球华人，
0: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 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建先生。

0: 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0: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利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利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0: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3: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0: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刘教授，
4: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

0: 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啊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五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2: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3: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2: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3: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2: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4: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想，当这一套

0: 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2: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

0: 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0: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啊，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字眼，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0: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0: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

0: 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今天节目开始，随吉林台一同走进知名植物病理专家松文县，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松文县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 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

0: 曾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1: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1: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2: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1: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2: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2: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2: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2套一年2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2: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3: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 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4: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2: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1: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 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医

0: 无限以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万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1: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2: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3: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电，都要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降电如雨。
2: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4: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2: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5: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2: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5: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2: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义乌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

0: 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义乌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
0: 这是八里坤县第一中学初3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
0: 工业设备。八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 去了解。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6: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7: 俺我该要叫给好我俩我行，我不行。
8: 听到你听到
7: 我
8: 听到我听到
7: 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到我
8: 听到我听到我听到我不到我不到
9: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脖子一点问题没有。
6: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10: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的岁数最大的。
6: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1: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节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6: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 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2: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去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啊你就这样的，你还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6: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2: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一个老头老太太找自家。他给你找自家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意思一个升华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单纯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6: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12: 能受了了？
13: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干受了。
12: 能干，
6: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14: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6: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1: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然后思维吧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6: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15: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6: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 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股力气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
5: 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4: 挺不错的。
5: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5: 这次大概住多久？
4: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5: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4: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就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8: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2: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9: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也越少了。
2: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9: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2: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8: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麻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2: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10: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11: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10: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11: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10: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12: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 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10: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冬奥、冬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2: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起你，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

0: 截至八月七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情绪养生以及其他生活小窍门等等。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支气管哮喘，也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也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虽然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不能得到根治，但是可以通过长期规范的治疗，使大部分的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或者是完全的控制。也就是说，哮喘患者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那么，在临床上，哮喘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赵冰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哮喘的防治。
2: 孩子和儿童他这个吸药直接吸入到他这个气管当中，比那个吃药可能还要更容易一些。
3: 对，比吃药更容易，顺应性好，而且呢，他是对全身孩子生长发育啊，对他的影响也更好，更小更轻微。
2: 副作用
3: 这个吸入剂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建立，就是现在观点是能够口服就不用药，不用吃药，能够口服药不用静脉去给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吸入剂，
2: 吸入剂，对，这是最好的，而且
3: 最好的，
2: 每个人大家都可以去试用。
3: 对，
2: 那第二种方法呢是？
3: 第二种方法就口服给药，
2: 口服给药，
3: 口服给药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就是病情比较重了，单靠吸入剂呢，可能剂量不够不足，那么口服的配合给些药。这只是相对来说按我们前面是分期分级来进行，到某种比较重的程度的话，单一种给药途径可能显得力量比较单薄，所以我们需要口服的药再去配合啊，这是口服药情况。
2: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我们的日常的百姓，我们在比如说我怀疑自己有哮喘，那我在家里应该准备平时准备一些哪些这样的治疗哮喘方面的药呢？常用药呢？
3: 用药来说，因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
2: 对，
3: 一定要去找医生经过正规的诊断，然后医生跟你有个初步判断，病情处于哪一期哪一级啊？你是现在是用药，是怎么给药？是单纯的吸入剂，还要配合口服的药，或者说严重的时候需要静脉给药，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是什么？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方案。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对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要相信大夫的治疗方案，我们要好好去配合。
2: 对，
3: 我们顺应性提高了，依从性提高了。那么这个医患互相配合，这个治疗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主张自己擅自用药。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医生给了一个治疗方案一直用的情况，比方说很平稳，那我们定期去复查，看医生需不需要调节这个方案，是升阶梯还是降阶梯，是吧？另外一个病情如果突然有反复有加重的情况下，也要随时去找医生，医生让医生调节方案。
2: 病情这个出现反复和加重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还有什么季节什么时候

0: 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反复？
1: 反复的一个冬季是比较明显，刚才说了，冬季因为空气的寒冷啊，寒冷空气刺激，它会导致我们气短痉挛，导致我们气道高反应，诱发这个。而且寒冷刺激本身直接作用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啊，它也会导致充血啊、水肿啊，也会加重我们慢性炎症。这是一个冬季、秋季和春季
0: 啊，
1: 也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季和秋季的特点，是因为它有些花粉，
0: 过敏
1: 花粉，对花粉的这个自然界的各种花粉的这种过敏啊，对这个我们的哮喘也是一个大的诱发因素。所以春季、秋季、冬季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夏季犯。
0: 夏季，
1: 夏季是为什么呢？夏季因为是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大以后，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霉菌。这种霉菌呢，在我们生活中间频繁的接触，它吸入到我们气道里面也会诱发。所以应该说一年四季呢，都有患者是发病的季节。当然，寒冷的刺激在北方地区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0: 比较明显。
1: 突出的。
0: 关于这种地域性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分布，比如说东北的人或者说北方比较寒冷的人，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多呢？
1: 总体来说呢，北方在冬季的时候确实是发病的患者发病率、复发的伤势比较高。那么在这个季节，在南方呢，相对来说它气候比较温暖，而且空气比较湿润。冬季的气候寒冷，还有一个气候干燥，干燥以后我们黏膜的大量水分随着呼吸啊，我们丢失了，然后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所以导致这个干燥啊、这种寒冷这两个因素吃合在一块。那么南方在这个季节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东南这一带沿海，冬天不那么冷，完了也比较湿润，这种季节呢，对南方来说，它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可能他们在春季啊，或者是夏季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好多这种哮喘的患者，老年那些朋友啊，到冬季的时候，他会到南方去，在那生活，就到那去了以后，哎，整个的状况非常好，哎，症状也都消失了，也缓解了，然后回来不久就犯了。所以这个跟季节、气候跟地域还是有很大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刚才您说了，我们第一个可以进行这个吸入的雾化的治疗，第二种可以用这个吃药，第三种呢就是可以静脉用药。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这种方式呢？
1: 静脉用药应该说是病情比较危重阶段了，是到不得已的一个最后阶段，比较到抢救阶段了。有一种叫做哮喘持续状态，
0: 哮喘持续状态，
1: 对，是这种比较严重的哮喘，就是一般的口服药、一般的这种吸入剂啊，它没得到缓解，然后病人这时候出现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果不是迅速的去缓解，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是所有的给药途径都用上去，静脉给药、口服药什么，它都是联合给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以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短剂量的大剂量激素唰唰冲击，使病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后，然后马上撤药或者减药，这样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疗效、控制症状，同时的也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些激素啊对人体一些副作用。
2: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哮喘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于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支气管哮喘中西结合防治，在中国既往的哮喘防治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中医的各种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呼吸科医生赵冰做客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这种中医中药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1: 我们中医中药应该说几千年来啊，对哮喘的治疗确实是有很多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好的这种方法。首先呢，中医呢，我想说中医有一个概念叫做治未病的概念，
0: 对，
1: 预防为主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中医这几年呢，尤其是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叫做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它是指的在冬季不气候寒冷啊这些因素导致哮喘的诱发，那么中医认为呢，这就是说这种病人是属于内有伏寒
0: 啊，内有伏寒，
1: 对，有成年的寒气积在我们体内，
0: 嗯，
1: 然后又有老痰和顽痰，他是认为哮喘的病因是一个
0: 痰，
1: 对，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交结在体内。成年的老痰和寒加上外界的寒气把它勾引起来了，所以两者内外相结合导

0: 哮喘诱发，所以他的治疗是要祛寒，
1: 祛寒
0: 上寒，同时要去顽痰，要去老痰，而且这种痰和普通痰的概念不一样，它叫老痰，叫顽痰，就是说比较顽固的痰
1: 的、
0: 不是轻易的一般的药能化的，所以他主张冬病夏治，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毛孔腠理是疏松的，是开放的，这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啊、一些温的药外通过穴位敷贴、这种穴位通过我们经络深入到我们肺，深入到我们脾、把我们深部的寒气给它让它散出来，然后把里面的痰呢也帮助要把它消散化痰、那么这种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它有两个效果，第一它能够散寒化痰
1: 驱寒、
0: 对，驱寒，第二个它能增强体质，
1: 增强体质、
0: 对，增强体质以后前面说了哮喘的病人寒冷是个诱因以外，一个感染外界的这种感染也是一大诱发因素，我们体质增强了，我们感染的几率减少了，所以我们哮喘的整个发作呢也会得到一些明显的减轻、控制，所以这样一些冬病夏治的病人，穴位贴敷的病人，大部分病人反映就是哎，我经过贴了以后，尤其经过好多年的这样不断的贴敷以后、感觉冬天感冒少了，感觉发作的次数减少了，然后有些时候发作的频率减少了，然后发作的程度也减轻了，这种病人去反复去医院急诊啊，反复去住院呐、这样子次检都减低，所以这就说明中医这块是非常有疗效的。
1: 所以我们说中医治胃病，也就是提前要进行预防、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这个贴敷，这个夏季我们有贴三伏贴是吧、那在咱们医院，咱们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在几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贴呀？
0: 我们是根据季节伏贴、就是每年的头伏、二伏、三伏、以伏贴的这个季节 来贴。
1: 那冬天我们是否也有这个膏方？
0: 冬天我们又有三九贴，
1: 三九贴、
0: 也有膏方，
1: 所以说它这个还是准备的非常齐全、
0: 对对对、中医吧，它的一个特点它讲究人天人合一，
1: 合一、
0: 他说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生老病死和我们大自然和我们这个环境是要相吻合的，和自然相吻合我们健康没病，和自然不能适应的时候它会出现病了，它一定要讲究这个要和自然去最好的去顺应相吻合，当它不能吻合的时候我们再按照季节的特点去对它进行疾病的一个针对性治疗，这个确实是挺有效的，临床性有效的、
1: 所以刚才您也向我们介绍了说、人比如说得了哮喘，它主要是、在中医来看来，一是寒，第二个是体内多痰，所以说我们要找出相应的一些办法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那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些检查，我通常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判断？
0: 检查的话，哮喘的从诊断上来说，哮喘根据它典型的临床症状，根据我们大夫的查体，比方说我刚才说了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在呼气系的一种高音调的这种哮咪音，然后胸闷啊、憋气啊、气急啊，这样一些咳嗽啊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大夫在做查体的时候，我们听一下肺里啊，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会有些散在的或者满肺的这种高调的哮咪音，呵呵这种高哮咪音、这是一个临床的佐证。第三个呢，这种发作是有发作是有特点的，有发作性的。第四个呢，它是有诱因的，我寻找出诱因，比方受凉啦，我运动啦，我吃了某种药啊，或者是我感染啦，我感冒啦，什么这样一些诱因，这是有明确诱因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临床呢就可以诊断。但是有些不典型的症状，比方前面说的咳嗽变性哮喘啊，它是以咳嗽为主的，它并不有明显的喘，那么这时候我们结合一些辅助检查，做检查包括我们气道激发试验啊、气道可离试验，我们一些肺功能测定，还有一些我们风流素仪的这样一些测定，反正这个在医院的呼吸科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检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等等，结合我们临床症状，这种情况多半可以明确诊断。
1: 那哮喘患者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0: 哮喘呢，它的病理基础一个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刚说了就是一个气道的过度痉挛，气道一痉挛了以后导致直接结果就气道狭窄了，狭窄了我们通过的气流减少了，那么这个气流减少里面携带的氧气减少了，所以哮喘的最终的这个反应就是机体的缺氧啊。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是我们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种子，它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它的心功能受损，包括我们的大脑，所以整个缺氧对我们的心脑肾全身大的器官包括我们消化系统都是要受影响的，整个的最后导致心肺功能的这个受损， 人体整个机体状况的这个下降衰减。
1: 所以说医生判断一个患者是否得哮喘，除了就是说他拍的一些片子做了一些检查之外，还要看他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对他进行呼吸方面的这个听他的心脏，听他的脉搏，听他的呼吸等等。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才能去判断。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有没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0: 哮喘本身这个它的并发症，可以说它是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哮喘病人可以引起睡眠障碍，
1: 睡眠障碍，
0: 夜里发作吧，它影响休息。然后呢，它有频繁得不到休息吧，它血压会升高，
1: 血压升高啊、
0: 然后它机体缺氧。心脏缺氧，大脑缺氧，什么中风啊，心脏病啊，它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所以它是哮喘的，除了本身对肺的影响之外，就前面说的对心脑肾，对我们消化系统啊，对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好多哮喘病人如果合并有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话，如果哮喘得不到很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控制都会比较困难。
1: 所以说它还是特别严重的哈、
0: 啊、对对对对，
1: 它可以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肺等等、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普通的受众来说，如果说哮喘不发作的话，那么它是否也会需要这种治疗呢？
0: 就是您说的这个挺好这个问题，因为好多观众朋友嘛，来患者来看病，第一问题就是哎，我这个哮喘我能不能断根，什么时候能治好，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哎，我现在挺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呼吸功能也都正常了，肺功能正常了，哎，我可不可以停药了，我干嘛要老吃药、干嘛要长期用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说对哮喘的这种发病机理啊、对它的这种机制认识上还是不够充分。哮喘我们前面说了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是一个本身有基因缺陷的这么一个基础的内因存在，那么再加上外界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啊，各种因素的这个不良刺激，两者内外合一、所以它导致一个哮喘。那么我们控制目前稳定控制了以后，是在药物作用基础上控制稳定的。如果把药物撤了，我们内因依然存在，是吧？我们外因的环境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1: 对，
0: 所以从这点来说他还是会犯病的。那么既然他还会犯，那我们就要采取一种方式让他不要去复发，用最小的剂量、最小的这种最简便的最简单方法维持着，不让它复发，这是我们治疗目的。因为哮喘的反复的发作是病情不断的加重、最后导致气道重构。所谓气道重构就是气管的这种平滑肌增生啊、肺后啊、黏膜的这种分泌啊，最后它会导致一种气管的结构上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导致气管狭窄，这样就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种是我们要避免出现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当您觉得自己差不多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得听医生的话、我们还用最小的剂量来去维持、去控制。
0: 对对对、就觉得我已经都好了，就我们前面所说达到临床治愈这种情况了、我们应该有用最小的药物去维持控制，控制它。然后当然也有些病人呢、经过多少年他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这种，就比方说他可能原来在北方地老饭，后来他到南方去工作生活了，他可能脱离这个环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他可以停药，因为他改变环境了、也可能外界的这种诱因可能不存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停药。这种不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而言是要持续用药、长期用药的。
1: 持续用药、长期用药啊、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健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青黛，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上半段的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岐黄之术博大精深，华夏瑰宝造福人类，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中医的养生保健之术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几千年前，中医思想和中医养生文化就告诉了人们如何防病治病。在《黄帝内经·素问》章节中，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医生不是在别人生病之后帮人治病，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就是最早的中医防病之道。中医养生亘古有之，而在中华传统中医理论中，更是有着按照时辰、节气等进行日常健康调养的方法。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起居生活中，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中医保健原则？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中医理论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中医专家李勇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中医文化及养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2: 世间的思虑千千万，有一种思念既甜蜜又苦涩，它便是引无数痴情男女为之叹息的相思。相思听上去很凄美，然而过度的相思会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甚至危及生命。那么相思都有哪些表现？我们又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怎样的相思之苦？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情绪养生之相思。
13: 在这个思虑过程当中，有些病态的还有一种，这一种我们就称作什么呀，叫相思。它跟这种啊使人惴惴不安呀，哎，使人自己都厌烦的这种思呀，它不太一样。它好像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甜蜜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你真正的亲身经历过了呀，感觉到什么呀，它不仅仅是这种甜蜜有回忆的，而且其中还有什么呀，还有绵绵不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过程。汉代啊，苏武有一首诗叫做什么呀，留别妻。哎，这首诗他怎么说呀，他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你看这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相思。相传呀，这位苏武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个中郎将，奉命出使匈奴，不料呢匈奴的单于想让他投降，想让他屈服，苏武呢不屈服，于是乎单于就把他怎么样呢，把他放逐在这种比较冷的北海边上牧羊，这一牧羊就是19年。所以19年以后呢他才回到汉庭。当然了，我们说他实现了这个对妻子的一个诺言，说生当复来归。不过呢他妻子因为他出去了19年没回来嘛，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也是匈奴在骗汉庭，怕汉庭挨打的呀，那就骗说呢，说苏武呢早已经死亡了，所以他妻子以为苏武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妻子也就改嫁了。可是这苏武呢虽然是在北海边酷寒之地，哎，怎么样，是放牧了19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庭。我们看到这位英雄呢，一方面他有这种刚烈之意，刚烈之志，另一方面呢，你通过他这首诗确实又看到了他有血有肉男人的这种气概，对妻子呢非常的恩爱。其实呢我们说相思呀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呢这个也是男女爱情方面的一个体现。相思呢可以是甜蜜的，但如果太过，那么可能也是病态的。在西厢记诸公调当中啊，实际上就有记载着什么呀，因为这个相思而治病，然后还提到了很多人在干什么呢，哎，再去寻找治疗相思病的这样的方子。说明一个什么呀，相思病在古代实际上已经很多见了。我们说这个相思病啊实际上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单向，我们也称作单向相思，也就是单相思。我的导师也是著名的内经大家王宏图教授，他就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人。这女孩呢是19岁，暗恋一个小男生，当然了他又不好跟人家表达意愿嘛，所以经常一个人怎么样呢，憋在家里头，那么吃饭也吃不好，哎，睡觉也睡不好，然后还添了一个毛病，经常哼哼着唱歌。家长呢就认为呢肯定是病了嘛，所以就带他找大夫。我的导师一看呢，那这个小孩呢就是因为相思而导致了一些疾病，由于相思导致了伤脾胃，因为思是入脾的嘛，你过度思也是伤脾嘛，导致脾的运化不利了，所以饭也不想吃，哎，人也比较懒，也乏力，哎，睡觉也不太好。然后呢还添一个毛病，刚才我说了还喜欢唱歌，因为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就五脏 跟五声的关系来讲，是脾主歌，也就是人喜欢唱歌啊，这是跟脾有关系的。所以王无毒老师呢，就开了调脾胃的药物。那么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再加上一些心理的疏导，哎，这个病人呢，慢慢也就康复了。我们说呀，这个单相思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因为相亲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说你单相思，那一方呢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你比如像什么害羞了，像什么自卑了，或者外界条件不允许了等等，他这个单相思又不好表达，所以单相思这个病啊，带一直都是不少的，而且现在来看也是有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不好解决。相思病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双向。其实我们讲啊，双向的相思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两个人的事儿嘛，哎，你也想他，他也想他，你们俩结合着不就完了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加上这些偏执的状态，加上偏执的色彩，这可能就出问题了。再加上外界条件的干预，使你们俩怎么样呢？双向相思又不能成，这问题可能就出来了。你像大家都听到过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相思病的第三种类型是反向性的，应该说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偏于一种精神疾患了。这反向性的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他认为某一个异性喜欢上了他，其实他没跟人说过话，人也没跟他表白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以为人家喜欢他。患者所答呢，也是似是而非的解释，然后他就怀疑什么呀？怀疑别的人在拆散他，在破坏他，不想让他们俩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妄想了。我们也称为什么呀？钟情妄想，这就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范畴了。说起这个相思呢，应该说在历史上呢，还是有不少诗句和故事的。唐朝的崔护，他有一《题都城南庄》，也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一个诗句，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说起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青年呀，叫崔护，那也是啊，容貌英俊，文才出众，他到这个长安呀来赶考。那这样呢，有一天呢，就是清明时节，他一个人呢就到这个都城的南郊去郊游。郊游过程当中呢，就看见了这么一个庄园，隔着门缝一看呀，哎，里边呢怎么样呢？哎，草木怎么样呢？郁郁，哎呀，静若无人，哎，环境特别好。他就敲门，有一个女子就出来了，说你是谁呀？哎，崔护就回答了，说呀，我一个人呀来春游，那么现在呢口里呀特别干渴，所以呢能不能给一点水喝。这样呢，这位女子呢就把崔护给请进了院里头，给他倒了杯水，崔护呢也就喝了。在这过程当中呢，描述呢说这位女子呢就靠着桃花树，眼睛啊深情地望着崔护，有点含情脉脉了。但这女子长得也很漂亮啊，哎，也很有风韵了。这崔护看那个女子呢也是有情有意，当然了，这过程当中呢，哎，崔护就用语言去挑逗这女子，这女子呢也默默无语，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拒绝。从这个表述来看呢，你一看呢也是两人有情有义。最后呢两人分开了，崔护告辞了，两人还有点恋恋不舍。这样一年以后，也就是一年过程当中呢，崔护并没有再到这个庄园去。结果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的清明，崔护呢突然想起这个女子， 思念之情难以忘怀啊，于是乎又急匆匆地来到了南郊。那么这庄园呢，还是这个庄园，但是大门怎么样，紧锁着，里边没人，崔护就比较伤心，于是就在这个左扇门上就题写了这首诗，然后崔护呢就走了。过了几天呢，崔护又来到了这个庄园，突然呢听见这个庄园门里啊有人有哭声，他赶紧敲门，这时候出来一位老妇，这位老妇问他，你是不是崔护啊？哎，这崔护就答应了，说是我。结果这老妇就说都是你害了我呀。崔护赶紧问缘由，老妇就说去年的清明啊，清明以后，这个女子呀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出现了一个神情恍惚若有所失啊。前几天呢，她说我就带她出去散心，结果散心回来以后，看见左扇的大门上写着你这首诗，她一看你这首诗就病倒了，而且呢还不吃饭了，现在呢人已经死了。村户一听呢也非常的悲伤，说那我能不能一哭亡灵吧，能不能进去。哎，老夫就让他进去了，他一看床上躺着女子，哎，于是乎他就把这个女子的头呢放到了他的腿上。哎，崔护就说着，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说着说着女子把眼睁开，当然了，作为这个传说来讲，哎，那女子又活了，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当然你从这个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清明的时候女子就出现什么呀，神情恍惚若有所失了，这实际上就是相思所导致的，他是一时的这种吃不下去饭嘛，绝食啊，加上抑郁啊，时间还是不太长，所以还能够纠正，最后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2: 当相思变成了相思病，对于这种过度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或劝导？古人对于相思病又是如何治疗的？从中医的角度，又可以用哪些药物来进行调理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那么对于这种相思病，古人实际上也有过研究，说这个相思啊，它能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清代啊，有一个著名医家陈士铎先生，哎，他有一本书，一个著作叫做《辩证录》，他里边也就提到了饮食怎么样呢，哎，不行了，不欲食了吗，没有食欲了，包括这心情啊怎么样呢，抑郁不舒，包括这什么呢，说人乏力，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了，实际上就是相思病导致了脾土，脾不能消化，中气不舒，哎，这样的一些病症。那么至于怎么去办，怎么去治疗呢？我们知道思可以导致气结嘛，停滞了嘛，怒呢可以怎么样呢，冲开这个气结，而喜呢又可以使得气和止达，这个时候呢再用一点药，所以陈志罗呢也开了一张方子，叫做解瘀开结汤。你看那个解瘀开结汤那些药啊，实际上里边也不外乎什么白芍啊、当归啊、白术啊、枣仁啊、神曲啊、陈皮啊，哎，这些药物实际上也是一个健脾疏肝理气的这些药物。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实际上主要是讲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思维强迫，思维强迫的原因呢，我们说跟谁有密切关系呢，跟脏腑的脾和肝胆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肝胆或脾它的障碍导致了思维的什么呀强迫，进而导致行为上的一些强迫症。另外还谈到了一个相思，相思呢

0: 实际上是由外界而成，因此相思出现以后呢，可以影响脾胃，导致一些饮食上的、消化上的、气机上的不利。但是这两个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给予注意。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翟双庆教授关于情绪养生为我们做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生活中来呢，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人们吃蔬果的时候呢，一直都是非常讲究越新鲜越好，甚至呢，很多人为了吃到最新鲜的果蔬呢，直接到果蔬的最前线来亲自的采摘，即刻生吃。事实上呢，果蔬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是真的就是越新鲜越好。比如说呢，刚采摘的蔬菜虽然新鲜，但是往往还会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如果能存放一段时间再吃，里面的有害物质便能够逐渐的分解来衰退。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呢，存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就流失了吗？事实上呢，很多蔬菜并不会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就流失营养。蔬菜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 C。 对于像青菜呀、菠菜呀、甘蓝等来说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会降低。而卷心菜呢，在经过冷藏之后呢，就会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比如说像西红柿、土豆还有菜花等蔬菜，在存放几天之后，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所下降，但毕竟也是有限的。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说蔬果并非越新鲜越好，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蔬菜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要忽视上面的农药残留。适当的存放的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平衡。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蔬菜和水果的分界线。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但却不知道这两者的划分标准。其实呢，在植物学上，蔬菜泛指植物的不同部分，而水果呢，则是指植物中带有种子的植物器官。通常来说呢，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钙、磷和镁等等，是人体维持生命和生长的主要的营养来源。而大多数的水果呢，虽然也含有维生素，但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由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组成。因此呢，水果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而大多数蔬菜呢，则基本上都是淡味儿的。也可以说呢，蔬菜中含的热量比水果少得多得多。此外呢，对比两者含有的主要成分，那水果的营养价值呢，虽然近似蔬菜，但所含的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蔬菜。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呢，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像甘蔗，虽然是植物的部分，但它却被看成是水果。而茄子、黄瓜和南瓜等虽然是植物的果实，却通常被看作是蔬菜。可见呢，人们对蔬菜和水果的划分呢，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按照科学依据来的，而是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说到这儿呢，也有朋友向我们提问，就是说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说到这儿呢，给您讲一则这样的趣闻，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输入美国的蔬菜呢都需要缴纳税款，但水果却不用。于是呢，进口番茄的商人为了避税，就坚称番茄为水果。然而呢，美国的相关部门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称番茄种在蔬菜园里，而且在正餐中会出现，所以它应该属于蔬菜。于是呢，番茄就被认为是蔬菜了。实际上呢，从目前的世界公认来看，番茄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番茄既是水果又是蔬菜。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这个鸡蛋我们每天要吃多少个才是合适的呢？很多人都说呢，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吃太多呢也吸收不了。这种说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众所周知，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还含有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呢是大有益处的。但是蛋黄中呢含有一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营养专家就表示呢，过多的摄入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推荐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美国农业部近年来的检测也发现呢，鸡蛋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呢约为180毫克，可见呢，如果说吃了2个鸡蛋，人体所摄入的胆固醇就超量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吃太多鸡蛋不好的原因，也可能是一天吃1个鸡蛋说法的来历。然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只能一天吃1个鸡蛋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呢，鸡蛋的有益的方面是主要的，它所含有的优质蛋白以及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并不存在吃多了不能吸收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血脂和胆固醇等指标非常正常的人，多吃点鸡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之呢，每天吃1个鸡蛋合适，但是这个合适并不是因为吃多了不能吸收，而是这样做能使饮食的营养更为均衡。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5: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

0: 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闲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所著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父亲有爱，孩子也会懂得爱，父亲坚强正直，孩子也能学会分辨是非，父亲舞文弄墨，孩子也会依葫芦画瓢。这种耳濡目染会形成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则会决定孩子的一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书里收集呈现的是黄文秀幼年时期成长的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他虽然是农民，但却是很有教育智慧的一位父亲。父亲在黄文秀的童年时期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儿时的影响，在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5章，小河已露尖尖角，播讲时代。
4: 第15章，小河已露尖尖角。茂义哥哥离开了家，去那么远的广东打工。夜幕降临后的煤油灯下，一张饭桌原本也是爸爸、哥哥、姐姐和秀儿四个人写字的桌子，现在只坐三个人，秀儿不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呀。秀儿写着作业，小娟和妈妈做着家务。爸爸照例会拿出本子和钢笔记几笔收成，写几个闲字什么的。爸爸的钢笔字刚劲有力。秀儿痴迷地看着爸爸写字，爸爸写完后，他也会要过爸爸那支黑杆钢笔，自己写上一页半页。这时候的爸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秀儿写字，心里惦念着贸易哥哥的爸爸，看着看着就变得开心起来。他教秀儿写钢笔字，告诉他一撇一捺的正确写法。自学了毛笔字的爸爸也教秀儿写毛笔字，写来写去，秀儿偷偷用铅笔画了一个写毛笔字的爸爸。

0: 爱写字、爱画画的秀儿长成了一位少女，扎着两条小把辫儿，穿着格子衣。小少女没有钱买课外书，就和最要好的同学秦柳丹一起到广场旁边的书店里去蹭书读。书店的书真多，一到书店他们就全神贯注，每一本书都飞快地看。他们卡看得慢了，好多喜爱的书读不过来。秀儿看书看得痴迷，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只要她特别喜欢，就掏出口袋里的钢笔和小本子记下来。老师说过，看一本好书就要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朋友。秀儿最喜欢交朋友了，通过读书可以交往很多有智慧的朋友，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秀儿看课外书积极，上课更积极。在秀儿的学校里，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去得早的同学可以坐在前排听。秀儿当然是去得早能够坐在前排听课的学生了。坐在第一排，听得清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看得见老师流转到任何角落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知道那一缕缕充满爱与善的目光，是把他和同学们牵引到一片片思想的海洋，一个个未知的世界。在老师小溪一样汩汩流出的话语里，他的心灵会慢慢舒展开一对飞翔的翅膀。转眼已是2000年的6月10日，黄忠杰像往常一样牵着矮马赶集，来到田阳县城的大街上。前面的叔叔，你慢点走哟，我有话说。黄忠杰听到背后一个有些急迫的女中音，似是冲着他在叫他呢。他转过身，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紧赶慢赶来到他的矮马边停下来。您是黄文秀的爸爸吧？我是黄文秀的任课老师。年轻女子笑眯眯地说。黄忠杰不知道眼前这位打扮洋气的女老师找自己做什么，是秀儿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秀儿又欠杂费了？除了这两个可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他。秀儿已经是卷坊学校5年级的学生了，谁知道古灵精怪的她，胆子一天天大起来的她，是不是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惹得老师在街上赶着来说与家长呢？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前，黄忠杰汗流浃背，拘谨不安。你家文秀啊，了不得了，成绩好又好学，谢谢你，谢谢你教育出这么好的女儿哦。原来女教师赶上自己是想说这句话，黄忠杰可高兴了。自己整天忙着田坡上的那些事，很少有时间去学校问秀儿的成绩，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看重他的秀儿。回到家里，爸爸就急急地等着秀儿，有好多事他都想问问秀儿。6点钟，在同学家做完作业的秀儿不紧不慢地回来了。可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问，他只是忍不住地夸赞了秀儿一句。看咱们家的秀儿到底有多厉害，让老师啊在大街上找着爸爸夸，今年发通知书回来，要早些给爸爸妈妈看了。通知书说来就来，爸爸第一眼并不看分数，他看通知书上老师怎么白纸黑字地评价他的秀儿。天资聪明，学习热情高，方法正确，效果佳，成绩居前列。这是爸爸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老师写的评语。看来不是一个老师说秀儿好，这可是班主任老师对秀儿的评价呀。美术有特长，爸爸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抑制不住心底的笑。秀儿有美术特长，爸爸好高兴。在秀儿做作业的时候，爸爸可是天天在旁边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秀儿把他画多丑，他都会夸赞秀儿画得好看。
1: 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 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杨万里的这首诗当中，小小的荷花虽然才展露头角，就有蜻蜓站立其上，如同初出茅庐的少女刚刚开始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表现出了强劲勃发的生命力。在黄文秀这里，她的生命能够如此美丽绽放，也是父母的培养，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他的著作《好好做父亲》一书当中就提到了，好父亲应该具有八种品格：一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二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三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四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五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六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七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八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仔细对比来看，黄文秀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农民，却是比许多的父亲更拥有教育的智慧。
0: 这是爸爸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黄彩琴将秀儿的分数按高低排起来，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爸爸又开始对妻子夸起秀儿来：彩琴，咱家的秀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时间真快呀，秀儿长大了。平时他只是在一家人吃饭时问一问秀儿，在学校有没有受欺负了，有没有做不懂的题了，老师好不好了。不知不觉间，秀儿就长大了。想到这点，黄忠杰心里又涌动出许多对秀儿的歉疚。是的，三个宅女的学习，舅叔对秀儿管得最少，秀儿的学习他还来不及放在心上。秀儿读小学六年，如果不是过年，都没有给她做过新衣，她还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三个孩子平时操心了贸易，又要操心小娟儿，田里活儿又多，对于还是小不丁点儿的秀儿，疏忽也是常有的事。他觉得他亏待了他的小女，可秀儿不觉得，爸爸不太管他，不代表不爱他。秀儿的爸爸是有趣味的爸爸，爸爸起早贪黑做事，从来不说苦，还总能从忙碌里抽出空来，随手把山里的小木块、小竹子、剥了玉米粒的棒子带回家，做成陀螺、弹弓、小娃娃给他玩。秀儿记得他六岁生日时，爸爸捡来好多小木板，竟然敲敲打打做出了一辆玩具车。爸爸先是抱秀儿坐上去，秀儿坐皮了，又换小娟坐在里面。让秀儿特别惊奇的是，爸爸坐的玩具车还能推动起来，在操坪里跑。在秀儿眼里，爸爸的手就是撑天的手，爸爸的手也是制造快乐的手。不仅是自家娃娃们的玩具，连邻居小伙伴的小玩意儿，找秀儿爸爸就一定有。这样有趣的爸爸，谁说不是小小年纪的他最需要的爸爸呢？有这样一个既能握着锄头下地干活，又能造出娃娃车来给姐妹俩做的爸爸，一个愿意像大孩子一样快乐地陪着娃娃们长大的爸爸，秀儿怎会不听他的话，怎会不好好读书呢？秀儿这样长大，即使没有好多的钱买零食，得不到好多的宠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呢。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一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 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驮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驮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绮丽颜色，他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他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他，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勒索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她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懂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丽群呢，也不懂要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一次次走进丽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丽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了一套手语和丽群交流。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丽群的笑声也渐渐多起来。丽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后来鹿爸爸送丽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丽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丽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丽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她的同学们了。看到丽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她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六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沉浸在同学们欢声笑语里的秀儿，眼前忽然浮现出丽群那张面露羞涩微笑的脸。她即兴为同学们表演起了手语，看着看着，同学们也跟她学起了手语。秀儿灵动的手指以无声的语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同学们的鼓励催开了她带泪的笑。他为好朋友终于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喜极而泣。哪怕那所学校与他们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哪怕有了很多同学朋友的丽群终究会忘了他，他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只要好友丽群无声的世界里开始有了鸟叫虫鸣，有了春暖花开，有了他期盼的未来，他就高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在作家阮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时代楷模黄文秀，她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英雄，而是一个从小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邻家女孩。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真切的生活画面，是可敬可亲活生生的一个人。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张琼二次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抓瓜贼，快醒醒，快醒醒啊！”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陶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兔瓜贼，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
7: 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0: 想着想着，他把酣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你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
7: 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老实说，姑奶奶找你，你为什么要装睡？张琼说，
8: 我没装睡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装睡。
7: 陶三春也不反驳，稍一用力，差一点将张琼的耳朵拧掉，疼得张琼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陶三春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
9: 叫什么叫啊，你想让俺爹俺娘来救你吗？休想，他们早就睡着了，听不见。你若是再叫啊，姑奶奶不拧你的耳朵了，姑奶奶呀扯烂你的嘴，叫你打不成鼾，说不成话，吃不成饭，你信不信？
7: 张琼说，
8: 我信我信。
7: 陶三春说，
9: 既然你信，就该老实招来，说为什么我进来喊你，你明明醒了却要装睡不理我呀。
8: 哎，招就招吧，我和你逗着玩呢。
9: 不，没这么简单。
8: 真的，我真的是想逗你玩。你若不信啊，我可以给你赌个咒怎么样？
9: 你赌吧。
8: 我故意装睡是想逗一逗三春贤妹，我若是说谎叫我死。
7: 陶三春二次捂住张琼的嘴巴嗔道，
9: 死什么呀，死晦气，你不吃不能死，你还要长命百岁，你还要和我白头偕老呢。
7: 陶三春自知失口，忙将话顿住。张琼伸出右手指着陶三春的鼻子笑道，
8: 你休不休啊，还没有嫁人便要和人家白头偕老，你说你打算和谁白头偕老啊？
7: 陶三春用手一拨，将张琼的手拨开，假装生气说，
9: 你坏，你太坏了。
7: 张琼大笑说，
8: 谚语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坏啊，我就坏个样子让你看看。
7: 陶三春半真半假地说，
9: 好，你就坏个样子让我看看吧。
7: 张琼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陶三春的手往榻上拽，
8: 坐坐榻上。
7: 陶三春红着脸说，
9: 坐就坐，你能把我吃了不成？
7: 张琼说道，
8: 我不吃你，我让你坐近点啊，再坐近点。
7: 陶三春很听话，将屁股一连挪了两挪。当他与张琼并肩而坐的时候，张琼一把揽住他的浴巾，朝他的粉脸上狂吻起来。陶三春争了几争没有挣脱，干脆不争了，听任他吻。张琼吻了一阵，那一双大手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先是隔着衣服按住了陶三春两个丰乳稍顷，又由他小腹摸起，一直摸到两个丰乳，不只是摸，还知道去吮，吮得陶三春皮软骨酥。张琼越吮越是动性，一边吮一边去解陶三春的下衣。陶三春不干了，
9: 偷瓜贼，你不要胡来，我深更半夜找你，真的是有事相商的，你若胡来呀，我就走了。
7: 他这一说，张琼立马将手收回，仰脸问道，
8: 你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相商，我支着耳朵听呢。
7: 支着耳朵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只有兔子才会支叉着耳朵。张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一说把陶三春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9: 我不让你支叉耳朵，我只希望你呀别再装睡就行了。
7: 张琼说，
8: 我不再装睡了，你说吧。
9: 你说那鹰指挥是多大的官啊？
8: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儿，只听说五人为五，十人为十，百人为都，五都为营，那一个营五百人，营的最大官为指挥。
9: 那这官有点太小了吧？你知道俺爹管多少人吗？
8: 管多少啊？
9: 管1800多人呢。
8: 那你爹是一个什么官啊？
9: 是陶家庄的族长啊。
7: 张琼哈哈大笑起来。
8: 族长也算官啊？
7: 陶三春反问道，
9: 那什么才算官啊？
8: 经过皇上亲封吃皇粮的才算官。
7: 陶三春哦了一声说，
9: 原来如此啊，哎，你这一走咱得多少天才能相见呀？
7: 张琼说，
8: 这说不好。
9: 为什么呀？
8: 一旦从军，那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皇上，岂敢谈私啊。
9: 这
7: 陶三春急急哀哀地说，
9: 那咱俩的事 张琼故意装糊涂说：“
8: 咱俩啥事啊？”
9: 陶三春将杏眼一瞪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撕你的嘴啊？”张琼一脸陪笑说：“
8: 哦，不想。”
9: 陶三春说：“那你说一说，咱俩有啥事？”“
8: 咱俩嘛。”
9: 张琼故意不说。陶三春又一次揪住了他的耳朵，说：“咱俩怎么了？”“
8: 咱俩的婚事。”“
9: 咱俩的婚事应该咋办呢？”陶三春有些急了。“
8: 咱俩婚事，等我从军之后再说。”
9: 放你娘的屁！陶三春猛一用力，揪得张琼妈的一声大叫：“你再叫，我就惊你的耳朵剁掉！”陶三春恶狠狠地说：“
8: 好，我不叫了，总行了吧？”“
9: 行是行，你得重新说一遍，咱俩的婚事应该怎么办？”“
8: 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9: 我叫你明日就向我爹求婚。”“
8: 好好，明天吃过早饭，我就向你爹求婚。”
9: 这还像句话？说着，陶三春将手松开，张琼长出一口气。陶三春含情脉脉地说：“我该走了。”张琼将头点了一点。陶三春说：“你就这样让我走啊？”“
8: 不这样还怎样？”“
9: 你不是要坏吗？咋没见你坏呢？”张琼恍然大悟：“
8: 好，我坏，我这就坏。”
9: 一边说一边去吻陶三春，吻了个天昏地暗。当他欲要再进一步的时候，陶三春一把将他推开：“那是啊，等入了洞房再说。”送走了陶三春，张琼再也睡不着了，便披衣起床，跑到院子里练功，直练到雄鸡报晓，这才进屋入睡，还做了一个香梦。在梦中，他不止做了营指挥，还做了都指挥使，那官儿越做越大，做到了一字并肩王，不由得哈哈大笑。张琼从梦中笑醒，再也无睡意，天还未明，便爬了起来，径奔三里外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只雁、一只羔羊，以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雇了几个挑夫，径直地挑到了陶三春的家。张琼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乃是婚聘所需。古代的婚聘最重六礼。何为六礼？即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纳采时必须要携带礼品，而带什么礼品也有讲究。王公贵族及县城以上的官员，纳采时需用羔羊一只、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百姓减半。在这几样礼品中，除了雁，其他礼品都可以找东西代替，但雁不行，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等于告诉女家，男子当婚，女子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陶员外早就有了要招张琼为婿之意，苦于没有媒人。如今张琼自己为媒，将雁和羔羊等九种礼品送上门来，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笑纳而已。纳采之后，照礼还得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银。一因张琼还急着去天雄投军，他不止自己投军，还得寻找赵匡胤；二因张琼无父无母，亦无家，去哪里纳吉？找谁纳吉？于是把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银之礼，该省的省，该和的和，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陶员外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婚告成。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若照陶员外夫妇之意，等张琼度完了蜜月再送他上路。张琼不肯，他喜欢女人，但他更看重前程。婚后只在陶家庄待了三天，便辞别了岳丈和娇妻，毅然上马北去，未及半月便来到了关西杜家庄。赵匡胤的舅舅杜尔恭闻听二外甥的好友到了，忙请到客厅命仆人献茶。张琼是个急性子，刚一落座便大声问道：
7: 我二哥呢？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0: 杜尔恭一脸诧异说：
7: 你说什么？
8: 我说我匡胤哥咋不出来见我？
7: 他没有来呀。
8: 你说什么？我二哥没有到你这里来？
0: 杜尔恭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8: 不会，我二哥离开陶家庄时亲口对我说，他要去杜家庄投奔您，怎么会没来呢？
7: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陶家庄啊？
0: 杜尔恭问。
8: 去年腊月初二。
0: 杜尔恭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张琼说：
7: 去年腊月初二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就是爬呀也应该爬来了。哎，是不是路上出了岔儿啊？
0: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说：
8: 我二哥和我一样，最爱多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定啊是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不平事，管出麻烦来，耽搁了路程，我呀这就拐回去找他。
0: 他说走就走，连茶都没有喝。也是苍天有眼，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散贩，而这个散贩不仅和柴荣是同行，还是锁金庄的女婿，于是便将他引到了锁金庄。张琼在锁金庄住了十几日，虽说有酒有肉，但他并不稀罕，他要的是前程，是邀他的二哥去投军赴燕青。可左等右等，不见赵匡胤归来，而赴燕青那里两次前人相催，几经商议，由柴荣执笔修书一封，将张琼天雄之行以及傅彦清邀众雄前去投军之事一一写来，并要赵匡胤见书之后速去天雄相会。写毕，将书交给张屠户。将要出发的时候，柴荣多了一个心眼儿：
7: 要是赵匡胤先到折龙寺呢，岂不要耽搁时间？遂
0: 将写给赵匡胤的书信又抄了一份送到折龙寺。赵匡胤看了柴荣的信，方知他们投军天雄，当即对谭云长老说：
8: 小侄这就去追柴大荣他们，告辞了。
0: 谭云长老说：
7: 且慢，老衲好像听公子说过，华山赌旗之后，公子一再向陈团老祖请教前程，老祖说了公子的大前程，公子又要请教小前程，陈团老祖怎么说呀？
0: 赵匡胤说：
8: 老祖说小侄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
0: 谭云长老将双手一拍说：
7: 停，关于赌债的事咱先不说，老衲问公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之称是否已验呢？
0: 赵匡胤说：
8: 无验，老祖讲的是二龙相遇一结金兰，可我们明明是三龙相遇一结金兰。
0: 谭云长老说：
7: 那是言德岂能成龙，顶多算条狗。
0: 在赵匡胤眼中，谭云长老不只是一个得道高僧，也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今日说话竟然如此粗俗，让人不可思议。谭云长老的话刚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太直，也有些太急，略顿又说：
7: 公子且莫小看了狗，孙悟空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和哮天犬，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老衲再问公子，空送家人千里路之称是否已验呀？
8: 以宴。
7: 既然以宴，公子就不必去追赶柴张石三位施主了。该公子出山的时候，不用公子说，老衲自会为公子饯行。
9: 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8: 好，小侄听您的。他在折龙寺住下之后，不是习武就是读书，不知不觉便是一年。这一日，他正在客房读《孙子兵法》，谭云长老遣一小僧来请。午宴很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酒肉为僧家所忌。赵匡胤在折龙寺住了一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他馋了，偷偷地跑到寺外吃上一顿。可今日虽然有肉，可谭云长老只拣素的吃，也有酒，谭云长老一滴不沾。等赵匡胤吃饱喝足，谭云长老方笑眯眯地说道：
7: 公子啊，老衲如此款待公子，公子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呀？
8: 赵匡胤略一思索说：是不是有饯行之意？
9: 谭云长老说：
7: 正是。
8: 赵匡胤一脸惊喜地说：
7: 如此说来，小侄的灾星已退。
8: 谭云长老说：
7: 是的，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遇锅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不止要烧冷灶，要解杀好生，方能一统中原。
8: 赵匡胤重重地将头点了点。谭云长老说：
7: 公子可以动身了，一直正北走，便会遇锅而安。
8: 赵匡胤谢过谭云长老，用翻龙棍挑了包袱，正北而去。行了两日，来到舟山。舟山后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熠熠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又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锅字，暗自思道：
7: 陈屯老祖和谭云长老说我遇锅而安，莫非要应在此人身上？
8: 便望着大营，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将及大营，忽又犹豫起来。
7: 傅彦卿乃天雄节度使，官居极品，我又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诚心想招，我都没去。今日反要投这个一无所知的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孟浪了？倒不如找几个人待打听清了这个姓郭的来历，以及他的德行和谋略，再决定投与不投，方是正理。
8: 主意已定，径直向路北的一家酒店走了过去。这个酒店虽不算大，也有五六张桌子，且每张桌子都坐上了人，最多的那一桌坐了十人，最少的那一桌坐了三人，全是当兵的。赵匡胤去到坐着三个人的那张桌旁，深施一礼说道：
7: 哦，三位爷，在下想和三位爷随一个喜，酒钱饭钱在下全包了。
8: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坐在上首的那个军人看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面如傅粉，同桌的人都叫他潘大哥，从衣着上看像个营指挥。
7: 潘大哥听了赵匡胤的话，眉开眼笑说：好好，坐，请坐。
8: 赵匡胤道了一声谢，东向而坐，即面东而坐，这是古礼。坐北朝南的房子，南向而坐是主宾，东向而坐为最卑。潘大哥他们原本是喝闲酒的，只点了两个菜，烧猪头肉和凉拌牛肉。此时酒已喝了一坛，菜也所剩无几。坐在潘大哥对面的矬子也是一个营指挥，笑嘻嘻地说：
7: 潘大哥，红脸大哥既然看得起咱们，那咱们同桌共饮，两个菜是不是有些少了？
8: 潘大哥点了点头说：
7: 是少了点。
8: 矬子说：
7: 那就再加六个吧。
8: 潘大哥说： 好。
9: 赵匡胤暗自骂道，爷没来，你们三个人才点了两盘菜，爷一来，你们就要加菜，这一家便是六个，分明是要捉爷的冤大头。若是往日，爷不揍尔等，爷就不是赵匡胤。但为了从军之事，爷忍了。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
8: 小二，爷要加菜。
9: 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
8: 好嘞，
9: 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
8: 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
9: 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
8: 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
9: 矬子反驳说，
8: 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
9: 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
8: 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
9: 潘大哥笑着劝道，
8: 你俩呀别斗嘴了。
9: 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
8: 来，和哥坐在一块儿。
9: 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
8: 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
9: 李楚云将手一摆说，
8: 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
9: 矬子说，
8: 六个呀。
9: 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
8: 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
9: 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
8: 军爷对不起啊，B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9: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8: 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9: 店家说，
8: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9: 李楚云蛮横地说，
8: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这里是纽约。

0: 高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6.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欢迎。

0: 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1: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1: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3: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3: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3: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 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1: 嗯，
3: 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 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3: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
1: 嗯，
3: 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 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3: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到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3: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3: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 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向6G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

0: 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6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6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6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们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

0: 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十五期间我们对于六 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在五六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六 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真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六 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9: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10: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9: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10: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 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1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1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2: 环球华人，
10: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4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4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9: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4: 我觉得他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9: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15: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他的去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9: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16: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啊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9: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14: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 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

0: 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

0: 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1: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2: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2: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3: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4: 他的争取美国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 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4: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

0: 文献，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宪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10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宪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

0: 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宪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迁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0: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复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0: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1: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1: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1: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0: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1: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0: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1: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

0: 小青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特高压输电工程已将哈密生产的绿电源源不断送往中国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以低成本绿电吸引算力企业集聚，哈密市一吴县已投运算力规模突破20000匹。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从戈壁发电到跨省送电，从绿电职工到算力集聚，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4: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5: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6: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哪吒限哈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说哪吒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5: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7: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5: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

0: 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儿吧，当时。
0: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儿进行一个栖息吧。
0: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一无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一无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一无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一无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一无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2: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0: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3: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5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0: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4: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30%。
0: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万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5: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0: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

0: 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0: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2: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0: 这是巴里昆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3: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
0: 设备。巴里昆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4: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0: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质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一起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队里的义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们家为最美义工之家。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个义工之家的故事吧。
7: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七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地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8: 俺姑奶奶叫给好，俺我行，我不行。
9: 敬老你敬老
8: 不行，
9: 多好的天！
8: 哎呀，你要替个帮帮俺俩。
9: 啊，行啊。
8: 你坐，
9: 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10: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7: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11: 老太太思想觉悟就是感动的受益。这义工队岁数最大一个。
7: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鸿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她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12: 啊，读过鸿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节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7: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 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2: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受挺大的呢，就是说他去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人啊，你就这样的你还干伸手啊？我说这有什么？这么大？我说爹妈妈不一样，似乎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唱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干，干唱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有。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 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这事儿。
7: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2: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小的一个学生这儿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给那个老头老太太找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过指甲，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对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神话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些原因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时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7: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3: 能受了了？
9: 能呀！哎呀，这活再比这作业能干受了。
7: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2: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哈、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给别人带来快乐。
7: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12: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要死我也把一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儿，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参加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他认为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心里吧哈，肯定是你看我老也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7: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13: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7: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诠释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温州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 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您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洞头古称中界，地处浙南沿海瓯江口外，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拥有大小岛屿104个，因此有白岛之县、东海明珠等美称。近年来，洞头海岛民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地开花，迭代升级，不仅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更成为人们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家。节目最后，随温州台走进温州洞头，去了解海岛民宿如何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2: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3: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了，这个一般是03啊。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组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是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是最早开这个民宿的。
2: 东澳村占地面积0.3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786人，耕地面积仅70余亩。解放初期以渔业生产为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东澳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10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东澳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东澳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
3: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区里唯一的全省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2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屏。
2: 东澳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4: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5: 挺不错的。
4: 费用方面，
6: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4: 这次大概住多久？
5: 就1-2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4: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5: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2: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东澳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7: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就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2: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东澳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

0: 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1: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九寨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九寨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东澳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2: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去年嘛，他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2: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十错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屏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3: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4: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3: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4: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5: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5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屏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O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深。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部队杨勇记

0: 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七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哮喘这种疾病。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情绪养生以及其他生活小窍门等等。

0: 者是完全的控制，也就是说，哮喘患者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那么，在临床上，哮喘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赵冰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哮喘的防治。
1: 孩子和儿童他这个吸药直接吸入到他这个气管当中，比那个吃药可能还要更容易一些。
2: 对，比吃药更容易，顺应性好，而且呢，他是对全身孩子生长发育啊，对他的影响也更好，更小更轻微。
1: 对，
2: 所以这个吸入剂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建立，就是现在观点是能够口服就不用药，不用吃药，能够口服药不用静脉去给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吸入剂，
1: 吸入剂，对，这是最好的，而
2: 且
1: 每个人大家都可以去试用。
2: 对对 对，
1: 那第二种方法呢是？
2: 第二种方法就口服给药，
1: 口服给药，
2: 口服给药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就是病情比较重了，单靠吸入剂呢可能剂量不够不足，那么口服的配合给些药，这只是相对来说按我们前面是分期分级来进行，到某种比较重的程度的话，单一种给药途径可能显得力量比较单薄，所以我们需要口服的药再去配合啊，这是口服药情况。
1: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我们的日常的百姓，我们在比如说我怀疑自己有哮喘，那我在家里应该准备平时准备一些哪些这样的治疗哮喘方面的药呢？常用药呢？
2: 用药来说，因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一定要去找医生经过正规的诊断，然后医生跟你有个初步判断，病情处于哪一期哪一级啊？你是现在是用药，是怎么给药，是单纯的吸入剂还要配合口服的药，或者说严重的时候需要静脉给药，需要住院治疗，或者是什么，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方案。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对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一定要充分的理解，我们要相信大夫的治疗方案，我们要好好去配合，
1: 对，
2: 我们顺应性提高了，依从性提高了，那么这个医患互相配合，这个治疗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不主张自己擅自用药。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医生给了一个治疗方案，一直用的情况，比方说很平稳，那我们定期去复查，医生需不需要调节这个方案，是升阶梯还是降阶梯，是吧？另外一个病情如果突然有反复、有加重的情况下，也要随时去找医生，医生调节方案。
1: 病情这个出现反复和加重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的？还有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反复？
2: 反复的一个冬季是比较明显，刚才说了，冬季因为空气的寒冷啊，寒冷空气刺激，它会导致我们气短痉挛，导致我们气道高反应，诱发这个，而且寒冷刺激本身直接作用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啊，它也会导致充血啊、水肿啊，也会加重我们慢性炎症。这是一个冬季。秋季和春季也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也是一个春季和秋季的特点，是因为它有些花粉，
1: 过敏，
2: 花粉，对，花粉的这个自然界的各种花粉的这种过敏啊，对这个我们的哮喘也是一个大的诱发因素。所以春季、秋季、冬季或者是季节交替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病人是夏季犯。
1: 夏季，
2: 夏季为什么呢？夏季因为是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大以后，潮湿的环境呢，容易滋生霉菌。这种霉菌呢，在我们生活中间频繁的接触，它吸入到我们气道里面也会诱发。所以应该说一年四季呢，都有患者是发病的季节。当然，寒冷的刺激在北方地区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1: 比较明显。
2: 突出的。
1: 关于这种地域性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分布，比如说东北的人或者说北方比较寒冷的人，这样的患者会比较多呢？
2: 总体来说呢，北方在冬季的时候确实是发病的患者发病率、复发的伤势比较高，那么在这个季节在南方呢，相对来说它气候比较温暖，而且空气比较湿润。冬季的气候寒冷，还有一个气候干燥，干燥以后我们黏膜的大量水分随着呼吸啊我们丢失了，然后我们不能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所以导致这个干燥啊这种寒冷这两个因素吃合在一块。那么南方在这个季节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东南这一带沿海，冬天不那么冷，完了也比较湿润，这种季节呢对南方来说它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可能他们在春季啊或者是夏季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好多这种哮喘的患者，老年那些朋友啊，到冬季的时候他会到南方去
1: 对，
2: 在那生活，就到那去了以后，哎，整个的状况非常好，哎，症状也都消失了，也缓解了，然后回来不久就又犯了，所以这个跟季节、气候跟地域还是有很大关系，
1: 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刚才您说了，我们第一个可以进行这个吸入的雾化的治疗。

0: 第二种可以用这个吃药，第三种呢就是可以静脉用药。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这种方式呢？
1: 静脉用药应该说是病情比较危重阶段了，是到不得已的一个最后阶段，比较到抢救阶段了。有一种叫做哮喘持续状态，就
0: 哮
1: 是
0: 喘持续状
1: 态，对，
0: 嗯。
1: 是这种比较严重的哮喘，就是一般的口服药，一般的这种吸入剂啊，它没得到缓解，然后病人这时候出现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果不是迅速的去缓解，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是所有的给药途径都用上去，静脉给药、口服用药什么，它都是联合给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以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短剂量的大剂量激素唰唰冲击，使病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后，然后马上撤药或者减药，这样是以最短的时间控制疗效、控制症状，同时的也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些激素啊对人体一些副作用。
2: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哮喘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实施有效的管理，对于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支气管哮喘中西结合防治，在中国既往的哮喘防治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中医的各种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呼吸科医生赵冰做客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我们在这个治疗当中，这种中医中药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1: 我们中医中药应该说几千年来啊，对哮喘的治疗确实是有很多的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好的这种方法。首先呢，中医呢，我想说中医有一个概念叫做治胃病的概念，
0: 对，
1: 预防为主的概念啊。那么我们中医这几年呢，尤其是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叫做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它是指着在冬季不气候寒冷啊这些因素导致哮喘的诱发，那么中医认为呢，这就是说这种病人是属于内有伏寒
0: 啊，内有伏寒，
1: 对，有成年的寒气积在我们体内，
0: 嗯，
1: 然后又有老痰和顽痰，他是认为哮喘的病因是一个
0: 痰，
1: 对，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交结在体内。成年的老痰和寒加上外界的寒气把它勾引起来了，所以两者内外相结合导致哮喘诱发，所以它的治疗是要驱寒，
0: 驱寒
1: 散寒，同时要驱顽痰，要驱老痰，而且这种痰和普通痰的概念不一样，它叫老痰，叫顽痰，就是说比较顽固的痰，不是轻易的一般的药能化的，所以他主张冬病夏治，说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毛孔腠理是疏松的，是开放的，这时候我们用一些中药啊，一些温的药外通过穴位敷贴，这种穴位通过我们经络深入到我们肺，深入到我们脾，把我们深部的寒气给它让它散出来，然后把里面的痰呢也帮助要把它消散化痰，那么这种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的方法它有两个效果，第一它能够散寒化痰
0: 驱寒，
1: 对，驱寒，第二个它能增强体质，
0: 增强体质，
1: 对，增强体质以后，前面说了哮喘的病人寒冷是个诱因以外，一个感染外界的这种感染也是一大诱发因素，我们体质增强了，我们感染的几率减少了，所以我们哮喘的整个发作呢也会得到一些明显的减轻，控制，所以这样一些冬病夏治的病人，穴位贴敷的病人，大部分病人反应就是，哎，我经过贴了以后，尤其经过好多年的这样不断的贴敷以后，感觉冬天感冒少了，感觉发作的次数减少了，然后有些时候发作的频率减少了，然后发作的程度也减轻了，这种病人去反复去医院急诊啊，反复去住院呐、这样子。次检都减低，所以这就说明中医这一块是非常有疗效的。
0: 所以我们说中医治胃病，也就是提前要进行预防。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知道这个贴敷，这个夏季我们有贴三伏贴是吧？那在咱们医院，咱们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在几月份的时候，我们来贴呀？
1: 我们是根据季节伏贴，就是每年的头伏、二伏、三伏
0: 啊、
1: 以伏贴的这个季节来贴。
0: 那冬天我们是否也有这个高方？
1: 冬天我们又有三九贴，
0: 三九贴。
1: 也有膏方，
0: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准备的非常齐全、
1: 对对对，中医吧，它的一个特点，它讲究人天人合一
0: 合一、
1: 他说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生老病死和我们大自然和我们这个环境是要相吻合的， 喝自然相吻合，我们健康没病。
0: 嗯，
1: 喝自然不能适应的时候，它会出现病了。它一定要讲究这个，要喝自然去最好的去顺应相吻合。当它不能吻合的时候，我们再按照季节的特点去对它进行疾病的一个针对性治疗。这个确实是挺有效的，临床性有效的。
0: 所以刚才您也向我们介绍了说，人比如说得了哮喘，它主要是在中医来看来，一是寒，第二个是体内多痰，所以说我们要找出相应的一些办法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那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些检查，我通常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判断？
1: 检查的话，哮喘的从诊断上来说，哮喘根据它典型的临床症状，根据我们大夫的查体，比方说我刚刚说了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在呼气息的一种高音调的这种哮鸣音，然后胸闷啊、憋气啊、气急啊，这样一些咳嗽啊这些症状，然后我们大夫在做查体的时候，我们听一下肺里啊，在哮喘发作的时候会有些散在的或者满肺的这种高调的哮鸣音，呵呵这种高哮鸣音，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佐证。第三个的这种发作是有发作是有特点的，有发作性的。第四个呢，它是有诱因的，寻找出诱因，比方受凉啦，我运动啦，我吃了某种药啊，或者是我感染啦，我感冒啦，什么这样一些诱因，这是有明确诱因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临床呢就可以诊断。但是有些不典型的症状，比方前面说的咳嗽变性哮喘呀，它是以咳嗽为主的，它并不有明显的喘，那么这时候我们结合一些辅助检查，做检查包括我们气道激发试验，气道可离试验，我们一些肺功能测定，还有一些我们风流素仪的这样一些测定，反正这个在医院的呼吸科大夫他会给你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检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过敏原的检测等等，结合我们临床症状，这种情况多半可以明确诊断。
0: 那哮喘患者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1: 哮喘呢，它的病理基础一个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气道的过度痉挛，气道一痉挛了以后，导致直接结果就气道狭窄了。狭窄了，我们通过的气流减少了，那么这个气流减少里面携带的氧气减少了，所以哮喘的最终的这个反应就是气体的缺氧啊。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是我们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一个种子，它在缺氧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它的心功能受损，包括我们的大脑，所以整个缺氧对我们的心、脑、肾、全身大的器官，包括我们消化系统，都是要受影响的。整个的最后导致心肺功能的这个受损，人体整个机体状况的整个下降衰减。
0: 所以说医生判断一个患者是否得哮喘，除了就是说他拍的一些片子做了一些检查之外，还要看他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对他进行呼吸方面的这个听他的心脏，听他的脉搏，听他的呼吸等等，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才能去判断。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哮喘有没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1: 哮喘本身这个他的并发症可以说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影响啊，就是哮喘病人可以引起睡眠障碍
0: 、
1: 夜里发作吧，它影响休息，然后呢它有频繁得不到休息吧，它血压升高然后它机体缺氧，心脏缺氧，大脑缺氧，什么中风啊，心脏病啊，它这些都是相关联的。所以它是哮喘的，除了本身对肺的影响之外，就前面说的对心、脑、肾，对我们消化系统啊，对我们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系统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它是好多哮喘病人如果合并有高血压、合并有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话，如果哮喘得不到很好的控制，这些基础病的控制都会比较困难。
0: 所以说它还是特别严重的哈，它可以影响我们这个心、脑、肺等等哈。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普通的受众来说，如果说哮喘不发作的话，那么它是否也会需要这种治疗呢？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挺好这个问题，因为好多观众朋友嘛，来患者来看病，第一问题就是哎，我这个哮喘我能不能断根儿，什么都能治好，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哎，我现在挺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呼吸功能也都正常了，肺功能正常了，哎，我可不可以停药了，我干嘛要老吃药，干嘛要长期用药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说对哮喘的这种发病机理啊，对它的这种机制认识上还是不够充分。哮喘我们前面说了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是一个本身有基因缺陷的这么一个基础的内因存在，那么再加上外界的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啊，各种因素的这个不良刺激，两者内外合一，所以它导致一个哮喘。那么我们控制目前稳定控制了以后，是在药物作用基础上控制稳定的。如果我把药物撤了，我们内因依然存在，是吧？我们外因的环境 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0: 对，
1: 所以从这点来说他还是会犯病的。
0: 嗯
1: 啊，那么既然他还会犯，那我们就要采取一种方式让他不要去复发，用最小的剂量、最小的

0: 这种最简便的最简单方法维持是吧，不让它复发，这是我们治疗目的。
1: 嗯，
0: 因为哮喘的反复的发作是病情不断的加重，
1: 嗯，
0: 最后导致气道重构。所谓气道重构就是气管的这种平滑肌增生啊，肺后啊，黏膜的这种分泌啊，最后它会导致一种气管的结构上的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导致气管狭窄，这样就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这种是我们要避免出现的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当您觉得自己差不多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得听医生的话，我们还用最小的剂量来去维持去控制。
0: 对对对，就觉得我已经都好了，就我们前面所说达到临床治愈这种情况了，我们应该有用最小的药物去维持控制，哎，控制它。然后当然也有些病人呢，经过多少年他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居住的环境，
1: 嗯，
0: 改变了这种，就比方说他可能原来在北方地老饭，后来他到南方去工作生活了，
1: 嗯，
0: 啊，他可能脱离这个环境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能他可以停药，因为他改变环境了，
1: 嗯，
0: 也可能外界的这种诱因可能不存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停药。这种不是绝对的，但是大部分人而言是要持续用药，长期用药的，
1: 持续用药，长期用药啊。
2: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清代用药呢，它的记录实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清代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清代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清代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清代品质最佳，有靛青黛。

支撑。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代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上半段的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岐黄之术，博大精深，华夏瑰宝，造福人类。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中医的养生保健之术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几千年前，中医思想和中医养生文化就告诉了人们如何防病治病。在《黄帝内经·素问》章节中，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医生不是在别人生病之后帮人治病，而是告诉人们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就是最早的中医防病之道。中医养生亘古有之，而在中华传统中医理论中，更是有着按照时辰、节气等进行日常健康调养的方法。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起居生活中，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中医保健原则？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中医理论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中医专家李勇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中医文化及养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2: 世间的思虑千千万，有一种思念既甜蜜又苦涩，它便是引无数痴情男女为之叹息的相思。相思听上去很凄美，然而过度的相思会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甚至危及生命。那么相思都有哪些表现？我们又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怎样的相思之苦？在临床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情绪养生之相思。
13: 在这个思虑过程当中，有些病态的还有一种，这一种我们就称作什么呀，叫相思。它跟这种啊使人惴惴不安呀，哎，使人自己都厌烦的这种思呀，它不太一样。它好像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甜蜜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你真正的亲身经历过的呀，感觉到什么呀，它不仅仅是这种甜蜜有回忆的，而且其中还有什么呀，还有绵绵不断的那种痛苦的那种过程。汉代啊，苏武有一首诗叫做什么呀，留别妻。哎，这首诗他怎么说呀，他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你看这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相思。相传呀，这位苏武是汉武帝时候的一个中郎将，奉命出使匈奴，不料呢匈奴的单于想让他投降，想让他屈服，苏武呢不屈服，于是乎单于就把他怎么样呢，把他放逐在这种比较冷的北海边上牧羊。这一牧羊就是

十九年，所以十九年以后呢，他才回到汉庭。当然了，我们说他实现了这个对妻子的一个诺言，说生当复来贵。不过呢，他妻子因为他出去了十九年没回来嘛，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也是匈奴在骗汉庭，怕汉庭人打他呀，那就骗说呢，说苏武呢早已经死亡了，所以他妻子以为苏武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妻子也就改嫁了。可是这苏武呢，虽然是在北海边酷寒之地，哎，怎么样，是放牧了十九年，最终还是回到了汉庭。我们看到这位英雄呢，一方面他有这种刚烈之意，刚烈之志，另一方面呢，你通过他这首诗确实又看到了他有血有肉男人的这种气概，对妻子呢非常的恩爱。其实呢，我们说相思呀，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呢这个也是男女爱情方面的一个体现。相思呢可以是甜蜜的，但如果太过，那么可能也是病态的。在西厢记诸公调当中啊，实际上就有记载着什么呀，因为这个相思而治病，然后还提到了很多人在干什么呢，哎，再去寻找治疗相思病的这样的方子，说明一个什么呀，相思病在古代实际上已经很多见了。我们说这个相思病啊，实际上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单向，我们也称作单向相思，也就是单相思。我的导师也是著名的内经大家王宏图教授，他就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人。这女孩呢是19岁，暗恋一个小男生，当然了他又不好跟人家表达意愿嘛，所以经常一个人怎么样呢，憋在家里头，那么吃饭也吃不好，哎，睡觉也睡不好，然后还添了一个毛病，经常哼哼着唱歌。家长呢就认为呢肯定是病了嘛，所以就带他找大夫。我的导师一看呢，那这个小孩呢就是因为相思而导致了一些疾病，由于相思导致了伤脾胃，因为思是入脾的嘛，你过度思也是伤脾嘛，导致脾的运化不利了，所以饭也不想吃，哎，人也比较懒，也乏力，哎，睡觉也不太好。然后呢还添一个毛病，刚才我说了还喜欢唱歌，因为《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就五脏跟五声的关系来讲，是脾主歌，也就是人喜欢唱歌啊，这是跟脾有关系的。所以王宏图老师呢就开了调脾胃的药物。那么经过2个月的治疗，再加上一些心理的疏导，哎，这个病人呢慢慢也就康复了。我们说呀，这个单相思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因为相亲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说你单相思那一方呢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你比如像什么害羞了，像什么自卑了，或者外界条件不允许了等等，他这个单相思又不好表达，所以单相思这个病啊带一直都是不少的，而且现在来看也是有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不好解决。相思病的第二种类型就是双向。其实我们讲啊，双向的相思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两个人的事儿嘛，啊，你也想他，他也想他，你们俩结合着不就完了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加上这些偏执的状态，加上偏执的色彩，这可能就出问题了。再加上外界条件的干预，使你们俩怎么样呢？双向相思又不能成，这问题可能就出来了。你像大家都听到过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这个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相思病的第三种类型是反向性的，应该说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偏于一种精神疾患了。这反向性的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他认为某一个异性喜欢上了他，其实他没跟人说过话，

人也没跟他表白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以为人家喜欢他。患者索达呢也是似是而非的解释，然后他就怀疑什么呀，怀疑别的人在拆散他，在破坏他，不想让他们俩成，这实际上是一个妄想了，我们也称为什么呀，钟情妄想，这就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范畴了。说起这个相思呢，应该说在历史上呢还是有不少诗句和故事的。唐朝的崔护，他有一题都城南庄，也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一个诗句，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说起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青年呀叫崔护，那也是啊容貌英俊，文才出众，他到这个长安呀来赶考。那这样呢，有一天呢就是清明时节，他一个人呢就到这个都城的南郊去郊游，郊游过程当中呢就看见了这么一个庄园，隔着门缝一看呀，哎，里边呢怎么样呢，哎，草木怎么样呢，郁郁，哎呀静若无人，哎，环境特别好。他就敲门，有一个女子就出来了，说你是谁呀，哎，崔护就回答了，说呀我一个人呀来春游，那么现在呢口里呀特别干渴，所以呢能不能给一点水喝。这样呢这位女子呢就把崔护给请进了院里头，给他倒了杯水，崔护呢也就喝了。在这过程当中呢描述呢说这位女子呢就靠着桃花树，眼睛啊深情地望着崔护，有点含情脉脉了，但这女子长得很也很漂亮啊，哎，也很有风韵了。这崔护看那个女子呢也是有情有意，当然了这过程当中呢，哎，崔护就用语言去挑逗这女子，这女子呢也默默无语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拒绝。从这个表述来看呢，你一看呢也是两人有情有义。最后呢两人分开了，崔护告辞了，俩人还有点恋恋不舍。这样一年以后，也就是一年过程当中呢，崔护并没有再到这个庄园去。结果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的清明，崔护呢突然想起这个女子，思念之情难以忘怀啊，于是乎又急匆匆地来到了南郊。那么这庄园呢还是这个庄园，但是大门怎么样，紧锁着，里边没人，崔护就比较伤心，于是就在这个左扇门上就题写了这首诗，然后崔护呢就走了。过了几天呢，崔护又来到了这个庄园，突然呢听见这个庄园门里啊有人有哭声，他赶紧敲门，这时候出来一位老妇，这位老妇问他，你是不是崔护啊，哎，这崔护就答应了，说是我。结果这老妇就说都是你害了我呀。崔护赶紧问缘由，老妇就说去年的清明啊，清明以后这个女子呀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出现了一个神情恍惚若有所失啊，前几天呢他说我就带他出去散心，结果散心回来以后看见左扇的大门上写着你这首诗，他一看你这首诗就病倒了，而且呢还不吃饭了，现在呢人已经死了。村户一听呢也非常的悲伤，说那我能不能一哭亡灵吧，能不能进去，哎，老妇就让他进去了，他一看床上躺着女子，哎，于是乎他就把这个女子的头呢放到了他的腿上，哎，崔护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说着说着女子把眼睁开，当然了作为这个传说来讲，哎，那女子又活了，结局是皆大欢喜的了。当然你从这个描述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他在清明的时候女子就出现什么呀，神情恍惚若有所

0: 吃了。这实际上就是相思所导致的，它是一时的这种吃不下去饭嘛，绝食啊，加上抑郁啊，时间还是不太长，所以还能够纠正，最后的结局还是不错的。
1: 当相思变成了相思病，对于这种过度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或劝导？古人对于相思病又是如何治疗的？从中医的角度，又可以用哪些药物来进行调理呢？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对于这种相思病，古人实际上也有过研究，说这个相思啊，它能导致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清代啊，有一个著名医家陈士铎先生，哎，他有一本书，一个著作叫做《辩证录》，他里边也就提到了，饮食怎么样呢？哎，不行了，不欲食了吗？没有食欲了，包括这心情啊，怎么样呢？抑郁不舒，包括这是什么呢？说人乏力，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了。实际上，也就是相思病导致了脾土，脾不能消化，中气不舒，这样的一些病症。那么至于怎么去办，怎么去治疗呢？我们知道思可以导致气结嘛，停滞了嘛。怒呢可以怎么样呢？冲开这个气结，而喜呢又可以使得气和止达。这个时候呢再用一点药，所以陈士铎呢也开了一张方子，叫做解瘀开结汤。你看这个解瘀开结汤这些药啊，实际上里边也不外乎什么白芍啊、当归啊、白术啊、枣仁啊、神曲啊、陈皮啊，哎，这些药物实际上也是一个健脾疏肝理气的这些药物。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实际上主要是讲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思维强迫。思维强迫的原因呢，我们说跟谁有密切关系呢？跟脏腑的脾和肝胆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肝胆或脾它的障碍，导致了思维的什么呀强迫，进而导致行为上的一些强迫症。另外还谈到了一个相思，相思呢实际上是由外界而成，因此相思出现以后呢，可以影响脾胃，导致一些饮食上的、消化上的、气机上的不利。但是这两个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给予注意。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翟双庆教授关于情绪养生为我们做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生活中来呢，首先我们和您说一说果蔬，并非越新鲜越好。人们吃蔬果的时候呢，一直都是非常讲究越新鲜越好，甚至呢，很多人为了吃到最新鲜的果蔬呢，直接到果蔬的最前线来亲自的采摘，即刻生食。事实上呢，果蔬新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也不是真的就是越新鲜越好。比如说呢，刚采摘的蔬菜虽然新鲜，但是往往还会含有大量的农药残留，如果能存放一段时间再吃，里面的有害物质便能够逐渐的分解来衰退。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呢，存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就流失了吗？事实上呢，很多蔬菜并不会因为存放时间过长就流失营养。蔬菜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维生素 C。 对于像青菜呀、菠菜呀、甘蓝等来说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会降低，而卷心菜呢在经过冷藏之后呢，就会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比如说像西红柿、土豆还有菜花等蔬菜，在存放几天之后，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所下降，但毕竟也是有限的。其实呢，我们之所以说蔬果并非越新鲜越好，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蔬菜新鲜固然

是非常好的，但也不要忽视上面的农药残留。适当的存放的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平衡。您记住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蔬菜和水果的分界线。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水果，什么是蔬菜，但却不知道这两者的划分标准。其实呢，在植物学上，蔬菜泛指植物的不同部分，而水果呢，则是指植物中带有种子的植物器官。通常来说呢，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钙、磷和镁等等，是人体维持生命和生长的主要的营养来源。而大多数的水果呢，虽然也含有维生素，但其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多由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组成。因此呢，水果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而大多数蔬菜呢，则基本上都是淡味儿的。也可以说呢，蔬菜中含的热量比水果少得多得多。此外呢，对比两者含有的主要成分，那水果的营养价值呢，虽然近似蔬菜，但所含的无机盐和维生素不及蔬菜。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呢，也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像甘蔗，虽然是植物的部分，但它却被看成是水果；而茄子、黄瓜和南瓜等，虽然是植物的果实，却通常被看作是蔬菜。可见呢，人们对蔬菜和水果的划分呢，并不是十分严格的按照科学依据来的，而是带有很多的主观色彩。说到这儿呢，也有朋友向我们提问，就是说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说到这儿呢，给您讲一则这样的趣闻，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输入美国的蔬菜呢都需要缴纳税款，但水果却不用。于是呢，进口番茄的商人为了避税，就坚称番茄为水果。然而呢，美国的相关部门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称番茄种在蔬菜园里，而且在正餐中会出现，所以它应该属于蔬菜。于是呢，番茄就被认为是蔬菜了。实际上呢，从目前的世界公认来看，番茄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番茄既是水果又是蔬菜。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这个鸡蛋我们每天要吃多少个才是合适的呢？很多人都说呢，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吃太多呢也吸收不了。这种说法真的是正确的吗？众所周知，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还含有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呢是大有益处的。但是蛋黄中呢含有一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营养专家就表示呢，过多的摄入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推荐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美国农业部近年来的检测也发现呢，鸡蛋中的胆固醇的含量呢约为180毫克。可见呢，如果说吃了两个鸡蛋，人体所摄入的胆固醇就超量了。这就是人们常说吃太多鸡蛋不好的原因，也可能是一天吃一个鸡蛋说法的来历。然而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只能一天吃一个鸡蛋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呢，鸡蛋的有益的方面是主要的，它所含有的优质蛋白以及各种微量的营养成分，并不存在吃多了不能吸收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血脂和胆固醇等指标非常正常的人，多吃点鸡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之呢，每天吃一个鸡蛋合适，但是这个合适并不是因为吃多了不能吸收，而是这样做能使饮食的营养更为均衡。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

0: 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

0: 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弦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所著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

0: 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父亲有爱，孩子也会懂得爱；父亲坚强正直，孩子也能学会分辨是非；父亲舞文弄墨，孩子也会依葫芦画瓢。这种耳濡目染会形成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则会决定孩子的一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书里收集呈现的是黄文秀幼年时期成长的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他虽然是农民，但却是很有教育智慧的一位父亲。父亲在黄文秀的童年时期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儿时的影响，在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15章《小河已露尖尖角》，播讲时代。
1: 第15章《小河已露尖尖角》。茂义哥哥离开了家，去那么远的广东打工。夜幕降临后的煤油灯下，一张饭桌原本也是爸爸、哥哥、姐姐和秀儿四个人写字的桌子，现在只坐三个人，秀儿不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呀。秀儿写着作业，小娟和妈妈做着家务，爸爸照例会拿出本子和钢笔记几笔收成，写几个闲字什么的。爸爸的钢笔字刚劲有力，秀儿痴迷地看着爸爸写字。爸爸写完后，他也会要过爸爸那支黑杆钢笔，自己写上一夜半夜。这时候的爸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秀儿写字，心里惦念着茂义哥哥的爸爸，看着看着就变得开心起来。他教秀儿写钢笔字，告诉他一撇一捺的正确写法。自学了毛笔字的爸爸也教秀儿写毛笔字，写来写去，秀儿偷偷用铅笔画了一个写毛笔字的爸爸。爱写字爱画画的秀儿长成了一位少女，扎着两条小把辫，穿着格子衣。小少女没有钱买课外书，就和最要好的同学秦柳丹一起到广场旁边的书店里去蹭书读。书店的书真多，一到书店他们就全神贯注，每一本书都飞快地看。他们卡看得慢了，好多喜爱的书读不过来。秀儿看书看得痴迷，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只要她特别喜欢，就掏出口袋里的钢笔和小本子记下来。老师说过，看一本好书就要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朋友。秀儿最喜欢交朋友了，通过读书可以交往很多有智慧的朋友，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秀儿看课外书积极，上课更积极。在秀儿的学校里，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去得早的同学可以坐在前排听。秀儿当然是去得早，能够坐在前排听课的学生了。坐在第一排，听得清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看得见老师流转到任何角落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知道那一缕缕充满爱与善的目光，是把他和同学们牵引到一片片思想的海洋，一个个未知的世界。在老师小溪一样汩汩流出的话语里，他的心灵会慢慢舒展开一对飞翔的翅膀。转眼已是2000年的6月10日，黄忠杰像往常一样牵着矮马赶集，来到田阳县城的大街上。前面的叔叔，你慢点走哟，我有话说。黄忠杰听到背后一个有些急迫的女中音，似是冲着他在叫他呢。他转过身，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紧赶慢赶来到他的矮马边停下来。因是黄文

0: 文秀的爸爸吧，我是黄文秀的任课老师。年轻女子笑眯眯地说。黄仲杰不知道眼前这位打扮洋气的女老师找自己做什么，是秀儿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秀儿又欠杂费了？除了这两个可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他。秀儿已经是卷坊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谁知道古灵精怪的她，胆子一天天大起来的她，是不是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惹得老师在街上赶着来说与家长呢？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前，黄忠杰汗流浃背，拘谨不安。你家文秀啊，了不得了，成绩好又好学，谢谢你，谢谢你教育出这么好的女儿哦。原来女教师赶上自己是想说这句话，黄忠杰可高兴了。自己整天忙着田坡上的那些事，很少有时间去学校问秀儿的成绩，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看重他的秀儿。回到家里，爸爸就急急地等着秀儿，有好多事他都想问问秀儿。6点钟，在同学家做完作业的秀儿不紧不慢地回来了，可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问，他只是忍不住地夸赞了秀儿一句，看咱们家的秀儿到底有多厉害，让老师啊在大街上找着爸爸夸，今年发通知书回来，要早些给爸爸妈妈看了。通知书说来就来，爸爸第一眼并不看分数，他看通知书上老师怎么白纸黑字地评价他的秀儿，天资聪明，学习热情高，方法正确，效果佳，成绩居前列。这是爸爸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老师写的评语。看来不是一个老师说秀儿好，这可是班主任老师对秀儿的评价呀。美术有特长，爸爸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抑制不住心底的笑。秀儿有美术特长，爸爸好高兴。在秀儿做作业的时候，爸爸可是天天在旁边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秀儿把他画多丑，他都会夸赞秀儿画得好看。
1: 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杨万里的这首诗当中，小小的荷花虽然才崭露头角，就有蜻蜓站立其上，如同初出茅庐的少女刚刚开始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表现出了强劲勃发的生命力。在黄文秀这里，她的生命能够如此美丽绽放，也是父母的培养，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他的著作《好好做父亲》一书当中就提到了，好父亲应该具有8种品格，一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二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三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四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五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六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七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八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仔细对比来看，黄文秀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农民，却是比许多的父亲更拥有教育的智慧。
0: 这是爸爸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黄彩琴将秀儿的分数按高低排起来，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爸爸又开始对妻子夸起秀儿来，彩琴，咱家的秀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时间真快呀，秀儿长大了。平时他只是在一家人吃饭时问一问秀儿，在学校有没有受欺负了，有没有做不懂的题了，老师好不好了。不知不觉间，秀儿就长大了。想到这点，黄忠杰心里又涌动出许多对秀儿的歉疚。是的，三个宅女的学习，舅叔对秀儿管得最少，秀儿的学习他还来不及放在心上。秀儿读小学6年，如果不是过年， 都没有给她做过新衣，她还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三个孩子平时操心了贸易，又要操心小娟儿，田里活儿又多，对于还是小不丁点儿的秀儿，疏忽也是常有的事。她觉得她亏待了她的小女，可秀儿不觉得，爸爸不太管她，不代表不爱她。秀儿的爸爸是有趣味的爸爸，爸爸起早贪黑做事，从来不说苦，还总能从忙碌里抽出空来，随手把山里的小木块、小竹子、剥了玉米粒的棒子带回家，做成陀螺、弹弓、小娃娃给他玩。秀儿记得她6岁生日时，爸爸捡来好多小木板，竟然敲敲打打做出了一辆玩具车。爸爸先是抱秀儿坐上去，秀儿坐皮了，又换小娟儿坐在里面。让秀儿特别惊奇的是，爸爸坐的玩具车还能推动起来，在操坪里跑。在秀儿眼里，爸爸的手就是撑天的手，爸爸的手也是制造快乐的手。不仅是自家娃娃们的玩具，连邻居小伙伴的小玩意儿，找秀儿爸爸就一定有。这样有趣的爸爸，谁说不是小小年纪的他最需要的爸爸呢？有这样一个既能握着锄头下地干活，又能造出娃娃车来给姐妹俩做的爸爸，一个愿意像大孩子一样快乐地陪着娃娃们长大的爸爸，秀儿怎会不听他的话，怎会不好好读书呢？秀儿这样长大，即使没有好多的钱买零食，得不到好多的宠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呢。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1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1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驮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驮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绮丽颜色，她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她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她，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勒索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她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懂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丽群呢，也不懂要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 一次次走进利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

0: 利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了一套手语和利群交流。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利群的笑声也渐渐多起来。利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他失望。后来陆爸爸送利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利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利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利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他的同学们了。看到利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他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六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沉浸在同学们欢声笑语里的秀儿，眼前忽然浮现出利群那张面露羞涩微笑的脸。他即兴为同学们表演起了手语，看着看着，同学们也跟他学起了手语。秀儿灵动的手指以无声的语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同学们的鼓励催开了他带泪的笑。他为好朋友终于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喜极而泣。哪怕那所学校与他们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哪怕有了很多同学朋友的利群终究会忘了他，他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只要好友利群无声的世界里开始有了鸟叫虫鸣，有了春暖花开，有了他期盼的未来，他就高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在作家阮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时代楷模黄文秀，他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英雄，而是一个从小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邻家女孩。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真切的生活画面，是可敬可亲、活生生的一个人。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张琼二子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抓马贼，快醒醒，快醒醒啊！”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眼。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陶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兔娃贼，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
2: 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1: 想着想着，他把酣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你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老实说，姑奶奶找你，你为什么要装睡？”张琼说：“
2: 我没装睡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装睡。”
1: 陶三春也不反驳，稍一用力，差一点将张琼的耳朵拧掉，疼得张琼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陶三春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
3: 叫什么叫啊？你想让俺爹俺娘来救你吗？休想，他们早就睡着了，听不见。你若是再叫啊，姑奶奶不拧你的耳朵了，姑奶奶呀扯烂你的嘴，叫你打不成鼾，说不成话，吃不成饭，你信不信？”
1: 张琼说：“
2: 我信，我信。”
1: 陶三春说：“
3: 既然你信，就该老实招来，说为什么我进来喊你，你明明醒了却要装睡不理我呀？”“
2: 哎，招就招吧，我和你逗着玩呢。”“
3: 不，没这么简单。”“
2: 真的，我真的是想逗你玩。你若不信啊，我可以给你赌个咒怎么样？”“
3: 你赌吧。”“
2: 我故意装睡是想逗一逗三春贤妹，我若是说谎叫我死。”
1: 陶三春二次捂住张琼的嘴巴嗔道：“
3: 死什么呀，死晦气，你不止不能死，你还要长命百岁，你还要和我白头偕老呢。”
1: 陶三春自知失口，忙将话顿住。张琼伸出右手指着陶三春的鼻子笑道：“
2: 你休不休啊，还没有嫁人便要和人家白头偕老，你说你打算和谁白头偕老啊？”
1: 陶三春用手一拨，将张琼的手拨开，假装生气说：“
3: 你坏，你太坏了。”
1: 张琼大笑说：“
2: 谚语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坏啊，我就坏个样子让你看看。”
1: 陶三春半真半假地说：“
3: 好，你就坏个样子让我看看吧。”
1: 张琼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陶三春的手往榻上拽：“
2: 坐，坐榻上。”
1: 陶三春红着脸说：“
3: 坐就坐，你能把我吃了不成？”

0: 张琼说道，我不吃你，我让你坐近点啊，再坐近点。陶三春很听话，将屁股一连挪了两挪。当他与张琼并肩而坐的时候，张琼一把揽住他的浴巾，朝他的粉脸上狂吻起来。陶三春争了几争，没有挣脱，干脆不争了，听任他吻。张琼吻了一阵，那一双大手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先是隔着衣服按住了陶三春两个丰乳稍顷，又由他小腹摸起，一直摸到两个丰乳。不只是摸，还知道去吮，吮得陶三春皮软骨酥。张琼越吮越是动性，一边吮一边去解陶三春的下衣。陶三春不干了，
1: 偷瓜贼，你不要胡来，我深更半夜找你，真的是有事相商的，你若胡来呀，我就走了。
0: 他这一说，张琼立马将手收回，仰脸问道，
2: 你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相商？我支着耳朵听呢。
0: 支着耳朵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只有兔子才会支叉着耳朵。张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一说把陶三春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1: 我不让你支叉耳朵，我只希望你呀别再装睡就行了。
2: 张琼说，我不再装睡了，你说吧。
1: 你说那鹰指挥是多大的官啊？
2: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儿，只听说五人为五，十人为十，百人为都，五都为营，那一个营500人，营的最大官为指挥。
1: 那这官有点太小了吧？你知道俺爹管多少人吗？
2: 管多少啊？
1: 管1800多人呢。
2: 那你爹是一个什么官啊？
1: 是陶家庄的族长啊。
0: 张琼哈哈大笑起来。
2: 族长也算官啊？
0: 陶三春反问道，
1: 那什么才算官啊？
2: 经过皇上亲封吃皇粮的才算官。
0: 陶三春哦了一声说，
1: 原来如此啊。哎，你这一走咱得多少天才能相见呀？
0: 张琼说，
2: 这说不好。
1: 为什么呀？
2: 一旦从军，那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皇上，岂敢谈私啊。
1: 这
0: 陶三春急急哀哀地说，
1: 那咱俩的事？
0: 张琼故意装糊涂说，
2: 咱俩啥事啊？
0: 陶三春将杏眼一瞪说，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撕你的嘴啊？
0: 张琼一脸陪笑说，
2: 哦，不想不想。
0: 陶三春说，
1: 那你说一说咱俩有啥事。
2: 咱俩嘛。
0: 张琼故意不说，陶三春又一次揪住了他的耳朵
1: 说，咱俩怎么了？
2: 咱俩的婚事。
1: 咱俩的婚事应该咋办呢？
0: 陶三春有些急了。
2: 咱俩婚事等我从军之后再说。
1: 放你娘的屁。
0: 陶三春猛一用力，揪得张琼妈的一声大叫。
1: 你再叫我就惊你的耳朵剁掉。
0: 陶三春恶狠狠地说。
2: 好，我不叫了总行了吧？
1: 行是行。你得重新说一遍，咱俩的婚事应该怎么办？
2: 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1: 我叫你明日就向我爹求婚。
2: 好好，明天吃过早饭，我就向你爹求婚。
1: 这还像句话？
0: 说着，陶三春将手松开，张琼长出一口气。陶三春含情脉脉地说：
1: 我该走了。
0: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陶三春说：
1: 你就这样让我走啊？
2: 不这样还怎样？
1: 你不是要坏吗？咋没见你坏呢？
0: 张琼恍然大悟，
2: 好，我坏，我这就坏。
0: 一边说一边去吻陶三春，吻了个天昏地暗。当他欲要再进一步的时候，陶三春一把将他推开。
1: 那是啊，等入了洞房再说。
0: 送走了陶三春，张琼再也睡不着了，便披衣起床，跑到院子里练功，直练到雄鸡报晓，这才进屋入睡，还做了一个香梦。在梦中，他不止做了营指挥，还做了都指挥使，那官儿越做越大，做到了一字并肩王，不由得哈哈大笑。张琼从梦中笑醒，再也无睡意，天还未明，便爬了起来，径奔3里外的一个小镇。

0: 买了一只雁、一只羔羊，以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雇了几个挑夫，径直地挑到了陶三春的家。张琼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乃是婚聘所需。古代的婚聘最重六礼。何为六礼？即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纳采时必须要携带礼品，而带什么礼品也有讲究。王公贵族及县城以上的官员，纳采时需用羔羊一只、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百姓减半。在这几样礼品中，除了雁，其他礼品都可以找东西代替，但雁不行，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等于告诉女家，男子当婚，女子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陶员外早就有了要招张琼为婿之意，苦于没有媒人。如今张琼自己为媒，将雁和羔羊等九种礼品送上门来，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笑纳而已。纳采之后，照礼还得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迎。一因张琼还急着去天雄投军，他不止自己投军，还得寻找赵匡胤；二因张琼无父无母，亦无家，去哪里纳吉，找谁纳吉？于是把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之礼，该省的省，该和的和，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陶员外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婚告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若照陶员外夫妇之意，等张琼度完了蜜月再送她上路。张琼不肯，他喜欢女人，但他更看重前程。婚后只在陶家庄待了三天，便辞别了岳丈和娇妻，毅然上马北去，未及半月便来到了关西杜家庄。赵匡胤的舅舅杜尔公闻听二外甥的好友到了，忙请到客厅，命仆人献茶。张琼是个急性子，刚一落座便大声问道：
2: 我二哥呢？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0: 杜二公一脸诧异说：
2: 你说什么？我说我匡胤哥咋不出来见我？他没有来呀。你说什么？我二哥没有到你这里来？
0: 杜二公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2: 不会，我二哥离开陶家庄时亲口对我说，他要去杜家庄投奔您，怎么会没来呢？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陶家庄啊？
0: 杜二公问。
2: 去年腊月初二。
0: 杜二公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张琼说：
2: 去年腊月初二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就是爬呀也应该爬来了。哎，是不是路上出了岔儿啊？
0: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说：
2: 我二哥和我一样，最爱多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定啊是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不平事，管出麻烦来，耽搁了路程，我呀这就拐回去找他。
0: 他说走就走，连茶都没有喝。也是苍天有眼，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散贩，而这个散贩不仅和柴荣是同行，还是锁金庄的女婿，于是便将他引到了锁金庄。张琼在锁金庄住了十几日，虽说有酒有肉，但他并不稀罕，他要的是前程，是邀他的二哥去投军赴燕青。可左等右等不见赵匡胤归来，而赴燕青那里两次前人相催，
2: 几经商议，由柴荣执笔修书一封，将张琼天雄之行以及傅衍清邀仲雄前去投军之事一一写来，并要赵匡胤见书之后速去天雄相会。写毕，将书交给张屠户。将要出发的时候，柴荣多了一个心眼儿。要是赵匡胤先到哲龙寺呢，岂不要耽搁时间？遂将写给赵匡胤的书信又抄了一份送到哲龙寺。赵匡胤看了柴荣的信，方知他们投军天雄，当即对谭云长老说：“小侄这就去追柴大荣他们，告辞了。”谭云长老说：“且慢，老衲好像听公子说过，华山赌旗之后，公子一再向陈团老祖请教前程，老祖说了公子的大前程，公子又要请教小前程，陈团老祖怎么说呀？”赵匡胤说：“老祖说小侄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谭云长老将双手一拍说：“停，关于赌债的事咱先不说，老衲问公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之称是否已验呢？”赵匡胤说：“无验，老祖讲的是二龙相遇，一结金兰，可我们明明是三龙相遇，一结金兰。”谭云长老说：“那是言德岂能成龙，顶多算条狗。”在赵匡胤眼中，谭云长老不只是一个得道高僧，也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今日说话竟然如此粗俗，让人不可思议。谭云长老的话刚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太直，也有些太急，略顿又说：“公子且莫小看了狗，孙悟空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和哮天犬，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老衲再问公子，空送家人千里路之称是否已验呀？”“已验。”“既然已验，公子就不必去追赶柴张史三位施主了，该公子出山的时候，不用公子说，老衲自会为公子践行。”赵匡胤沉吟良久说：“好，小侄听您的。”他在哲龙寺住下之后，不是习武就是读书，不知不觉便是一年。这一日，他正在客房读孙子兵法，谭云长老前一小僧来请。午宴很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酒肉为僧家所忌。赵匡胤在哲龙寺住了一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他馋了，偷偷地跑到寺外吃上一顿。可今日虽然有肉，可谭云长老只拣素的吃，也有酒，谭云长老一滴不沾。等赵匡胤吃饱喝足，谭云长老方笑眯眯地说道：“公子啊，老衲如此款待公子，公子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呀？”赵匡胤略一思索说：“是不是有践行之意？”谭云长老说：“正是。”赵匡胤一脸惊喜地说：“如此说来，小侄的灾星已退。”谭云长老说：“是的，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遇郭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不止要烧冷灶，要解杀好生，方能一统中原。”赵匡胤重重地将头点了点。谭云长老说：“公子可以动身了，一直正北走，便会遇郭而安。”赵匡胤谢过谭云长老，用翻龙棍挑了包袱，正北而去。 行了两日，来到舟山。舟山后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熠熠生光。旗上有一大刺，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又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锅子，暗自思道：陈屯老祖和谭云长老说，我遇锅而安，莫非要应在此人身上？便望着大营，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将及大营，忽又犹豫起来。傅彦清乃天雄节度使，官居极品，我又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诚心想着我都没去，今日反要投这个一无所知的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孟浪了？倒不如找几个人待打听清了这个姓郭的来历，以及他的德行和谋略，再决定投与不投，方是正理。主意已定，径直向路北的一家酒店走了过去。这个酒店虽不算大，也有五六张桌子，且每张桌子都坐上了人，最多的那一桌坐了十人，最少的那一桌坐了三人，全是当兵的。赵匡胤去到坐着三个人的那张桌旁，深施一礼说道：哦，三位爷，在下想和三位爷随一个喜，酒钱饭钱在下全包了。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坐在上首的那个军人看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面如傅粉，同桌的人都叫他潘大哥，从衣着上看像个营指挥。潘大哥听了赵匡胤的话，眉开眼笑说：好好，坐，请坐。赵匡胤道了一声谢，东向而坐，即面东而坐，这是古礼。坐北朝南的房子，南向而坐是主宾，东向而坐为最卑。潘大哥他们原本是喝闲酒的，只点了两个菜，烧猪头肉和凉拌牛肉，此时酒已喝了一坛，菜也所剩无几。坐在潘大哥对面的矬子也是一个营指挥，笑嘻嘻地说：潘大哥，红脸大哥既然看得起咱们，那咱们同桌共饮，两个菜是不是有些少了？潘大哥点了点头说：是少了点。矬子说：那就再加六个吧。潘大哥说：好。赵匡胤暗自骂道：爷没来，你们三个人才点了两盘菜，爷一来你们就要加菜，这一加便是六个，分明是要捉爷的冤大头，若是往日爷不揍尔等，爷就不是赵匡胤，但为了从军之事，爷忍了。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爷要加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二十三四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九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六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3: 四扇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2: 店家说：
3: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2: 李楚云蛮横地说：
3: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

0: 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6: 1月16日

0: 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 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

0: 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六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六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6: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企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60%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8: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 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

0: 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2: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程，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2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仪式持续发酵。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3: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

0: 就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2: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15: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16: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美国人的伎俩了。
17: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6: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14: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18: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4: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19: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20: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4: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21: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 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

0: 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涉及？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1: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0: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0: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 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它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0: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2: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 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3: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 41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0: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1: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0,000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0,000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 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2: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0: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2: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0: 如果有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2: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0: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1: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0: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里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

0: 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1: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2: 回家回保定，
3: 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0: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巍说，
4: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0: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5: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0: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6: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0: 在北京西站2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区一目了然，满足了各类旅客的候车需求。
7: 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同时呢，暑期也是研学的热季。北京的博物馆就在暑期推出了各种研学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够在暑期走进博物馆，更好地了解我们这座城市。
8: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研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9: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10: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11: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8: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12: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8: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13: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8: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14: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星课堂7月至8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8: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4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 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

0: 等特色文创留念。
1: 如果想探索城市肌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2: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3: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4: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啊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5: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是舍不得回家。
3: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6: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3: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贡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7: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3: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8: 建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3: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2楼。老师王迪说，
9: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

0: 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十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
1: 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2: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1: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3: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泥湾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4: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1: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荔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 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2: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1: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5: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啊，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1: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6: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展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展，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1: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折射出的是双福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福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福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福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福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40-50桌。双福村村民郭毅：
6: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他们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1: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福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 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

0: 韵悠悠，笛音袅袅。
1: 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神，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 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6: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2: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6: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 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2: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县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2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7: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2: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8: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2: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 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8: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2: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6: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2: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旧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9: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10: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9: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10: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9: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 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流先生就是天韵社吴婉清曲师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10: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瑜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流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流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出醉》里边的《武功羊》，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流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流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流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金锁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浩，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习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异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甚至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十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
0: 嗯。
1: 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
0: 是。
1: 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
0: 对
1: 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
0: 嗯。
1: 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
0: 对，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啊、泌酸腺的数量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都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者是肠纤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纤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
1: 对，
0: 那么它是一种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非常的复杂，包括你说的咱们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因素，典型的比如像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那么病毒像EB病毒，有一些病毒感染和这个胃病的发生也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我们知道 EBV 病毒和 BNI 的发病有关，但是和胃病的非萎缩性胃炎的发病也有关系，现在就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是你说的这种因素，生物学的因素，就是感染了细菌或者病毒，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像物理刺激因素，包括哪些？饮酒，或者过热刺激性的饮食，这些或者过凉的饮食，这些物理性的刺激，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像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的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
1: 对，
0: 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已经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啊。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环境、免疫力、年龄、慢性肝胆疾病以及合并消化道溃疡、胆汁反流等有关。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疾病，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有时候是混合其他的症状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它，前期可能会是伴随着这个口臭啊，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腻，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
1: 对，
0: 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

0: 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咽炎症状呢，是以这个餐后的保障，
1: 餐后保障，
0: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保障，
1: 嗯，
0: 甚至严重的这种保障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
1: 哦，
0: 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
1: 哦，
0: 啊，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要
1: 是不多哈，
0: 胀为主啊，
1: 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
0: 嗯，
1: 就越吃越顶，
0: 哎，
1: 这种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
1: 嗯，
0: 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
1: 嗯，
0: 胃里没有排空，
1: 嗯，
0: 这种感觉，哎，
1: 嗯，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他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他的这个病因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
0: 嗯，
1: 相当的复杂，
0: 嗯，是
1: 啊，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
0: 嗯，
1: 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
0: 嗯，
1: 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0: 啊，
1: 嗯。
0: 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个，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啊，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1: 对，
0: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1: 嗯
0: 啊，那么1983年，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
1: 嗯，
0: 那么现在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嗯，
0: 还有胃癌的发病是很密切的。
1: 嗯，
0: 所以慢性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致病因素，也是形成这个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对，幽门螺杆菌是一个哈，
0: 嗯，
1: 可能像有些，比如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它是从这个整体来看人的这个病哈，
0: 对，
1: 尤其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胃的时候，它是有时候的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
0: 嗯，
1: 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0: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
1: 嗯，
0: 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
1: 哦，
0: 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
1: 嗯，
0: 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1: 嗯，对对对，
0: 肝胃不和，
1: 嗯，
0: 肝脾不调，
1: 嗯，
0: 那么这种症状，
1: 嗯，
0: 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
1: 嗯，
0: 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导致黏膜的损伤，
1: 嗯，
0: 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
1: 嗯，
0: 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
1: 嗯，
0: 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
1: 嗯，
0: 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啊发生改变啊，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1: 其实是一致的，
0: 啊，
1: 嗯，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0: 嗯嗯，
1: 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
0: 嗯，对对对，
1: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嗯，
0: 那么有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这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
1: 嗯，
0: 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
1: 嗯，
0: 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
1: 嗯，
0: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
1: 哦，
0: 跟疾病发病也是很关系，
1: 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1: 哦，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
0: 嗯，
1: 喝多了，
0: 嗯，
1: 肯定是对胃是有伤害的哈，
0: 是，嗯，
1: 那么这个烟它是怎么会侵入到这个胃脏的这个，
0: 它一个是烟进入食管后以后对局部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再一个它可以引起这个主要是引起高胆汁的反流，胆汁反流以后呢，
1: 嗯，
0: 它主要是破坏了胃的这种黏膜的屏障的功能，
1: 哦，
0: 啊，使这个胃的黏膜屏障功能破坏以后，
1: 嗯，
0: 导致黏膜的损伤，
1: 嗯，
0: 黏膜的不断的损伤修复就形成了萎缩，
1: 嗯，
0: 反酸呢也属于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的概念，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出现胃里觉得有烧灼的感觉，
1: 嗯，
0: 我们叫烧心，
1: 对，烧心，
0: 俗话说了，哎呦，胃里觉得有火似的，
1: 嗯，
0: 这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消化不良症状，
1: 嗯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我很想酸水，
1: 嗯，
0: 那叫泛酸，
1: 嗯，对，
0: 这个是一个概念，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胆汁反流，那是正常情况下，胃腔里是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1: 对
0: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
1: 嗯，
0: 啊，对胃腔呢形成胆炎呀，啊，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啊，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是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 合这个症型的表现，
1: 就是肝胃不合症
0: 的变化，就像咱们说这个，
1: 对。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
0: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1: 不太好区分。
0: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的。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怎么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所以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1: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0: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可以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敬请各位收听。
1: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它的这个诊断啊，我觉得诊断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这个症状特点不太容易被人捕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
0: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1: 胃镜，
0: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看到一些患者拿着胃镜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1: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0: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一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一级、二级和三级。这种情况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化，
0: 非常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肠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五种表现。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肠化，肠化的轻中重，以及肠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至少要从这五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1: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 我可能没听清楚。
0: 哦，是这样子。
1: 啊，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历单子，马上就问医生：“我这个属眼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
1: 对对
0: 对。有多大几率啊？
1: 对。
0: 焦虑非。

0: 相当于焦虑。
1: 嗯，
0: 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那么当我们在观察他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它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型的肠化，完全型的小肠型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1: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
0: 胃的
1: 来
0: 黏
1: 转化。
0: 膜，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生它。替生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替生的。那么这种替生的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型的黏膜来替生，同时替生的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性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有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就定义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再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不会超过10%，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到40%，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对对，
1: 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0: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或者轻度的肠化，就非常紧张，跑很远来看病，实际上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性胃炎，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胃黏膜的病，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那么轻度退行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不用紧张。
1: 对，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倒并不见得等于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0: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那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五块标本呢？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了萎缩，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肠化、非典型增生、变形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5: 你好。
14: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5、6岁、4、5岁、6、7岁这样。

0: 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2: 的，
1: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任其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0: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1: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0: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他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0: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

0: 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就是还有闪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因为闪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闪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闪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闪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0: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地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1: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0: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1: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0: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1: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他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他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指导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再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0: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1: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

0: 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0: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可以，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他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去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缺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多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多。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验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10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
3: 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渐慢慢，使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盛夏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

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

0: 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你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性灵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四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之中，与友人相约，对方却迟迟不到，都会焦躁不安。南宋诗人赵师秀一次约朋友下棋而被放鸽子，诗人却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还附有诗情画意，蕴含情调，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常赞不衰。今天就和您聊聊赵师秀的这首《约客》。《约客》，南宋，赵师秀。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娴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

0: 在的深意。他在等友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友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友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和标准4，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2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三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 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 7.8 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

0: 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四年九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七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一亩三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一亩三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一亩三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一亩三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一亩三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七百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1: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阐释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夹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
8: 小二也要夹菜。
1: 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
8: 好嘞。
1: 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
8: 哎呀，爷想夹什么菜呀？
1: 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
8: 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
1: 矬子反驳说：
8: 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回王寡妇去了？
1: 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
8: 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回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
1: 潘大哥笑着劝道：
8: 你俩呀，别斗嘴了。
1: 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
8: 来，和哥坐在一块儿。
1: 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
8: 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煲，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
1: 李楚云将手一摆，说：
8: 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
1: 矬子说：
8: 6个呀。
1: 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
8: 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 红烧

0: 鸭舌一盘。
1: 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
0: 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1: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0: 四扇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1: 店家说：
0: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1: 李楚云蛮横地说：
0: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1: 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0: 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
1: 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 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
0: 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
1: 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
0: 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
1: 店家正为这事头疼，闻言伸一作揖说：
0: 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
1: 郭大帅说：
0: 只是什么？不要怕，由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店家又作了一揖说：
0: 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那一半给了什么？
1: 记账。
0: 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1: 可以。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0: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1: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一千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六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三个菜是瘦子点的，后三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0: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2: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1: 赵匡胤如实回答。
0: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2: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
1: 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0: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1: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0: 哦， 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1: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两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0: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1: 潘大哥也后退两步说：
0: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1: 赵匡胤拱手说道：
0: 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
1: 李楚云说：
0: 什么以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1: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0: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1: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三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0: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两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0: 先帝认识韩令坤？
1: 李楚云说：
0: 认识啊。
1: 赵匡胤说：
0: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1: 李楚云笑道：
0: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1: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0: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1: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0: 小弟问您，两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1: 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0: 此处非谈话之地。
1: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0: 五位爷呀，厨后有一个雅间，
1: 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啊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0: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1: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与郭而安。
0: 与郭而安是什么意思啊？
1: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0: 与郭而安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1: 赵匡胤颔首说道：
0: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1: 潘大哥说：
0: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0: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1: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0: 正是这样。
1: 潘大哥说：
0: 既然这样，愚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1: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0: 小弟多谢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郭大帅名碑，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常氏说道：
0: 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成宝怎样？
1: 郭氏说：此言正合切意。郭成宝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

0: 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成宝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成宝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成宝去放。这一日，郭成宝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成宝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成宝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成宝的小脑袋说，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郭成宝忙道了一声好。郭威11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担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担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40，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是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1: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0: 郭威问。
1: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0: 汉子冷笑一声说，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0: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可真敢吹啊，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0: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1: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

0: 来来来，吃爷一剑。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
0: 你，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1: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的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八岁，如今成了身高八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两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1: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1: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八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1: 侄儿也很想你二叔呢。
2: 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1: 她很好。
2: 她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1: 她……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1: 侄儿这一次回来啊，我妈并不知道。
2: 那你没告诉她呀？
0: 郭威嗯了一声。
2: 那为什么呀？
0: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1: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0: 郭科吃了一惊说，
2: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0: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科长叹一声说，
2: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呐，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0: 郭威一脸后悔说，
1: 侄儿错了。
2: 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0: 郭科轻轻地颔首说，
2: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0: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两三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十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3: 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0: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是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3: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0: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3: 你是说我吗？
2: 正是。
3: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2: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1: 郭威暗自思道，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游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想到此，朗声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常相氏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2: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1: 柴人问道，
2: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1: 在客厅里。常相氏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氏问道，
2: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1: 常相氏也小声回道，
2: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1: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2: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1: 常相氏说，
2: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氏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
1: 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2: 柴人说，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1: 常相氏说，然也。
2: 柴人说，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1: 常相氏说，
2: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何宝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何宝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
1: 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珠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何宝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日本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已激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反对。特别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铺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带来观察报道，国际热点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是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6: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7: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6: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习近平主席指出，
7: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6: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7: 坚定不移。

0: 韩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表示，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0: 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引起了日本社会担忧。当地时间6号晚，日本民众在大阪市车站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相关政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3: 6号晚，在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日本民众自发聚集，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権がやっている政治が何もかも。
5: 高市政权推行的政治可以说是样样都很糟糕，想要发动战争、侵犯个人权利、侵犯个人信息隐私，几乎方方面面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了解这些情况，并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
6: 高市早苗が首相になってから，
7: 我觉得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通过的所有法案都是为了监视国民，利用国家权力逮捕国民，让国民噤若寒蝉。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是这样，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这样，后面还有国旗损坏罪，感觉政府对国民充满了猜疑，甚至有一种近乎偏执妄想症般的不信任，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国家情报局会不会变成像战前的特高课那样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打仗吧。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近日发言中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社会应当正视过去战争历史，坚守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我小时候了解了战争以后，就认为战争是绝对不能再次发生的事情。后来随着不断学习，我认识到日本也是战争的加害方之一。从安倍政权时期开始，我就感觉日本越来越有走向战争的趋势。当时虽然感到不安，但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到了高市政权，我觉得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开始感到害怕。
9: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史之最。然而篇幅的增长并非源于对和平的思考，而是通篇翻炒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新增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独立章节。文件字里行间透出的已非战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是一颗被军国主义余毒浸泡已久的野心，借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松绑铺路，是日本近年调整安保政策的一贯伎俩。新版白皮书妄称地区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时期，鼓噪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本质是通过制造安全焦虑，误导舆论，裹挟民意，为自身军力扩张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断渲染威胁的日本恰恰是推高地区安全风险的始作俑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方接连发表涉台错误言论，频繁操弄周边安全议题，以应对危机为幌子，加速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持续推进扩军备战，已成为冲击亚太和平稳定的主要不稳定源。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推动自卫队向进攻性力量转变，是新版防卫白皮书最值得警惕的危险指向。 大幅扩充防卫产业布局，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利益绑定，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精心编织的又一陷阱。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表示，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调显示，超六成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之际，更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周边集会抗议，直指扩军政策徒增民生负担，将国家拖入冲突险境。日方应正视历史，顺应大势，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一切渲染安全威胁、扩军备战的错误行径，切实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出路。
10: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正在走向全球，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8月5号刊文称，在非洲科技中心，开发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文章说，当前中国 AI 产业正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地势头更为突出。这些市场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寻找成本可控、体验稳定的实用技术方案。与美国头部 AI 企业 OpenAI、Anthropic 等推出的闭源付费模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主流 AI 模型普遍采用完全公开的开源模式，用户无需支付费用，无需提前申请授权，即可直接下载，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二次修改。文章称，在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其他非洲多国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地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高管共同勾勒出一个快速迭代的 AI 市场图景。在这里，使用成本、算力、资源门槛、数据自主可控性以及本地化定制适配能力，远比一款 AI 模型的研发产地更受重视。绝大多数从业者并不盲目追求最前沿的尖端 AI 技术，他们的核心需求十分务实，只需要一款能在有限硬件资源条件下稳定流畅运行的实用产品。不少受访者比喻说，使用中国 AI 模型就像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发者无需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巨额成本，从零训练基础模型，只需下载一套成熟的中国开源 AI 系统，就能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完全自主的全新产品，后续成本几乎仅来自服务器硬件支出。而使用美国闭源模型则更像是长期租房，因为这些模型大多是标准化的通用技术，用户需要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持续支付订阅费及各类附加服务费用，长期使用成本也居高不下。此外，在落地推广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持续加强对本地化的支持，为非洲 AI 开发者提供免费算力额度，手把手地进行工程技术指导，帮助本地团队快速上手 AI 开发。文章说，这份市场认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过去20年间双方积累的深厚技术合作基础。早在此前，中国企业就帮助非洲多国搭建起了覆盖广泛的通信网络，参与修建了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深度的技术合作为中国在非洲打下了扎实的用户基础与市场信任，如今成为中国 AI 技术落地推广的天然依托。不少非洲 AI 开发者表示，中国企业真正把非洲团队当作核心服务对象，而美国 AI 厂商几乎没有在非洲市场布局任何落地服务。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际热点。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针对这样的爆料，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提问时表示，这100%是假新闻。然而，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问题的提问时称，美国一直都需要更多弹药，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但也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真的快要见底了吗？我们来听军事专家曹卫东的解读。
12: 实际上啊，无论这种进攻性的战斧导弹还是萨德爱国者啊这种防御性的导弹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见底，只是库存在快速的减少，但是他们说 如果只是应对伊朗的战程，只是应对中东的这个战场，那美国的这些弹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那为什么要报道说现在这个武器库不足，马上就要见底呢？他们是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在其他的地区再打这么一场战争，那再和伊朗这样的高强度的啊这种空袭的作战，那他这种导弹的数量就要见底了，那真是见底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了。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你现在要把所有的库存都用光，那补充这些库存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也就是说美国讲的武器弹药的空窗期，那么在这个空窗期里边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因为各种弹药的制造进度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打赢下一场战争，所以呢美国媒体所宣传的说美国的武器库已经见底了，所以不能再和伊朗进行交战了啊，是这样的情况。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一事持续发酵。当地时间六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13: 欧足联回应称，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如果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依然存在，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国际足联8月5号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2: 日前，南美足联召开理事会议，对国际足联撤回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提案的决定表示赞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14: 南美足联理事会一致对国际足联屡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并未诉诸对话或既定的机制来解决此类问题表示关切。南美足联理事会发布的公告说，十多年前国际足联对章程进行了深刻改革，旨在加强其机构框架，提高透明度，促进良好治理，建立明确的程序和具体机制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确保对正当程序和组织规则的尊重。这一机构框架为所有人提供了保障，因此各组织领导者必须始终将对话、尊重规则和建设性交流放在首位。足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尊重代表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机构、治理和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公告说，国际足联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8号。随后，国际足联大会将通过其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选举出下一任主席。负责领导国际足联的后续工作，包括组织2030年国际足联百年世界杯。南美足联不会支持任何忽视或偏离这些机构机制的行动或程序。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15: 循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7: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5: 受台风影响，广东海事局对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媒报，美方将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由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27: 那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了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28: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一旦台湾哈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啊，美国人的伎俩了。
0: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

0: 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1: 台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2: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1: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3: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4: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1: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5: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资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0: 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1: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0: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6: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十一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7: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7: 对，
0: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7: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0: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7: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7: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0: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8: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 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
0: 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7: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8: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 美国的订单的。第二个就是它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

0: 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2: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 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按键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 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 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
0: 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试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3: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它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0: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1: 如果由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0: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 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 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啊，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星座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2: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1: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十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今年6月15号，一颗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片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香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腔行调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今年的暑运现在已经过半了。中国铁路北京局暑期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平均每天发送旅客超过了125万人次。在北京城市东南西北多个火车站当中，北京西站规模最大，目前已经发送旅客超过了408万人，出行的目的地集中在了武汉、郑州、重庆和成都等地。面对炎热天气，面对暑期人流，北京西站如何来提升乘车效率呢？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里。
5: 各位旅客，由北京西站
6: 走进北京西站二层候车大厅，往来旅客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行李随处可见。暑运出行热潮扑面而来，旅客们说，
7: 两个孩子都放暑假了，我就带孩子回老家新疆，看看他的姥姥姥爷，去玩一玩，那边天气也比较凉快，待一个暑假吧。
8: 回家回保定，这个地方还是挺温馨的，做的挺方便的。
6: 7月1号到31号，北京西站本站累计发送旅客408.8万人次。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魏威说，
9: 今年暑期长途客流持续居高，短途出行集中在周末期间，团体旅游、探亲访友、研学访问出行需求也较为明显。旅客目的地集中在武汉、郑州、西安等中途城市，成都、重庆、昆明等远途城市。第三候车室第一检票口为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即刻提供快速进站服务，对部分普速以及长边重联动车组实行双向放行模式，每日双向放行列车在110列以上。
6: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一个月，该线路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2.6%，成为沿线市民通勤出行的新选择。北京西站客运业务科科长李维说，
9: 市郊列车城市副中心线西延线正式开通以来，北京西站开行列车26列，每日服务旅客2900人。
6: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北京西站售票厅根据每日客流变化开足售票窗口。北京西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邢静文说，
10: 为了保障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北京西站在38号窗口设置了敬老慢服务专窗。今年暑运期间外籍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比增加，北京西站在窗口配备了翻译设备，为旅客的便捷出行提供方便。
6: 在北京西站2层的036候车室、儿童娱乐区、家长陪护区、敬老候车

0: 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 给我们教的那特别有意思，而且衣服也挺好看的。
2: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可能逛博物馆类似走马观花，这样是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千百年的文化。
3: 在国子监古代最高的学府上课，去学习国学，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对一些古代的建筑物的制式还有古树都产生了好奇，已经来了第四次了。
0: 集贤学堂就设在古代国子监的教室之一修道堂。研学老师姜老师说，
4: 这套课程呢，其实就是以古建为课堂，以文物为教材，和先贤们进行对话。孩子们在最真实的古建课堂里面，他的诵读学习，他跟老师之间的礼仪性的这种行为，都是特别有仪式感沉浸感的。课程会通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动手的活动，把中国人悠久文明里面讲述的这些道理，让孩子真正去体会出来，做出来。
0: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社教部主任燕京介绍，馆内的研学活动设置围绕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官学的特色文化标签及文化资源开设，包括传统文化类、礼仪体验类、大思政课程及文物修复类等。
5: 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课程的设置呢，以室内的讲堂和现场文物导览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室内讲堂呢，我们是设在国子监的修道堂，那么这里也是古代国子监学生们上课的教室。文物导览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课程老师带领孩子们在现场去近距离地感受我们的石碑，去学习我们古建上的文物的密码。
0: 今年暑期，全市各大博物馆结合馆内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研学课程、角色扮演、寻宝探秘等近百项活动。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厉说，
6: 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传递，更强调互动的趣味性与实践的启发性。比如像中国电信博物馆推出电博寻踪志趣一下暑期特色活动，北京天文馆呢举办火星体验展、星河趣玩集及科普剧等多项活动，大美星空、四季星空任性课堂七月至八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有开展，抗战馆、北大红楼、香山纪念馆、双星别墅等红色展馆也将推出行走的党史课和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0: 研学月活动以京韵文化为核心，精心打造四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更可收获文博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文创留念。
6: 如果想探索城市肌理，可以选择古都文化线漫步天坛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以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
7: 这些年，北京开发了不少工业遗址，曾经的工业制造地，如今呢，转型成了一个文化的空间。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有一座70多年的老砖窑，这里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这些北京十大建筑烧出了千万块的红砖，它承载着北京早期建设的城市记忆。如今，这座砖窑就以砖窑里的名字来重新命名，成为了一个集公共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最近这里迎来了一批小游客。
8: 下午4点，阳光洒在红砖墙上，一座南北走向的老砖窑横卧在建材城西路南侧，40米高的烟囱直指天空，砖窑里三个字立在顶端。走进内部，咖啡馆飘来阵阵香气，大厅中央正放着电影，孩子们跑来跑去，欢声笑语。这里是周边居民抬脚就到的文化会客厅，
9: 氛围挺好的，环境也特别舒服，挺适合带孩子来这边玩，挺适合这附近的居民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特别好。
10: 这冬暖夏凉，你看夏天又凉快，挺好玩的。你看我们带着小朋友来，每次都舍不得回家。
8: 拱形门廊、复古红砖墙、充满设计感的旋转楼梯，特殊的建筑风格让这里上榜社交媒体的出片圣地，不少年轻人专程过来打卡拍照。
11: 我是知道这里有一个复古的砖窑厂，所以特别穿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裙子，就很多历史的痕迹，就感觉好像一时间被抽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8: 砖窑里的前身是1954年投产的新都砖瓦厂，先后为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等北京十大建筑

0: 献建筑用砖。海开控股园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刘红英介绍，2020年老砖窑启动更新改造，在2024年9月换新开放。
1: 秉承着修旧如旧城市更新理念，把砖窑里重新的做了一个设计啊、建设啊、运营，里面的54门窑洞呢也都得以了保留，在原有的这种工业空间的这个基础上，引入了我们自营的砖窑里咖啡、星海剧场，满足社区的街坊啊、老年啊，特别是孩子日常的文化呀、消费啊、娱乐呀需求。同时呢，我们把烟囱中间呢也做了一个 3D 的烟囱剧场，也有很多的科技和历史的互动性。
0: 窑火非遗文化艺术馆馆长穆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剑盏和紫砂壶带进了砖窑里，一件件瓷器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隔着千年和老砖窑形成奇妙的对话。
2: 剑盏是体现了窑与火的艺术传承，其实从宋代就开始了，利用咱们这老的砖窑厂体现出这种窑火的现代的意义。这个建盏跟紫砂壶是中国的两个国家级非遗，展出有500多件。年轻人现在对这个可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就是推广一下，让年轻人了解这个，慢慢能喜欢这个。
0: 砖窑里引入了多种业态，把艺术展示、教育培训、社区交流串联了起来。牧童芳华舞蹈学校就藏在二楼。老师王迪说，
3: 像我们砖窑里定期会举办像西三旗地区居民文化艺术季，还有艺术交流，然后我们都会在砖窑里的楼层里面，包括外面的一些比较有地标性的建筑前进行这些表演，我们的学生老师都会参与到活动当中。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稍后随福建台共同去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地处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下游的双福村，是一座风景如画的莅临水乡，村内河道纵横，有着10棵树龄超过700年的荔枝古树。20多年前的双福村还是一个年年有小灾、10年一大灾的水患烂泥村。通过木兰溪综合治理，双福村打造了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径和乡村振兴新样板，让昔日的水患之河成为发展之河。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解锁莅临水乡背后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密码。双福村位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是一座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建村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有着莅临水乡的美称。双福村堪称莆田最有福的村子了，走进双福村，满眼都是福，福寿双全，福星高照，厚德载福。村子主干道两旁的百福墙上，40多面统一标识的福字成语，展现了村民对知福惜福的追求。在当地，不论溪边、渠边、水边，都能看到荔枝树，有荔枝爱照镜子的说法，因为水面的光线反射，树冠下部也能充分受光，所以当地荔枝果皮通红，果肉香甜，风味独特。双福村的千年荔枝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小暑到大暑期间，浓绿的荔树叶间挂满了红荔，压弯了枝条悬在水面上，游船经过时，游客伸手就能摘到。荔林葱郁，白鹭翔空，船在河上走，人在画中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双福村村民翁江：
7: 我们村啊，对这个荔枝过大熟非常重视， 像我常年在外地，荔枝快熟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然后一个是我们自己家帮爸妈妈一起采荔枝，第二个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然后也可以参加荔枝丰收节。
5: 从2019年起，双福村连续举办了五届荔枝文化旅游节，开展品尝新鲜荔枝、果园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品尝福地珍品，乐享幸福味道。新加坡莆田餐厅还慕名与双福村合作，在村里设置荔枝收购点，并通过电商将双福荔枝销往东南亚地区，打响了莆田荔枝品牌。据当地村民介绍，如今双福村的荔枝能够顺利畅销海外，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早年村里道路的改造。双福村村民翁美坚、翁帆：
8: 我们以前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都起不了。后来我们后面再搞了一条水泥路，前面搞了一条景观步道。我们村这几年变化很大，
9: 村道改变了，我们这边的地势的销售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泥巴路嘛，运不出去，都是靠船运走水路，它只能运到周边城市去卖。后来水泥路就可以用汽车运输了嘛。现在你看科技发达了，现在生活水平也提高，荔枝就开始运到全国。
5: 除了远近闻名的美味荔枝，双福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着周边游客来访。村里随处可见各类斑驳古建筑，一些明清遗留的古民居、古书院和古庙宇都保存得较为完整。站在村中央的建湖岸边，微风轻拂，人头攒动，一艘艘游船驶在河中，一汪碧水穿过古栗林，依建湖而建的古建民居、庙宇、书院等历史遗迹令人驻足。郭氏祠堂、村史馆、建湖书院等历史建筑至今保存完整，巷内古厝错落有致，充满浓郁的福仙建筑风格。为了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双福村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努力盘活乡愁资源，通过对外招商、引进文创、休闲餐饮等业态进驻，改造运营饮舍茶院等，让人在感受美丽乡村浓浓烟火味的同时，尽享幽静悠闲的慢生活，也为村民增收开辟新天地。双福村村民翁江：
7: 对，我们村整合这个资源，就是把那些闲置的房屋啊，政府出一部分，我们农户出一部分，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完了租给那些个体户，开网红店。
5: 双福村全村水系长达9.8千米，地处莫兰溪下游，河沟纵横间勾勒出旖旎的田园风光。木兰溪是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综合治理的河流，曾经污染严重，还时常发生水灾。木兰溪治理亲历者林国栋：
10: 以前我们这边那个木兰溪从那个上游到我们这边啊，是低洼地段，那个河道是弯弯曲曲的，一台风一下大雨下暴雨，每一年都有淹大水，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的，甚至一年也发生几次。
5: 双福村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打造水美乡村，双福村先后实施了污水集中收集治理、滨水景观步道、休闲绿色长廊等项目，水质逐年提升。双福村村民郭毅：
1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网络合长的制度，其实也跟我们小区群一样的，我们现在相当于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河的合长，因为这个门口这个河是我们母亲河，然后我们平时鼓励就是说饭后走一走散散步，顺便可以寻寻河。
5: 木兰溪从原来的污水之河、泛滥之河，变为今天的发展之河、生态之河、致富之河。 折射出的是双浦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如今的木兰溪不仅是双浦村的一张名片，也是双浦村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个聚宝盆。近年来，双浦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陆续打造优质水果采摘基地，开发亲子农场、体验式耕种等田间项目，把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丰富游客的田间体验乐趣，形成产业链条，提升农田价值，进一步增进双浦村福上加福的民生福祉。随着当地文旅产业振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业，实现了家门口致富。干炸荔枝肉、特色炒巴素、正宗四宝汤、莆田焖豆腐，在游船码头附近的一家农家乐餐厅，一道道特色菜摆上餐桌。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姚先生说，目前他们的乡村流水席每到周末能订出四五十桌。双浦村村民郭毅，
11: 因为他们出去过，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再引回村里面，而且特别可以盘活村里面，比如说那些老房子，给他们一种新的生命，而且给那些村民们一种收入，就是房子出租嘛，房租给他们，他们又多了一种新的收入。
5: 水清岸绿，人和村美，善于造福的双浦村人用勤劳善良守护着这座梦想家园，过上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乡村田园生活，共同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6月15号，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格外亮眼。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记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

0: 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值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犯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与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管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的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相关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

0: 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神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6月15号，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光冲天，见效长空。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在这批奔赴苍穹的卫星梯队中，来自千里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格外亮眼。这已是这座深耕茶乡的山区县第3次送卫星上天入轨。一座以铁观音闻名的内陆山区县，深耕传统茶产业根基，却频频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太空，布局商业航天领域。这场独特的追星之旅，藏着小县域突破发展边界、赋能产业升级、撬动全域发展的大格局、大作为。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泉州茶乡追星逐梦，山城赋能长空。
2: 10, 9, 8, 7, 6, 5, 4, 3, 2, 1, 铿锵有力的倒计时响彻发射场，火箭裹挟着烈焰与轰鸣直冲云霄。全新升级的安铁03星顺利完成星舰分离，成功进驻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顺利入轨后，卫星迅速开启在轨调试工作，待各项测试任务圆满完成，便可稳定获取高精度、高覆盖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正式开启空天赋能地面发展的全新使命。据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大力介绍，全新迭代的安铁03星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全方位突破，综合实力跻身全球一流水平。
3: 安铁03星成像宽幅达15公里，定位精度优于10米，全色分辨率全面超越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03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溪，应用覆盖全省。
2: 此次安溪铁观音3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并非单次的科技突破，而是安溪县布局空天信息产业、打造专属遥感卫星星座的关键一步，是安溪铁观音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随着3颗卫星顺利实现太空会师组网，安溪正式迈入多星协同、高频观测、全域赋能的空天应用新阶段，标志着当地在商业航天布局、遥感数据落地、空天信息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迈出了更加坚实、更具含金量的发展步伐。尹大力表示，三星组网形成的规模化观测能力将彻底打破以往的地面观测的时空局限，为福建全域多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底座。
3: 三星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具备商用价值的遥感星座，其对地观测的回访和覆盖能力将大幅提高。通过数据共享，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更重要的是，组网后多颗卫星的高频次、连续性、高清晰的对地观测能力将为福建省的林业、农业、气象、海洋、环保、自然资源、应急等场景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2: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中国乌龙茶之乡，茶产业是安溪的立县之本、富民之业、强县之柱，是这座山区县城最鲜明、最亮眼的发展名片。目前，安溪县涉茶人口占比超过80%，标准化茶园种植规模达60万亩，年产优质铁观音茶叶6.2万吨。 茶产业早已深度融入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陷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茶产业体量越大，管理越要精细，茶树长势、生态变化、病虫害风险等都关系到茶叶品质和品牌口碑。过去这些只能依靠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而要把分散在山地间的茶园管得更细更准，就需要更大范围更及时的数据支撑。而太空遥感卫星大数据恰好为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优解决方案。安溪的太空茶科技探索于2022年，2022年2月27号，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8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升空，一举创下两项行业纪录，不仅是福建省首颗亚米级地面分辨率的光学遥感卫星，更是中国第一颗以茶叶品牌冠名的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了中国茶产业太空赋能地面的全新发展模式。该卫星定点535公里高空，可全天候俯瞰安溪万亩茶山，精准完成茶树长势动态监测、茶园病虫害排查、茶树生长全周期质量溯源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工作，为智慧茶园建设插上科技翅膀。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毕建涛详细解读了首颗卫星的硬核实力。
4: 目前我们全球最高分辨率应该是0.5米的分辨率，那我们这颗卫星0.75米也是属于亚米级的遥感卫星。那么亚米级遥感卫星已经属于全球最好的一个卫星等级，并且目前在广泛的应用到我们全国的全球的自然资源普查以及各类的遥感应用当中。我们这颗0.75米的卫星呢，甚至可以达到每一株茶株的分辨的能力，对于我们的茶园的种植面积、茶园的长势、病虫害的监测。
2: 2022年4月，安溪铁观音二号继续入轨，让安溪从太空看茶园的探索进一步延续。而今年6月15号发射的安溪铁观音三号卫星入轨当日便成功获取首组清晰图像，最快获取时间距离发射不到2个小时，各项数据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顺利达成早期入轨阶段目标。走进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卫星运控中心，巨型显示屏上清晰呈现着安溪铁观音三号传回的高清影像，地面地物纹理细腻清晰，山川边界轮廓分明，茶园分布一目了然，极致的成像效果让人惊叹。这份精准画质的背后是多项核心技术的协同突破，星上 AI 快速自检系统、敏捷姿态机动技术、高效天地数传链路的深度融合，让三号卫星实现了全面升级。相较于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新一代卫星更高清、更智能、更精准、更可靠，综合应用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部长马中业详细介绍了卫星的升级亮点与技术优势。
5: 对比安溪铁观音一号、二号，安溪铁观音三号运用范围更广，还可以适用于热点成像、立体成像、空间目标成像等需求。星上采用新一代多核处理器和 AI 架构，能够大幅度提升影像定位精度和几何质量。
2: 技术的全面升级让卫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茶园监测功能，可广泛适配资源勘探、国土测绘、现代农业、林业管护、生态监测等多个行业场景，赋能全域多元发展。马中业表示，三星组网后的高频次数据更新、多维度影像对比，能够实现茶园生长动态追踪、生态隐患提前预警、种植资源精准统计，全方位助力安溪茶产业精细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5: 伴随安溪铁观音三号组网后，安溪铁观音星座可以更高频率提供影像数据，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处理后，将更有利于监测数字城市、国土、数字茶园、精准农业、海洋监测、地灾监测等各个领域。
2: 如今三颗卫星组网成型，协同值守苍穹，不仅是安溪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突破，更是这座山区县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元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 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劲松表示，空天信息产业已成为安溪全新的发展赛道。
3: 下一步，安溪将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努力把卫星发射的节点成果转化为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持续动能，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2: 从万亩茶山仰望浩瀚星空，从传统茶乡布局航天科技，茶乡安溪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魄力，务实笃行的发展定力，打破山区发展局限，让传统产业拥抱前沿科技，让小城绽放大作为，在山海之间书写着传统县域转型升级、跨界突围的崭新答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节目最后，无锡台就带您去聆听昆曲中的无锡天韵社清曲。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无锡城南古运河边上的百年住家老宅，一众昆曲曲友围着一方茶桌，引着一支曲笛，不穿戴行头，转调行腔，拍板儿歌，清丽婉转之间，雅韵悠悠，笛音袅袅。
6: 清唱的曲子就是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的一支，这是天韵社复社八年多来，依据累代传抄的曲谱恢复的第七折天韵社清曲。
7: 天韵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清唱社团，起源于公元十七世纪初叶的明代无锡曲局，1920年正式定名，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中断，恢复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逐渐停止公开活动。2013年，这个对昆曲传承有着深远影响的民间曲社再一次复社。
6: 曲局就是文人们的业余昆曲清唱社团，又称为昆曲的书房派，所唱之曲称为清曲，与舞台上的剧曲相比，推崇字清腔纯板正，在审美要求上更偏向于音韵和腔格的规范。
7: 300多年来，天韵社清曲严格遵守昆曲之祖魏良辅的曲律，一代代传人在口传心授之中，从曲谱、唱法到伴奏乐器和技艺，都谨守师承，不允许任何增损，所形成的良溪风范已成为评价昆曲清唱是否规范典雅的标准。
6: 可以说，从无锡曲局到天韵社，习唱清曲成了那时候无锡文人士大夫阶层雅致生活的风尚。根据史料记载，许多曲社成员擅长词曲，通晓音律，会多种伴奏乐器，昆曲艺术造诣深厚。其中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者杨英刘先生就是天韵社五婉清曲式的衣钵弟子，他12岁开始学唱昆曲，并演奏三弦，笛子、琵琶、洞箫等等乐器样样精通。
7: 寻亲记是一则明代传奇作家创作的昆曲，讲述的是秀才周宇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下面请听杨英刘先生清唱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杨先生的昆曲清唱怎么欣赏？天韵社清曲又沉淀着怎样的审美意蕴呢？
1: 天韵社现任社长陈倩边唱边讲解，声情并茂地说，
2: 杨荫柳先生唱的这支曲牌呢，是昆曲《寻亲记》初醉里边的《武功扬》，这是他60多岁的时候录制的。我们从中呢，可以听得出他的唱特别注重字音规范，每个字头的阴阳都是很清楚的，字尾归韵到位的，在行腔上都是按照汉语音调四声来处理，这是天韵社清曲的风格，就是严格的一字行腔。
3: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平这个字啊，普通话就是平，但是呢在曲韵韵书里边啊，就是归韵归到 N， 唱曲的时候呢皮一一一一个字要唱这么多，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字头字符字尾都要体现出来。
2: 杨先生年轻时候得过严重的伤寒，说话呢中气不足的，但是在这支曲牌里，杨先生他还是把一个文弱书生被冤枉杀人极度委屈时的悲愤都表现了出来。我们从杨先生的唱里就能够体会到文人唱曲那种特有的书卷气。
1: 杨荫柳先生能够把天韵社清曲的种子留下来，离不开他的表妹曹安和。曹先生少年时期跟表哥杨荫柳在家里学昆曲，后来是从国乐大师刘天华演奏琵琶，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第一位女学者。
0: 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杨荫柳一起致力于抢救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为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录音记谱，整理编辑，撰文著述。对于家乡无锡的天韵社清曲，他们更是潜心扶持，不但亲自习唱留下录音，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开设昆曲研修班，把简谱的节奏符号标注在天韵社曲谱上，方便学生试唱，培养传人。
1: 元代杂剧《窦娥冤》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明代传奇作家将它改编成《金锁记》，讲述了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大团圆故事，亦是昆曲的经典曲目之一。下面请听曹安和清唱的其中一支曲牌的录音。

0: 陈倩介绍说，曹安和也是天韵社社员，他习唱的这支曲牌咬字清俊，吐字温润，抑扬顿挫，恪守着天韵社清曲特有的韵腔规范。
1: 曹安和先生他们家的有竹居在明代末年就是无锡文人唱曲的地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曹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音乐研究所传授天韵社清曲时的录音，当时他已经75岁了。他唱这支曲牌是京所记斩斗一折中的段正豪，这是一支北曲，曲词的发音啊采用北音，曲调慷慨激昂，里边有一些哭腔的处理啊，还保留着200多年前昆曲全盛时期的那种古意。因为天韵社清曲它数百年来是内部传承，不受外界的干扰。
0: 正是刻板而封闭的戏曲环境，让天韵社清曲像活化石一般，在许多曲目中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昆曲原貌。金锁记斩斗是天韵社再次复社后最早恢复的一折清曲，下面请欣赏陈倩习唱的其中一支曲牌《刀刀令》。

0: 天韵社清曲用它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传承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神韵风采。它有过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但那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它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而这正是陈倩他们不懈追寻的根脉。
1: 我20多岁接触昆曲，真正浸染进去是2010年以后的事了。喜欢它主要是曲词典雅，古意盎然，曲调婉转，一唱三叹。2015年开始，我跟随曹恩和先生的昆曲弟子孙玄林老师学唱天韵社清曲，研读曲唱理论，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人曲唱本质上是从念书发展而来。如果歌唱脱离了汉语的官话念书的腔调，那就不是清曲了。杨荫流先生曾说，音乐之妙美在于意而不在同，所以我们就是想触摸被掩埋在历史尘土里的这些传统瑰宝的余温，让天韵社清曲重光于世。
0: 都说天韵社清曲之美在于雅，雅是什么？雅是简洁，是精致，更是规范。雅音归来，又将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去追求淡泊意境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国防科技一等功》，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 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 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1: 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言惊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胃癌发病率较高的国家，如何在前期做好胃癌的发现和防治非常的关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胃癌前期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请您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病啊，在中国一般人群当中，这个慢性胃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将它列为这个胃癌前状态。它的发病缓慢，病势缠绵，千言难愈，治疗棘手。那么对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哈？它的这个早期的诊断和识别都有哪些重要的步骤？我们在这个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甚至有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的。那么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周斌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周斌，男，主任医师，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广安门中医院脾胃病科。周斌医生2010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十佳中青年临床医师，2011年被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周斌医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师从国内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受到中西医内科临床系统培训，熟练应用中西医诊疗方法诊断治疗内科常见病及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对消化内科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胃食管癌前病变、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胆石症、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等，具有独到的临床经验。

0: 周大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哈，可能一般人不是马上会了解，但是普通的这个人的这种肠胃不舒服，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想请这个周大夫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和一般的这个肠胃不太舒服、不太调理哈，有一个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好嘞，因为呢，人和吃喝是离不开的，
0: 是
1: 人的一生中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过胃的不舒服，
0: 是
1: 啊，所以胃炎的发病呢，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尤其在中国
0: 对
1: 或者华人的圈里，因为这饮食结构比较的复杂，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一般的慢性胃炎和咱们今天要谈的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是有一个质的区别。慢性胃炎它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呢，它属于慢性胃炎的一种。
0: 对，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里比较重的一种。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表现的是以胃黏膜上皮受到反复的损伤以后，那么它就会出现导致局部的或者广泛的。那么黏膜就开始出现变性了，包括哪些？包括它的固有的腺体的减少，就是一些胃黏膜腺的体的减少，包括它的幽门腺啊、泌酸腺的数量减少，甚至消失。这些腺体减少以后呢，被什么呢？被纤维组织，或者是肠纤化的一些，或者假幽门腺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组织所替代了。这种胃炎不像一般的，只是有了炎症、红肿、充血，局部的有点变化，它是由于黏膜的长期的炎症，导致它的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性。出现了萎缩、肠化，甚至非典型增生，这种病理改变，我们叫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对，咱们通常说到这个炎症的时候啊，往往是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细菌的侵入啊，那么刚才这个周大夫谈到，它是因为这个反复的伤害这个胃黏膜组织，那么它是一种胃物理因素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生化因素在里头？
1: 它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

0: 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这种由这种物理性因素，就是反复伤害，造成它这个组织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以后，进而细菌侵入造成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来这么来理解哈。那么咱们谈到刚才是一个大致的了解哈，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我们都知道啊，它缺乏一种特异性啊，而且与整个这个病变的这个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产生以至于发展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听起来有点恐怖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呢，早期一般没有什么典型的症状，甚至没有这些症状。一般在腺体发生萎缩以后，才会出现典型的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包括咱们说的上腹部胀满呀、疼痛啊、打嗝呀、烧心呀、反酸呀，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当然晚期的时候，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什么食欲下降、
0: 食欲
1: 恶
0: 下
1: 心、
0: 降，
1: 呕吐、腹泻、体重下降、体力下降、精神疲惫等等这些症状，那都属于比较重的了。你出现消耗性的症状，那就比较严重的了。
0: 对，但即使到了这种消耗性的这种症状的时候，也不见得就会产生癌变，
1: 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哈。
2: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消化系统的一种常见病。引起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与饮食不节、烟酒过度、情志所伤、环境、免疫力、年龄、慢性肝胆疾病以及合并消化道溃疡、胆汁反流等有关。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疾病，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慢性萎缩性胃炎，它有时候是混合其他的症状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它，前期可能会是伴随着这个口臭啊，腹胀，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额逆，也就是肚子里出现这种咕咕的这种声音，那么咱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早期的这个症状识别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这个判定哈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这个特点？
1: 典型的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典型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症状呢，是以这个餐后的饱胀，
0: 餐后饱胀，
1: 尤其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现这种饱胀，甚至严重的这种饱胀的这种感觉，能够从早餐持续到晚餐还存在，就中间没有这个缓解的下来的时候，这个是它最典型的表现，大部分是以这种表现为主，也有部分表现的是以胃脘疼痛为主的，但是不多，主要
0: 不
1: 是
0: 多哈，
1: 胀为主
0: 也就是说这个饭吃不下去了，就越吃越顶，这种感觉，
1: 就是我们表现就西医说的，就是胃排空减慢，在进食以后到下一餐之前，仍然有一种饱腹的感觉，胃里没有排空这种感觉，
0: 好，那么咱们刚才谈到它这个症状特点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这个病因哈，我觉得这个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病因分析，相当的复杂，因为我之前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哈。可以说涉及到很多方面了啊，在这儿还是请这个周大夫，咱们详细的谈一谈。
1: 我想他的病因呢，第一个，他是一，首先这个病是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和多基因共同病变积累的一个结果最主要的，现在第一个病因就是细菌和病毒感染，咱们前面也提过，
0: 对，
1: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那
1: 么1983年，澳大利亚两个学者就 Marshall 和这个 Warren， 他们从这个慢性活动性胃炎的患者这个胃黏膜组织中发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现在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胃癌的发病是很密切的。所以慢性这个幽门螺杆菌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致病因子，也是形成这个胃癌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幽门螺杆菌是一个哈。
1: 对，
0: 可能像有些，比如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它是从这个整体来， 看人的这个病哈、啊。
1: 对，
0: 尤其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胃的时候，它是有时候的很多它的调制的这个过程，它并不是针对这个胃，比如说它可能从肝入手，
1: 嗯，
0: 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一定的这个程度的疾病，它有时候也受到肝脏的影响，疾病的影响。
1: 这个是我觉得你提的非常好、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
0: 嗯、
1: 幽门螺杆菌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精神因素、情绪因素非常有关。
0: 哦，
1: 实际上我们中医叫什么？就是肝和胃的关系，或肝和脾的关系。

0: 关系出现了不协调，
1: 对对对，
0: 肝胃不和，肝脾不调，那么这种症状，那么现在研究呢，就是说像一些精神因素，它可以影响大脑的中枢啊，还有一些植物神经的内分泌功能啊，引起的胃肠激素的释放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的紊乱，导致黏膜的损伤，同时也可以引起免疫功能的降低，容易感染这个其他的细菌病毒，引发萎缩性胃炎。所以情绪，尤其长期的情绪障碍，那么是胃肠的黏膜的血流啊发生改变啊，也是形成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和我们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肝脾不调，
2: 其实是一致的哈。所以这个大家不可小觑，这个精神因素对这个你的这个疾病状态的这种影响，
0: 对，
2: 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啊。那么除此以外，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还有比如说胆汁或者说十二指肠液的这个反流？
0: 对对对，
2: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引起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原因？
0: 是。那么有资料表明，就是像一些没有存在胆汁反流的这些人呢，他发生的萎缩性胃炎几率就比较多。那实际上在我们在临床观察到，像高龄，胃的动力减弱，甚至吸烟，这些因素都可以诱发胆汁反流。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就是高龄的胃动力减弱的还有吸烟的人呢，他的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程度呢，还有肠化的发病呢，往往就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得多。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关注萎缩性胃炎更多的关注是这个吃与喝的问题，实际上吸烟也是很重要一个因素，对胃病发病也是很关系，
2: 也是很重要的哈。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酒喝多了肯定是对胃是有伤害的哈。那么这个烟它是怎么会侵入到这个胃脏的这个？
0: 它一个是烟进入食管后以后对局部的一个刺激，再一个它可以引起这个主要是引起高胆汁的反流，胆汁反流以后呢，它主要是破坏了胃的这种黏膜的屏障的功能啊，使这个胃的黏膜屏障功能破坏以后，导致黏膜的损伤，黏膜的不断的损伤修复，就形成了萎缩。反酸呢，也属于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的概念，一般呢就是出现胃里觉得有烧灼的感觉，我们就烧心，
2: 对，烧心。
0: 俗话说了，哎呦，胃里觉得有火似的，这是这种感觉是一个消化不良症状。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养酸水，那叫泛酸，
2: 对，
0: 这个是一个概念。还有一种是胆汁反流，那是正常情况下胃腔里是应该没有胆汁的，胆汁应该是顺着十二指肠排下去了，
2: 对
0: 啊，那么它现在逆反到胃腔内，对胃腔呢形成一些胆盐呀，包括一些胆汁的一些混合物，对胃黏膜的一种损伤啊，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多半都说和符合中医说的肝胃不和这个症型的表现，
2: 就是肝胃不和症
0: 型的变化，就现在怎么说这个
2: 对。咱们谈到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往往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这个一个继续。那么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别这两个者之间的这个症状特点？
0: 从症状上严格一点说不太好区分，
2: 不太好区分。
0: 说了可能胃炎的症状疼痛更多一点，一般的浅表性胃炎疼痛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萎缩性胃炎可能出现的胀，就是我说餐后饱胀这个症状更典型的。所以在我们中医呢，把萎缩性胃炎又叫什么，叫胃脾，脾就是脾满的脾，就是指的胃脘部的，就是怎么说中上部的胀满堵闷这种感觉，是这么的典型的。可能症状上呢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典型。
2: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当成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呢？
0: 一般来说病情的发展是有个阶段的。可以应该在萎缩性胃炎的前期是有这种浅表性胃炎的表现的，逐渐通过长期的这种炎症刺激以后，逐渐才形成了萎缩的表现。
3: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肠道的一种常见疾病，它发病缓慢，病势绵延，千言难愈，治疗起来非常的麻烦。萎缩性胃炎对人们的健康危害相当巨大，有时甚至会诱发胃癌等疾病的发生。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周斌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防治，敬请各位收听。
2: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来谈一谈他的这个诊断啊，我觉得诊断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这个症状特点不太容易被人捕捉，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诊断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注意哈。想请这个周大夫一一的列举一下。
0: 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胃镜的诊断。
2: 胃镜，
0: 第一个是胃镜诊断。那么在胃镜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要结合病理的诊断。我们在临床中。

0: 今天看到有些患者拿着个单子来找我们了，就报了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没有病理，没有取活检，没有做病理，那么这个诊断是不能够成立的。就是说一个是胃镜下的表现，一个是病理的诊断，这两个要结合，结合起来。
1: 对，刚才这个咱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刚吃完饭，就是它有这种饱胀的这
0: 对，
1: 种
0: 餐
1: 感
0: 后饱
1: 觉，
0: 胀的感觉，
1: 但是单凭这一点是不能确诊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嘛？它一定要有一些这个病理依据哈。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这些病理依据都是哪些？
0: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我们从这个描述一下，就它的一般的胃镜下的表现。一般正常人的胃黏膜它是橘红色的，没有充血啊，没有肿，它这种表现。但它出现单纯性的萎缩性胃炎以后，出现什么？就表现黏膜变成了红的和白的相间的，往往甚至在看到镜下的黏膜、胃镜下黏膜还以白的为主，黏膜甚至凹凸不平。有的时候呢，这个黏膜变薄了，可以看到这个底下的黏膜下的血管都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单纯性胃炎的一些表现啊。再进一步呢，萎缩呢伴了增生，就出现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些颗粒一样的增生，黏膜变成颗粒啊、结节状的这些表现。那么这种呢，又分成了1级、2级和3级啊这种情况啊，非常的细化，
1: 非常的细
0: 非常
1: 化，
0: 的细化，就是说在镜下我们有一个标准，能够判断它的萎缩和强化一个标准。那么，当我们发现镜下有这些这个表现以后呢，我们就会选择这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点，或我们叫阳性点，取一些病理组织，那么送到病理室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呢，它又分成5种表现，就是咱们说的，我们要注意的它，比如说萎缩，要观察它萎缩的程度轻中重，那么要观察强化，强化的轻中重，以及强化的性质到底是一个小肠型的肠化，还是一个不完全性的大肠型的肠化，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以后我们还会说，这个是和它癌变不癌变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要考虑它的非典型增生，叫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也分轻中重这种表现。那还要判断炎症的程度，甚至还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程度啊，至少要从这5个方面进行评判。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问题。
1: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诊断标准会导致他的这个癌症，是和这个他的肠有关系？我可能没听清楚，
0: 是这样子，
1: 这个咱们再具体再谈一谈，
0: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也许我们在临床也体会，是每个患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拿来这个他的胃镜单子、病理单子，马上就要问医生：我这个属于癌前病变吗？我能够发展成癌症吗？有多大几率呀？焦虑，非常的焦虑。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萎缩性胃炎定为癌前状态。那么，当我们在观察它的病理，胃黏膜出现不典型增生，咱们前面说过了，和肠化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是，就要进一步要分析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不典型增生是一个中度和重度的不典型增生，或者是它的肠化是一个不完全性的结肠型的肠化，那么这个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就一般的轻度的萎缩，轻度的肠化，或者是小肠型的肠化，完全性的小肠型的肠化，或者是一个轻度的不典型增生，还都不叫癌前病变，就没有那么严重。
1: 这个肠化怎么来理解？就是说它逐渐向这个肠，小肠
0: 胃的
1: 来
0: 黏
1: 转
0: 膜，
1: 化。
0: 哎，是这个意思。就胃的黏膜由于长期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萎缩，咱们说的消失。消失怎么办呢？由肠的黏膜来替身它。替身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呢，小肠的黏膜来替身的，那么这种替身呢是完全性的，肠化的很完整很好，那么这种的癌变几率是没有的。如果有结肠型的黏膜来替身，同时替身呢又不完整，那么这种叫什么？叫不完全的这种肠化的结肠型的肠化，那么这种呢就属于癌前病变了，它的癌变就一定癌变几率。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细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看到了萎缩，看到肠化，马上就一定是癌前病变，就很紧张，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专科再来分析这个问题，你这个属于哪一种程度？那么属不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又到什么程度？因为它的轻中重的癌变几率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看到的资料，轻度的非典型增生，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大概在7%左右，不会超过10%。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就到了30%到40%，重度的到了60%-70%，甚至更高。所以它不同级别的这种非典型增生，它的癌变几率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对对，
1: 还是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拿到这个，这个肠镜的检测报告以后就慌了手脚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这个弥补和调整的，具体方法还是要找这个大夫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鉴别。
0: 是，今天我们在临床看到是有一些病人，实际就是一个轻度的萎缩或者轻度的肠化，就非常紧张，跑很远。 院来看病，
1: 嗯，
0: 所以应该把它分析清楚。那就是一个实际上正常来说，萎缩萎缩性胃炎，我认为它也是一个胃黏膜的一个退行性病变。
1: 嗯，
0: 胃黏膜的病变，就像我们岁数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骨质增生啊，这种退行性病变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轻度退行性病变的话，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
1: 嗯，
0: 不用紧张。
1: 对，刚才咱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测手段胃镜哈，
0: 嗯，
1: 我想现在好像各大医院做胃镜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以前好像并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跟人对人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是有关系的啊，
0: 对，
1: 倒并不见得等于说现在得胃癌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能这都是相互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那么咱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他这个比如诊断标准，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您刚才谈的那个五个原则哈，
0: 对，
1: 是不是还在有些方面可以补充的哈，比如说这个癌变它可能是从这个黏膜的不同深处开始哈，对，有的是从这个黏膜的这个表面上皮开始，
0: 这个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看到一个资料，出现癌变和它那个萎缩部位是有关系的，萎缩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单纯的这种胃窦的萎缩，那么它的癌变几率和胃窦和胃体同时存在的萎缩那个是不一样的，单纯的胃窦的萎缩，我印象中癌变的几率是在2%，比正常人群大概高2%，高20倍，
1: 嗯，
0: 如果同时出现胃窦和胃体的萎缩，比正常人高90倍左右，
1: 嗯，
0: 啊，就是萎缩的，如果是在，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说要取三个部位五块标本呢，
1: 嗯，
0: 如果你在多个部位多块标本都存在着萎缩，
1: 嗯，
0: 尤其典型的像胃窦和胃体都有萎缩，
1: 嗯，
0: 肠化肺电子层比较严重，这种癌变的几率往往就比较高。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15: 你好。
14: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15: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还挺好玩
14: 的，
15: 戴个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 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能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它是一个远视，它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它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它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4: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15: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0: 八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势。哎，我觉得这个弱势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势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势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最后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 那我们看到除了上述您所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假性近视，是不是假性近视情况要好一点呢？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近视这个问题了。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他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0.6-0.8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他应该就是能够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因为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它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0: 我觉得3岁左右要特别注意。3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3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就自己就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3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

0: 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0.1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嗯，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0: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有，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嗯，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0: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他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他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他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再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0: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啊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0: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凸，过凸，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可以，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他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啊，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30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是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去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7、8岁的孩子，6、7岁孩子就开始近视， 如果你到十八多岁，800多、1000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啊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1毫米就等于300多啊，发展1毫米就300多。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或者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做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1: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0: 8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了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眼光培训部，我看有几个小孩10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培训以后做的也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1: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回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 充分理干。

取瓜条一半量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0: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1: 好了，听众朋友，盛夏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冬瓜条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在中国古代的诗文里，归隐山林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闲适与美好，使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有许多入世之人在迷途之际会踏遍千山万水，寻访隐士高人，来求得一个人生答案。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有关于寻者与隐者的故事。这首诗短小隽永，很有意境，被传颂至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道此诗是中唐时期诗僧贾岛到山中寻访一位隐者没能遇到，有感而作的。隐者到底是谁不详，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多年隐居在终南山上。贾岛是一位以推敲出名的诗人，他将诗歌创作视为艺术生命。他的两句三年得的精益求精的诗歌创作精神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成为后人的偶像。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不仅在用词上讲究，在诗的结构上也是很有讲究的。全诗只有20个字，却是有问有答，有情有景，有人有物，营造出非常生动的画面。全诗其实是诗人和童子的对话，可是诗人用藏问于答的手法，我们虽然没看到诗人问了什么，却能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诗人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诗人问童子，你师父在吗？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诗人又问，去哪儿采药呢？童子回答，就在这山里。诗人三问，师父在山里什么地方采药呢？山前还是山后？山南还是山北？童子回答，师父走进白云深处，不知道去哪儿了。这首五言绝句还刻画了3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作为一位寻者，他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寻找这位隐士高人。可能是要探讨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可能是仰慕隐者的高洁品格，想要拜访。于是他非常执着，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希望能找到隐者，不用无功而返。第二个人物就是童子。童子在这首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全诗都是围绕着童子的回答而作。而且作为小孩子，师父不在，留下他一人来看守门户，可见他的聪明能干，能够让师父放心。面对陌生人询问师父的所在，他的回答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层次井然，非常得体，让人心生喜爱。那么见这个童子，就可以想象出他师父的为人。童子如此气质不凡，从另一个方面也衬托出隐者的高雅绝尘。第三个人物就是隐者。从表面来看，隐者并没有出现，但是隐者的精神却无处不在。诗人通过对隐者的执着追寻，从侧面表现隐者的神秘高洁。从童子的话语中知道隐者去采药，可知他也是一位杏林高手。这首诗还通过松、山、云深、采药这些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山居图。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中国水墨画：绵延起伏的群山中，一棵参天的松树下，诗人俯身在问一位童子，童子抬手指着远山深处。这样的情景也烘托出这位隐者的神秘，显示出他的远离尘世、独自修为的品格。这短短的4句诗，20个字，有着非常深刻的意境。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寻隐者不遇》，唐
贾岛。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堂处处挖，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198年，赵师秀官满卸职回乡，他感觉无比的兴奋，无比的闲适。相比他厌倦的官场，他更喜欢闲静平和的乡居生活。于是他回到家乡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闲居在城南会昌湖附近。初夏的一天，赵师秀约了朋友较量棋艺，写诗作画。然而梅雨时节，阴晴不定，到了相约这一日，阴雨绵绵，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赵师秀等到半夜，朋友一直不露面。赵师秀无聊透顶，失望至极，听着沙沙不停的细雨和池塘的蛙声，于是写下这首《约客》。这首诗开篇就点明了时令，而家家雨三个字刻画了此时江南一带烟雨蒙蒙，一片诗情画意的景象。处处蛙则更加让人感觉夜的静谧。赵师秀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在这里可谓是妙不可言。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才是本诗的重点。前两句景物与声响的描绘都是为这一句做铺垫，做渲染，烘托出客人可能不来的原因以及自己的心情。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是全诗的诗眼。朋友酒后不至，百无聊赖的诗人不自觉地在棋盘上闲敲起了棋子，这轻轻的敲击声却将灯花震落。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真的是意境无穷，胜过了千言万语。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先是写了家家雨，紧接着又写处处蛙，一个是画面的描写，一个是声音的描写，把一个无聊的夜晚写得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后面一句写室外的人不来赴约，一句写室内的人对灯独坐，恰好与一二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表达出诗人深深的落寞。其实我们读完这首诗，能感到诗人要表达的另外的深意。他在等有人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已半，有人应该不会来了，那他在等什么呢？诗人此时灯下静坐，等待有人的心情已大大淡化，而心中另有一番境界。他嗅着黄梅时节特有的清新气息，听雨听蛙，看灯花一颗又一颗跳落桌面，他哪里在等友人，分明是在享受这美好的夜晚，陶醉于这难得的梅雨之夜呀。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时代。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有7.8公里。它很古老，始建于13世纪。它也很青春，因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它相

0: 融共生。那下面呢，我们就为您具体介绍北京中轴线这一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7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最突出的部分，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那么北京中轴线具体是什么样呢？它是统领整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一共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北起钟鼓楼，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直到南端的永定门，全长是7.8公里。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呢，分别列中轴线的东西两侧。这15处遗产构成要素，涵盖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景观韵律与壮美秩序，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北京中轴线从13世纪开始建设，在7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条轴线经历了多次的规划营建，不断的演进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和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都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北京中轴线符合世界遗产标准3和标准4，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北京老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刚才我们说到，联合国把北京中轴线列为世界遗产，主要有2大原因：一，它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成熟阶段的杰出典范，代表了世界城市历史中的一种特有类型，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二，是因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方面在这条轴线是如何体现的呢？北京中轴线历经元、明、清、近现代7个世纪多的城市历史演进而延续到今天，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中钟鼓楼和周边街区从13世纪元大都时开始建起，它的历史功能呢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万宁桥也是这个时期的遗存，它们为元明清3代北京中轴线位置和走向的延续提供了历史见证。而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正阳门都是15世纪明朝迁都北京时建设的结果。再向南到永定门，它的规划格局和主要建筑群是16世纪中叶明朝建设北京外城时形成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建设的，但是它们的规划格局仍然延续了北京中轴线居中对称的景观形态。以国家性纪念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延续中轴线的走向，国家博物馆则是和人民大会堂呈对称布局，在形式上烘托了居中建筑。 这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筑要么沿中轴线南北依次排布，要么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作为居中的骨架，连接起了宫殿、院囿、坛庙、街市，形成了左右均衡对称的建筑群。其中天安门、端门和故宫、钟鼓楼和周边商业街市共同构成了前面朝堂、后面街市的空间格局。同时，这条长达 7.8 公里的中轴线上，各类建筑因为所处位置、环境、功能、重要性的不同，在建筑形制、尺寸、装饰、材料、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差异化的设计。所以，北京中轴线在和谐统一的整体性中蕴含着变化和对比，从而生发出一种均衡包容之美。
1: 北京中轴线已经700多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而且还在生长，欣欣向荣。让我们从几座桥梁和建筑上感受一下北京中轴线依然旺盛的活力。正阳桥是中轴线上单体最大的一座桥梁，修建于明英宗正统4年。桥下的石雕镇水兽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身披鳞甲，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护城河加盖、道路改造，镇水兽和正阳桥曾一起被埋入地下。2021和2023年的两次考古发掘，镇水兽和桥体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立方表示，这两次考古发掘使他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正阳桥的位置、形制和历史场景，为北京中轴线提供了物质实证，增强了中轴线南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古人在河道两侧设置镇水神兽，是祈愿它能吸水镇洪。时移世易，河已无存，但镇水兽依旧安然俯卧，默默地守护着桥上那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前门步行街。这条步行街今天仍然商号林立，人流如织，生机勃勃。沿着中轴线往北，可以抵达中轴线和大运河的交点万宁桥。随桥而设，镇压水位，这里的镇水兽也保留着旧日的风采。东北护岸的一只镇水兽身上刻有至元4年9月的字样，昭示着万宁桥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至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使用的年号。作为大运河的通衢要道，万宁桥西桥装有水闸，古代通过提放水闸调节水位，供船只通行。明代皇城东扩，万宁桥功能转变，清代被称为地安门桥。到了民国，为了通行电车，石板桥面改为了沥青路面，以降低坡度，之后一直沿用到今天。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段文志介绍说，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上历史功能沿用至今最为古老的桥梁，元代的拱券、金刚墙依然在支撑今天人们的通行。桥上川流不息，桥下河水汩汩流淌，一座石桥见证了北京中轴线7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轴线的南端和天坛比肩而立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拜神农的地方。当时皇帝曾在这里亲自耕种，体验农事。皇帝亲耕的这块地的面积恰好是1亩3分，后来人们就推而广之，把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势力范围也称为1亩3分地，这就是中国的俗话1亩3分地的由来。不过古代皇帝的1亩3分地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感受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场所。春天在先农坛里拾五谷，1亩3分月谷金活动中，公众可以亲手插一把秧苗，到了芒种节气，公众又可以在这里体验收割。在北京，每当遇到游客问路，北京人总会热心地这样指路：您一直往西走就到了。 您从这儿往南就看见了。东南西北依托中轴线建立起来的方位概念流传了700多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每个北京老城居民，他们也习惯把中轴线的景物融进自己的日常生活。作为北京中心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半数以上的游客是周边居民。对于天坛附近居民来说，把天坛叫做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可能不够亲切，而天坛的古树、蝉鸣和旷远的蓝天才是最可亲可感的景致。晨钟暮鼓，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曾经把握着整座城市的脉搏，铿锵有力的钟鼓声回荡，传达着昼行将近、夜尽将起的信号，帝都的秩序在这里彰显，历史的故事在这里发生。站在鼓楼外廊向南远眺，一直可以望见景山万春亭，而脚下就是仍然保留着古时街巷脉络的街区，传统民居组成的四合院有序分布，和中轴线两侧的商业建筑共同形成了烟火气满满的市井景象。
0: 是的，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庄严气象和百姓生活的交织一直就在北京中轴线上相伴相生，在南北相望、互为呼应的钟鼓楼之间，在明清时期还只是一块空地，民国时期这里商贩云集，开办过平民市场，1999年这块空地改建成文化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举办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现在呢，这里不仅是周边居民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而且他们舞绸子、舞龙等活动的欢乐气氛还常常吸引外地、外国游客驻足，有的还参与进来一起体验。听众朋友，对北京中轴线的介绍今天呢就到这里。北京中轴线它既是空间轴也是发展轴，不断生长的中轴线就像树木的年轮，记录着北京这座古都的发展史。今天人们把它作为北京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首选地，在这里领略古都风貌格局，感知老城的市井烟火。中国也将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文物建设保护修缮、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学引导旅游发展、提高阐释展示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北京中轴线得到妥善保护传承。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夹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小二，也要夹菜。”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好嘞！”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23-24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9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矬子反驳说：“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回王寡妇去了？”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回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潘大哥笑着劝道：“你俩呀，别斗嘴了。”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来，和哥坐在一块儿。”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李楚云将手一摆说：“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矬子说：“6个呀。”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军爷，对不起啊，敝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店家说：“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李楚云蛮横地说：“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店家欲要解释，李楚云将桌子啪的一拍说：“你再敢多嘴，爷割了你的舌头，全当吃一次红烧鸭舌。”店家面如土色，以求救的目光瞅着潘大哥。潘大哥将脸扭到了一旁，店家又把双眼移向矬子和西向而坐的瘦子，比二人也来一个不理不瞅，没奈何，这才以目光向赵匡胤求救。赵匡胤本性是憎恨强势，同情弱者，见李楚云如此刁难店家，微微一笑说道：“店家别怕，你李爷爱开玩笑，做不出来红烧鸭舌啊，还可以做其他菜嘛，啊，只要可口，只要有特色就行。”李楚云翻了一眼赵匡胤，正要斥责他多管闲事，潘大哥开口了：“楚云，这位红莲老弟啊，很够朋友，今日是他请客，就按他说的办吧。”一因李楚云弄不清潘大哥和赵匡胤的关系，不能贸然斥责；二因是赵匡胤请客，说多了不好，哼了一声，挨着瘦子的右肩坐了下去。店家长出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对于李楚云的刁难，店家心知肚明。盖因半月之前，郭大帅，也就是舟山脚下驻军的头郭威来此吃酒，吃到微醉的时候，突然问道：“店家，爷的这些兵常来你这里吃酒，有没有白吃白喝啊？”店家正

0: 正为这事头疼，闻言深意作揖说：
1: 哦，禀大帅，白吃白喝的倒没有，只是
0: 郭大帅说：
1: 只是什么？不要怕，有本帅做主，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0: 店家又作了一揖说：
1: 哎，既然大帅为小民做主，小民啊，就实话实说，大帅的将士确实常来小民这里饮酒，但是给现钱的还不到一半啊。
2: 那一半给了什么？
1: 记账。
2: 能不能把你的账单拿来给本帅瞧一瞧啊？
1: 可以。
0: 店家忙将账本双手递给了郭大帅。郭大帅回营之后，将欠账者公布于众，命之曰：
2: 凡欠一分利酒店钱的，三日之内还清，若是逾期不还，军法从事。
0: 李楚云虽说欠债不多，还不足1000文，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0.625元，但他毕竟欠了一分利的债，被郭大帅勒令限期偿还，这使他丢了面子，故而一直怀恨在心。若非赵匡胤帮店家说话，一分利怕是要大祸临头了。店家知道好歹，他真想趴在地上给赵匡胤磕一个响头，但又怕激怒了李楚云，只是向赵匡胤报以感激的目光，倒退两步，转身去了厨房，尽心尽意地做了6个菜：牛煲、火爆腰花、清炒竹笋、红烧牛蹄、鸡皮鱼肚、黄焖野兔。前3个菜是瘦子点的，后3个菜是店家的绝活，也是一分利的招牌菜。在座的几位除了赵匡胤，全是李楚云的知心好友。而赵匡胤呢，方面大耳，容貌雄伟，谈吐儒雅而又不乏豪气。一坛酒下肚，李楚云主动和赵匡胤套起了近乎。
1: 哎，红莲老兄，听你口音啊，不像本地人呐。
3: 贤兄所言不差，小弟啊，乃是汴京人士。
0: 赵匡胤如实回答。
1: 贤兄大名啊，可否见告？
3: 小弟姓赵，名匡胤，人称香孩儿的便是。
0: 赵匡胤话音未落，李楚云忽地站了起来，又惊又喜地说：
1: 你就是那个大闹狱？
0: 赵匡胤慌忙摇手指之。李楚云忙改口说：
1: 哦，尊兄大名，如雷贯耳，小弟啊，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失敬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慌忙还礼。潘大哥他们见李楚云对赵匡胤如此尊敬，忙站了起来。李楚云退后2步，拍着自己的座位对赵匡胤说：
1: 赵兄请坐，请这边坐。
0: 潘大哥也后退2步说：
1: 赵兄应该坐我这个位子。
0: 赵匡胤拱手说道：
3: 二位不必客气，小弟已经有所叨扰了，岂能是以客欺主啊，坐，请各坐各位。
0: 李楚云说：
1: 什么一客欺主啊，是吾等不懂事，怠慢了客人，你若是实在不愿意坐上座，那就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
0: 潘大哥立马附和道：
1: 楚云弟说的极是，你说一说，你到底肯不肯原谅你这四位兄弟啊？
0: 这赵匡胤向李楚云他们行了3级礼，方坐到潘大哥坐过的位子上。他们边喝边聊，越聊越是投机。
1: 哎，赵兄，听韩令坤兄弟说，2年前你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李楚云问道。赵匡胤反问道：
3: 贤弟认识韩令坤？
0: 李楚云说：
1: 认识啊。
0: 赵匡胤说：
3: 愚兄和韩令坤玩尿泥长大的，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愚兄没有不认识的。而你？
0: 李楚云笑道：
1: 小弟认识令坤兄啊，还不到半年，而您呢，早已离开了汴京。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1: 哦，原来如此啊。赵兄，你还没有回小弟的话呢。
0: 什么话呀？赵匡胤又是一个反问。
1: 小弟问您，2年前您已经离开了汴京，前往关西杜家庄投亲，怎么会到这里呀？
0: 这……赵匡胤将殿内扫了一圈，小声说道：
3: 此处非谈话之地。
0: 声音不大，但是被店家听到了，忙趋了过来，小声说道：
1: 五位爷呀， 厨后有一个雅间，乃是为郭大帅备的。天到这般时候，郭大帅啊不会来了，您几位是不是？
0: 李楚云和潘大哥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1: 谢谢你，请前边带路。”
0: 众人来到雅间，又点了四个菜。赵匡胤趁着酒兴，从大闹玉勾栏讲起，一直讲到谭云长老劝他此行遇郭而安。
1: 遇郭而安是什么意思啊？
0: 李楚云皱着眉头说。潘大哥微微一笑说：“
1: 遇郭而安呐、啊，以愚兄的理解，赵贤弟自大闹玉勾栏后到处漂泊，只有遇到姓郭的人才会安居下来。”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小弟也是这么认为。”
0: 潘大哥说：“
1: 因此，贤弟见到郭大帅的帅旗，便起了个投军之意，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潘大哥又说：“
1: 贤弟想投军，一来无人引荐，二来嘛，对郭大帅一无所知，不敢贸然相投，故而才来到这个酒店，才硬要往俺们的桌上凑，好借机打听郭大帅的情况，以定行止，是也不是？”
0: 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
1: 正是这样。”
0: 潘大哥说：“
1: 既然这样，余兄便把郭大帅的奇事儿说给你听，何去何从，这主意啊，还得你自己拿。”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小弟多谢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郭大帅名碑，字成宝，绰号雀儿，乃山东行州唐山县尧山人士，其父郭和以农耕为业。郭威出生的时候和赵匡胤一样满屋香气，他的左边颈上天生一个肉珠，大如铜钱，珠上的和穗纹十分明朗。郭和对妻子常氏说道：“
1: 这孩儿的肉珠上有和，和乃农人之宝，咱干脆给他取个名儿叫成宝怎样？”
0: 郭氏说：“此言正合惬意。”郭成宝长至八岁，郭和驾鹤西去，常氏便将女儿郭梅送了一个姓李的人家做童养媳，带着郭威投靠娘家潞州府黎城县常家庄。郭成宝的舅舅常武安家境也不富裕，不想让郭成宝吃闲饭，买了一头小牛犊让郭成宝去放。这一日，郭成宝正在草丛中捉蚂蚱，忽听到小牛犊哞的一声惊叫，忙抬头一看，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向小牛犊子扑来。郭成宝从来没有见过老虎，不知道它的厉害，顺手抓起地上的木棒朝老虎冲去，硬是把老虎打跑了。这一切被不远处的两个农夫看见，逢人便讲郭成宝的壮举，把个武长安高兴坏了，抚摸着郭成宝的小脑袋说：“
1: 你小小年纪竟然把老虎打跑，威名远扬，我呀干脆给你改名为威，如何呀？”
0: 郭成宝忙道了一声好。郭威十一岁的时候，常武安又安排他去看守晒谷，以防飞禽来捉食。不知为甚，这年的飞禽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来偷吃谷粟，东边的赶走了，西边的又来了，累得郭威气喘吁吁。有一个好心的老伯劝他：“你这样两边跑啊，不是办法，倒不如做一个弹弓来弹，飞禽飞得再快，能快过担子吗？”郭威连道好办法，即用树杈和皮条做了一个弹弓，每当飞禽来吃谷粟的时候，便用小石子做担子去打，虽说没有射中飞禽，也把他们吓得够呛，再也不用两边跑着赶了。为此，舅舅还赏了他两个熟鸡蛋。他正在为自己的杰作暗自高兴，又飞了一群喜鹊。他当即从衣兜里掏了一个小石子，安放在弹弓之上，朝着喜鹊打去。谁知喜鹊没打住，却打住了一个过路的小孩。 若是打住小孩的别处尚可，偏偏打中了小孩的太阳穴，当即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地保见出了人命，便将郭威绳捆索绑押到了县衙。县令范志是一个出了名的清官，见郭威是一个小孩，并且又是误伤杀人，罪不至死，便判了一个杖责40，发配500里。正要让衙役行刑，范志忽转一念，一个11岁的小孩能受得了40大棍吗？若是发配500里，必死无疑。若是一棍不打也不发配，他毕竟打死了人，倒不如给他施以情面之刑，一来好让他记取所犯势头，二来呢，给死者亲人也有个交代。范志主意已决，当即唤来施行之人，在郭威面颊的左边刺了一个雀耳，刺气当堂释放。郭威出了县衙，一边走一边想：
1: 我本来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如今脸上被刺了雀耳，叫人一看便知道我犯过事儿，谁还来会看得起我呀？既然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索性练习枪棒，做个粗汉。
0: 他本来悟性就高，又经两个武僧的悉心传授，15、16岁的年纪已经罕遇对手了。一日，郭威去县城闲逛，见一大汉在城隍庙前卖剑，那剑长达5尺有余，寒光闪闪，取一根头发置于剑刃，用嘴轻轻一吹，断为两截。
1: 老兄，你把这剑想卖多少钱呢？
0: 郭威问。
1: 500贯。不就一把破剑吗？你也敢卖500贯？500文还差不多。
0: 汉子冷笑一声说：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这把剑虽说不及于干将莫邪，可也是吹发断丝，小则御武汉身，大则安邦定国。若不是急着用钱呀，莫说500贯，就是1000贯我也不会卖。
0: 郭威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可真敢吹啊，1000贯，你知道1000贯能买多少头牛？能买200头呢，这200头的牛皮都让你给吹破了。
0: 汉子见郭威出言不逊，怪叫道：
1: 反了反了，我张无畏好赖也当过4年都头，竟然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羞辱。土地爷不放光，你孩子就不知道土地爷的厉害。来来来，吃爷一剑。
0: 说毕，挺剑刺向郭威的咽喉。郭威将头向右一闪，避过了汉子之剑，与此同时出双手圆形掌，手心向内，虎口向上，由下向上锁住了汉子的右手腕。汉子看似来势凶猛，但他并不是真的要杀郭威，只是想吓他一下，谁知没有吓住郭威，反让郭威抓住了右手腕，都当一脚踢中了汉子的要害。汉子惨叫一声，弃了宝剑，双手捂住私处，蹲到了地上，额头上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珠。郭威冷笑一声说：
1: 你不是要放光吗？咋不放了？起来，快起来，再放几次光，让小爷瞅瞅。你，
0: 汉子一脸痛苦之色，汗如雨下，你呀你的倒在了地上。一围观者惊叫一声：
1: 哎呀，他怕是不行了。
0: 忙蹲下身子，一只手揽住了汉子的脖子，一只手去掐汉子人中，良久汉子没有反应，汉子一脸痛苦地死了。郭威一听汉子死了，拔腿就跑，他不敢回舅舅家，只身逃回了老家瑶山。他离开瑶山还不到8岁，如今成了身高8尺有余的大汉，加上脸上又刺了雀耳，族人不肯相认。他在村中徘徊了2天，他的二叔郭科贩牛回来，一眼把他认了出来。郭科之所以认出他来，得益于他颈上的肉珠儿。
1: 哎，你是不是叫郭成宝啊？
0: 得到他的认可后，郭科惊喜交加，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
1: 宝儿啊，你这一走啊便是8年，叫二叔好想啊。
0: 郭威说：
1: 侄儿也很想念二叔呢。你妈呢？她可还好啊？
5: 她很好。
1: 她咋没和你一块儿回来呢？
5: 她……
0: 郭威压着嗓子说：
1: 侄儿这一次回来呀，我妈并不知道。
2: 那你没告诉她呀？
1: 郭威嗯了一声。
2: 那为什么呀？
1: 郭威前后左右瞅了一圈，附近除了几个小孩在玩羊底仗的游戏之外，再无他人，方小声说道：
2: 我打死了一个卖宝剑的，不敢回家了。
1: 郭柯吃了一惊说：
2: 你为什么要打死卖宝剑的呀？
1: 郭威便将事情的根由一一道来。郭柯长叹一声说：
2: 那个卖宝剑的虽说有些不明事理，哪有一言不合便拔剑相向的道理，你一气之下将他打死，他如果是个单身汉倒还没什么，他如果有父有母，又有娇妻幼子，他这一死叫他们一家人还怎么活呀？况且杀人要偿命的，亏你跑得快呀，若是不快叫人抓住啊，必死无疑。你这一死不打紧呢，咱郭家的香火呀靠何人来继承啊？
1: 郭威一脸后悔说：
2: 侄儿错了。知道错了就好，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想在家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后，或为佣工，或为武士，集几个钱，把旧房子翻修一下，把我妈接回来。
1: 郭柯轻轻地颔首说：
2: 这想法不错，走，跟我回家去，有二叔吃的饭呀，就有你吃的饭。
1: 郭威在二叔家待了不到半月，便憋不住了，每隔两三日就要到县城上玩上一日。要去县城，龙岗是他的必经之路。龙岗有一富豪叫柴仁，好布施，济贫寒，家中聚集了十几个囊中羞涩的奇人异士。这一日，郭威又从柴仁门前经过，从门内走出来一个相士，姓常，名叫先知。一见郭威，二目放光说：
2: 喂，这位兄弟，请留步，老夫啊有话请教。
1: 郭威不知道是叫他继续前行，常相士紧走几步追上郭威说：
2: 喂，小兄弟，怎么如此不给面子啊？
1: 郭威当即止步，扭头问道：
5: 你是说我吗？
2: 正是。
5: 咱俩素不相识，你说我作甚？
2: 此地非谈话之地，请随老夫去柴善人家坐一坐，老夫有话给你说。
1: 郭威暗自思道：
5: 反正我无事可做，去县城也是闲逛，况且这柴善人家大业大，又乐善好施，到他家坐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想到此，朗声说道：
5: 恭敬不如从命，请先生一步。
1: 常相士把郭威带到了柴家客厅，独自个儿去见柴人。
2: 在下给你请来一位贵人，您可要好好的招待。
1: 柴人问道：
5: 哦，那贵人在哪儿啊？
2: 在客厅里。
1: 常相士回道。柴人道了一声走，迈开大步径奔客厅。只见一位脸上刺了一个雀儿的后生，独自一人坐在八仙桌旁饮茶，并未见什么贵人，小声地向常相士问道：
2: 您说的贵人在哪儿呢？
1: 常相士也小声回道：
2: 坐在八仙桌旁饮茶的那位便是。
1: 柴人不信，眉头微微一皱说：
2: 您怎么也和老兄开玩笑啊？他哪里是什么贵人，分明是一个受过情刑的罪犯呢。
1: 常相士说：
2: 谁说受过情刑的就不是贵人？汉初九江王英布未曾发迹之前，有相士对他说当刑而亡，数年后因法情面。布欣然笑曰：人向我当刑而亡，我要做王矣。闻者皆笑。又数年，英布去骊山做劳工，举劳工而返，被楚霸王项羽封为九江王。在下观着后生之相，较之英布贵之多矣。
1: 柴人说：
2: 难道这后生还有天子之命？
1: 常相士说：
2: 然也。
1: 柴人说：
2: 先生如此捧那后生，他的贵处就在何处啊？
1: 常相士说：
2: 您看见不，他的左面镜上有一颗肉珠，乃是何宝，若只有何宝，他还做不了天子。何也？
5: 荷包好比一锅生肉，不煮熟就无法吃，而那个雀儿就好比是柴，有了肉，有了柴，还怕吃不到熟肉吗？这后生什么时候能做天子啊？待到雀儿口啄着荷包的时候，这个后生啊，便可做天子了。这话若是换做别人，肯定不会相信。试想，雀儿是刺出来的，肉猪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二物皆是死的，死雀儿如何去捉荷包啊？可柴人竟然信了，不止信了，还把他的女儿柴姨娘嫁给郭威。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二零